0: 也被终止了，
1: 下马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慢慢慢慢地就放到

0: 开始，科学家们陆续的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的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哈、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0: 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信言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1: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呢，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1: 对呀，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
0: 啊。对呀，
1: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哈、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1: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
0: 所
1: 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哈、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1: 对，
0: 哎，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2: 包分配。
0: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1: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0: 对对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
2: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1: 你来讲，别说成年人啊，你看现在的学生，对吧，
0: 卷，
1: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
1: 我小时候
0: 啊，
1: 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
0: 啊，
1: 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顿骂挨顿打，转个头就忘了。
1: 您那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1: 哎，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 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2: 是啊，
0: 你说是不是？他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那我们的记忆力

0: 会大幅度的就下降了。
1: 嗯，
0: 那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去甚至就是失去我们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出现了老年痴呆呀、脑萎缩呀之类的这些现象。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啊，
1: 袁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2: 哎，对对，
0: 你看你看，
2: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2: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1: 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是吧？又该吃了是吧？
1: 嗯，
0: 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1: 好
0: 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三份小米一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2: 嘿嘿，阮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我正好我饿了。
1: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2: 对，
0: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
2: 啊，
0: 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2: 南瓜。
0: 答对了才能吃。
2: 南瓜、
1: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2: 蓝莓。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0: 行，那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3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1: 恭喜啊。
2: 哎，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2: 哎，还不完全是呢。
0: 又怎么了？
2: 他后边说了
0: 啊，
2: 他说没生娃之前呢
0: 啊，
2: 我妈、我老公
0: 啊，
2: 还有我婆婆，呵，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
0: 啊。
2: 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
0: 啊，
2: 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就没人关注我了，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哈、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都烦得要命，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就是我觉得我现在

0: 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
1: 嗯，
0: 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嗯，
1: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0: 是不是
1: 这些？哎，
0: 有点产后抑郁，
1: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
0: 嗯，好像
1: 真是。不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
0: 嗯，
1: 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2: 对，
0: 嗯，
1: 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的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
0: 哎，
1: 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
2: 哦，快乐的食物
1: 啊，比方说，不许流口水
2: 啊，
1: 香蕉，
2: 香蕉，
1: 南瓜子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儿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当你体内的神经酸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够的时候，脑神经就会变得虚弱，甚至就会出现一些损坏，这就会使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怎么说呢，就叫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能帮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让您变得快乐起来。
2: 那罗老师 啊，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1: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
2: 嗯，好的，明白了。那李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安然他说，冉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
1: 嗯，
0: 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
1: 啊。
0: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她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她说她不记得。冉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她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1: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 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

0: 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它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1: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您说过呀，这个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的长出来？哎，
0: 你说的很对，脑萎缩呢一般都伴随着脑神经细胞的休眠坏死，还有神经网络的阻塞。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再生出一些鲜活的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哎，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2: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哎呀，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来我身体不好，把我儿子甩了呢。哎呀，后来我把这事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它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除暑暑气止，风里有了凉意，但关心不停止。给爱的人发个信息，除暑了，早晚温差变大，记得增减衣物，预防秋燥。秋凉有信，让温暖送达心间。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3: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4: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2: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4: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4: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祝暑期美好生活。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举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哈哈。

0: 业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0: 你还回重庆吗？
1: 不回了。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俩不是亲人吗？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0: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0: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0: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亚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
3: 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3: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3: 姑娘，你看他长黑不黑？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嘴。
0: 你呀、啊，你不行，
4: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4: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了啊、来啊，一二啊。一二啊。笑什么？帮我快点儿。
5: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

0: 你还是下。
1: 别动！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嗯
2: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杨飞，我放下了。
3: 别愣着，快上啊！
4: 来，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2: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了吗？是不是黑子？
4: 啊，是自己上去的。嗯、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2: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2: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4: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2: 脱了，
4: 就脱下来。
1: 不，
4: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词儿。
5: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2: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2: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的啊，别洒了，烫人。
5: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6: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7: 闭嘴！
6: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8: 怎么样，队长？
7: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6: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6: 嗯，您是怎么知道的？
2: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7: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6: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2: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5: 杨飞，注意纪律。
2: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6: 这是内阁的机密。
2: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4: 为什么？为什么？
6: 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2: 带走。
7: 老实了吧！
2: 300个孩子，
5: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0: 来，
1: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不这么苦啊！
0: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9: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0: 哎，这话咱也听啊。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1: 啊，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2: 吃不惯啊。
0: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
2: 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0: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2: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
3: 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哎，你喝口吧。
4: 不用。
3: 哎呀，二两位，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
0: 你要不愿意带我带着，
3: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嗯。孙飞，嗯，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嗯。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啊，交给你了。
5: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0: 为什么是我？
3: 为什么是我？
5: 那
3: 把机会给你了。
5: 亚平，你接着。
6: 吃吧，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我不走。邢亚萍
7: 要加入武工队。
6: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
7: 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成功。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6: 是啊。
7: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也好。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6: 他必须会重庆啊！我可不想盯着，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文玉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5: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
6: 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刚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
5: 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
6: 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哼，别胡咧了啊！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5: 你记住。
6: 只有女人最了解你。
5: 行了，走了。
6: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6: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可来找我。
6: 赶紧走。
5: 走了。

0: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1: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
0: 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1: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0: 那
1: 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叫到亚平手里。 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儿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怎么谢你啊？怎么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地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挺准的。
1: 哥，干脆叫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哥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看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他。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3: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4: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4: 下来。
1: 你先说。
4: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4: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4: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没重的呀你？
1: 行行，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潇潇，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1: 走，快点。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2: 孩子，滚！
3: 哎，咋了？
2: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2: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3: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2: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3: 我本来就黑。
2: 你个臭黑黑！
3: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2: 你松不松开你？
3: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2: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4: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5: 潇潇，潇潇。
0: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2: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4: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2: 我添什么乱了？
4: 没添乱吗？
2: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2: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4: 逼。
5: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4: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1: 孩子，
3: 哎，
1: 海岩，
4: 好好的路上啊。
3: 咋了？抬走，抬走。
4: 别动手。
3: 对不住。
2: 慢点，慢点。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
4: 我知道了，谢谢。
2: 我恨你。
4: 谢谢。
3: 你别。你往里边啊！
2: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4: 走吧，啊！

0: 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粥。

0: 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

0: 是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跌跤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9: 拿这一块。
10: 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我下来，看什么呀？看，
1: 带刀，
0: 快！
2: 武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

0: 放心吧，留着神。
1: 松开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2: 我跟你没完。
0: 梁飞，谢了。
3: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0: 走了，
4: 走，
5: 来走，
4: 快
5: 走。
6: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3: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前面呢就是53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了。
2: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
6: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3: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7: 对对对对，
6: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됐지. 시티보이.
1: 국장, 파이팅!
2: 撤！救救呢？
3: 斯大叔后面等我们！
2: 你们去接我，快！

0: 够了，别动。
1: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刚才那边，坐。

0: 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关。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
1: 是，亚平星，快撤！
2: 亚平，快撤！
1: 你放开我，我要救潇潇！
2: 亚平，快撤！快走！
3: 什么？
4: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平，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5: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0: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
3: 我怎么交代？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

0: 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肯定是重庆。太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1: 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2: 亚平，
3: 哥，不好了！
4: 队长，吴队长，
2: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4: 亚平，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2: 来，
4: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2: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4: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2: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想想办法。
4: 亚斌，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
2: 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4: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5: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
6: 畜生！
5: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队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7: 是。 这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8: 是，齐座。 我这儿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7: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8: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4: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5: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4: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4: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5: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4: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5: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
6: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4: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6: 梁飞，你干什么？
4: 还能干什么？

0: 我们这次来这儿，就是为了找到丁少校。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1: 丁少校，你可别这么说。
0: 娄亚平，
1: 梁飞，队长，他是不是你？
2: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3: 凯文，够了！
4: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阵。谁希望待在你这儿？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 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你做梦，不可能！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 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禹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2: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连，
3: 军长，
4: 军长。
2: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1: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2: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7: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9: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0: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0: 梁飞，
7: 我去救人。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8: 梁飞，你冷静点。
7: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8: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7: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8: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9: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8: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

0: 我们要去找小鬼子，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3: 随你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看着点，看着点。李逍遥呢？
1: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0: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1: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0: 怎么了？
1: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嗯，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2: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4: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5: 狗日的小鬼子，
6: 王八蛋！
4: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7: 猴子
8: 到，
7: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8: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

0: 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0: 有保证吗？
11: 当然有保证了，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4: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

0: 电视上
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0: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除暑暑气止，风里有了凉意，但关心不停止，给爱的人发个信息，除暑了，早晚温差变大，记得增减衣物，预防秋燥。秋凉有信，让温暖送达心间。
1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5: 正如一场对话，
16: 都有切实的，
1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7: 的。
1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8: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9: 是一妇女没见过。
15: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0: 把玉佩玉抓起来。
11: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4: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0: 根本就不是我爸，我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5: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2: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4: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9: 拿这一块。
10: 哎，你怎么不吃啊？
1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在呢。

0: 对不起，丁兵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抚慰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地回家。现在

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情于你。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南虎女。
1: 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
2: 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1: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 遇上堪称楷模，
2: 你的事，他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

0: 反党都破了，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您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2: 好，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3: 怎么样了？
0: 许缪真是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3: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爷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3: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5: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3: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4: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5: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3: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黒龍会家屋の勢力はすでに災難に集結しています。彼女の頭の中はリャンフェイをやることしかないようです。
1: 軍事の非力は陛下に申し訳が立たん。リャンフェイの件も軍部の仲間に申し開きができん。河合君、伝えてくれ。久美子君から黒龍会に頼むよ。
2: はい。
3: 是不是到了我该上路的时候了？胡克，你就是日本间谍。
4: 秦局长，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大和民族的人，我的真名叫楠木正茂。当年我奉命来到中国，在董鹏面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救了他一命，所以他从此便对我深信不疑。
3: 董鹏贪赃枉法，临阵脱逃，陷害忠良，他的账早晚有一天要清算。我邢广义绝不会通过你这样叛徒的手为我报仇。
4: 是吗？实在是佩服啊，佩服。不过你别忘了，你女儿邢亚萍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1: 混蛋，你想干什么？
4: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3: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又无论如何看出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2: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她就看着她回去送死是吗？
3: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夏冰，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
0: 他出什么事儿了？
1: 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

0: 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2: 亚平，
0: 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平，
1: 让开。
3: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1: 你管不着，让开。
3: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
1: それに両人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降平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8: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军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9: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卖报卖报，重庆幼儿园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10: 给我来一张报纸。
9: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
11: 接董鹏办公室。
12: 是。
11: 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2: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10: 瘟疫？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4: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3: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1: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

0: 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1: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0: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2: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叔。
1: 亚萍，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萍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萍，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唱完了，
3: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局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呀、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5: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6: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0: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1: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0: 你的不可以进去。
2: 我为什么不让进去？
1: 别想管我进去，
2: 抢了他腿。
0: 下一个，
3: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4: 食塩。
3: それはいい。
5: 活到一辈子，这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9: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9: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9: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

0: 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

0: 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羊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

0: 到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听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3: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4: 这瘟疫这事，
0: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4: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3: 嗯。
0: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3: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5: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6: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3: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5: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3: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5: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3: 是，我看你欠收拾。
7: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5: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7: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3: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5: 啊。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0: 怎么样，什么结果？
1: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4: 什么？
3: 被毒死的？
1: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4: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3: 他跟畜生都不如。
8: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9: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秦亚平，销毁文件。
8: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3: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对方，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3: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3: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3: 追。
4: 才下来。
5: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

0: 扑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1: 你还信不信？
0: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来人！
1: 干什么？
0: 关你禁闭！
1: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的身边保护他。
0: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
2: 我告诉你们，
0: 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4: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3: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4: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3: 看来你早有对策。
4: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5: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医护，消灭瘟疫。
6: 这个放松
5: 到医院
6: 放松。
7: 哎，这又抢孩子。
8: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9: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5: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医护。
10: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7: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去，我孩子没得瘟疫。
11: 放开！
7: 我告诉大家。
12: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3: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4: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5: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6: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
17: 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
16: 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8: 哎，你们什么人？
19: 哎，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12: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9: 来了，来了。
2: 打扰了各位啊。
17: 抱歉，多有得罪。
16: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

0: 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报告给的。
1: 中毒？
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2: 你是梁飞？
0: 我知道贵豹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豹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3: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0: 我知道，
2: 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4: 咱们都是中国人，
0: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5: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5: 这么爽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7: 还日战区？日战区？
5: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3: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7: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3: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
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7: 真的好样的。
0: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
6: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
7: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0: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8: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9: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
10: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8: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人拿着枪的吗？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11: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ところでも燃え騒ぎ、神南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2: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1: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1: 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2: 哎，放人，放孩子啊！
3: 来，排好队，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4: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
0: 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5: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0: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5: 君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6: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7: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8: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9: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0: 李总，
11: 喊什么？我死不了。
10: 局座，都是我的错。
12: 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13: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啊。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2: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3: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
14: 哎，是我，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精神，我马上派人过去。
15: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太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夏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
3: 我立刻出发。
0: 至于徐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
3: 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0: 局长，
1: 有事吗？
0: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说。
0: 是我。舒江看到胡歌跟辛亚萍在一起。
1: 什么？
2: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3: 辛亚萍跑回济南了，胡歌要求江公赎罪，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辛亚萍回来。
2: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
3: 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
2: 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
3: 什么答案？
2: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3: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2: 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3: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2: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3: 哎，
4: これが新亚萍の資料の一枚。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全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5: 何だと？

0: 去坐。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我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凯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替我倒酒啊。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

0: 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1: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萍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风光大吉。
2: 勇往直前，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三千。

0: 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

0: 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 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 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

0: 也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

0: 这多少钱？
1: 8000。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2: 你的任务是尽快告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3: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4: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5: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4: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4: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中午好，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吉安、抚州、南昌、宜春、新余、萍乡七市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个别地方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市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有大雨。明天，赣中、赣南和赣北南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个别地方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提醒大家，全省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的节目关注青少年暑期医美热，相关话题总讨论量超30亿次。
1: 高考结束了之后，想来割个双眼皮，2个月的恢复时间恢复的比较好一点。
2: 我刚满18，然后才刚刚高考完。
3: 18岁，18岁你来咨询啥呀？
2: 我主要今天呢是想

0: 做一个隆胸，然后这个鼻子我也想做，我在考虑是做假体还是说注射，还有双眼皮儿，我想做个全切啊，卧蚕我也想做。
1: 趁着暑假做医美，现已成了不少准大学生的新潮流。而打开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在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后，高考后医美攻略、准大学生暑期医美恢复时间等话题迅速攀升。当然，随着暑期准大学生医美热持续升温，相关讨论也增多。有网友认为，这是以更美的样子迎接大学生活，变美与学习两不误，可以理解。但也有网友表示，18岁的自信不应靠医美建立，如果整容失败，暑假那点时间可恢复不了。事实上，除了高中毕业生，未成年学生也利用暑期整容。
2: 你看这小丫头才16岁，人家做肋骨、做鼻子的、做切过眼袋的、双眼皮。
1: 那么，为什么高考毕业后做医美成为越来越多准大学生的暑期选择？身体尚处发育阶段的未成年孩子整容又存在什么风险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会委员易阳燕。
3: 他其实任何这个治疗他都会有一个风险。
1: 深耕青少年容貌心理研究的广东省积极心理学学会委员梁富群。
4: 他的个性被压抑了很久，所以他需要一个窗口，说哎，我压抑了那么久，我想让我的颜值上升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程度。
1: 与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来聊聊为何青少年想趁着暑期做医美。
5: 好奇的一点，从一线的经验来看，目前这个比如说高考之后，是不是这个时间节点您收到的类似于这样的案例更多一些？
3: 是的，我从事这个医美行业也有30多年了、其实每一年的这个寒假和暑假都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繁忙的季节，尤其是暑假、因为毕竟暑假比这个寒假的时间更长。
5: 对，这些马上要进入大学这样的一群孩子们，他们主要做的项目都有哪些呢？
3: 还是以这个就是想做个双眼皮，然后呢就是垫个鼻子，当然还有一些打瘦脸针对，就是打水光的呀，就是还是很多。
5: 其实种类范围听起来跟成年人啊什么进入职场的也差不多，那些比较常见的一些项目。
3: 它更偏于这个面部的美容，那就是说年龄大一点的人呢，除了这个他会抗衰的项目会比较多一些。
5: 我感觉每一个学生可能经历这个时间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行动，但是近期我们会发现整容成了一个大热的一个项目哈。两位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4: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你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可能天天要穿校服，学校也不让你化妆，不让你搞发型，
5: 所以他们感觉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4: 是的，
5: 个性没办法
4: 说，他的个性被压抑了很久，所以他需要一个窗口，说哎，我压抑了那么久，我想让我的颜值上升到一个自己满意的程度。所以这种需求我觉得是一个长期被压抑的状态。从消费的层面的来说，随着这个整个我们消费的升级，我们以前可能大家觉得物质消费很重要啊，我要去买个好手机，买个吃顿大餐，但是现在大家会觉得我精神消费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情绪价值这个词会被放大的更多一点。所以大家觉得我不仅要追求物质，我要追求我精神上的愉悦，我要让我自己开心。那么怎么开心呢？可能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5: 而且我还看到这个医美的一些整形机构啊，他们的宣传特别的多，甚至有些就是明确的说，比如说有高考的这个准考证啊什么等等，还会有一些折扣。
6: 即日起到6月18号，凭准考证来店里就能领取夏季护肤福利，体验祛痘护理，青春不散场，变美正当时。
7: 这里呢，我想送考生们一份惊喜大礼，那就是我们超火的妈生鼻和双眼皮。然后呢，随本视频下方，只要高考生都可以评论“我想变美”加上你要做的项目，我会免费抽取10位幸运的高考生哟！抓紧时间在评论区评论吧。
5: 这种宣传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孩子们的选择。
4: 另外就是我们会觉得这种社会文化里面，因为我们在心理学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光环效应，也就是美的就是好的，你甚至你的能力很强，好像你好看，你的工资都会更高。那么这个层面就会发

发现，那么大家会产生一些想法，比如说啊，颜值即正义，颜值就是王道，对吧？我们会发现，如果大家都保持这种观点之后，大家会更焦虑了，因为啊，他会觉得这个社会大家都太快节奏了，没有人愿意去看你的内在是什么。嗯，那么这种想法可能也会促使他们去更快的去追求一些短平快的方式去改变自己，花个钱往那一躺，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就变得更加漂亮了。但其实我们真的会。

0: 受当下流行的妈生感审美影响，不用动刀的水光针、肉毒素注射等轻医美项目也成了首选。而这些项目除了正规医院，一些私人美容工作室、美容院等也说可以做，还宣称无痛、无痕、无恢复期，有些凭准考证还能免费赠送项目。那么学生们追捧的轻医美真无风险？那些特惠免赠项目真能随便做吗？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轻医美并不是说它的作用很轻，只是因为它的一个这样的操作相对来说比较简便，创伤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它是有风险的。比如说我们打玻尿酸，打得好的话非常的简单，一针打下去，我们可能就是10分钟、20分钟，然后的话呢，我们的鼻子变高了，我们的下巴变长了，我们的脸变紧致了。但是如果它不打得不好的话，我们比如说打到血管它栓塞的话，那么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坏死，或者是我们眼睛的失明，甚至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引起我们的这个肺静脉的一个栓塞，导致一个死亡。
2: 那他们的宣传中是不是也会存在有些陷阱呢？
1: 他要吸引你来，他肯定要把一些不足的一些问题，要给他弱化，然后强化他的一个这样的优势，比如说时间短啊，然后的话效果确切呀，然后的话就是不痛苦啊等等。其实的话呢，第一个，他其实任何这个治疗它都会有一个风险。还有一个的话呢，低价吸引你来，但是来了以后就说，除了做这个以外，你必须还要做那个项目。如果说你只做这一个项目，就达不到你的要求，就会有一些这样的隐性的一些这样的收费在里面。
2: 如果说，我们说一个孩子他想要追求美，说我一定要做了啊，那要选择一个靠谱的机构，该怎么样去选择呢？
1: 我们在这个卫健委的一个这样的网站，我们就是输入这个医生的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没有这个职业资格，他的这个备案的是哪个专业的方向。
2: 所以不管是对于公立医院、私立医院，还是这种医疗美容机构，其实这是通用的。
1: 是的，他列得很清晰。第二个的话呢，不是说咨询师去给你去做评估、做诊断，然后你要做什么项目，医生只做一个这样的签字的和执行的，不是这样的。那我们正规的机构的话呢，应该首先面诊的是你的这个医生，他经过听取你的诉求，然后对你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分析你可不可以做这些治疗，有没有必要做这些治疗，然后再给你去做一个这样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2: 那对于大学生而言，颜值真有那么重要吗？
3: 大学里面，因为可能我们大学会有更多的社交，他会觉得这个团体在这个环境里面，可能脸会让他更自信一点，他觉得我长得更好看，我的更自信。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一定要是看学生长得怎么样，对吧？我们是更多看学生的一个其他的表现，比如说他在各方面，他的学业上有没有努力，他自己的创造力够不够强，他自己在各方面是不是比较优秀。其实脸只是我们可能非常小的一部分去评价的标准。
0: 高中毕业生大都成年，对他们来说做医美更多是一种选择，关键是要理性求美。但是暑假期间，有部分才13、14岁的初中生竟然也动起了整容的念头。
4: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5: 那他要太丑，
6: 他不听，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他没有意见。
0: 这可不是个别现象。记者走访多家整形美容机构发现，假期去咨询整容项目的未成年孩子不在少数，要求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开眼角、打玻尿酸这种基础项目，还有风险极高的削切下颌角、内推颧骨，甚至有孩子照着动漫人物整容。
7: 那你整容是什么时候？
8: 14岁左右，就差不多6月、7月1开始整的。
7: 哦，你14周岁才就整容了？你为什么要选择去整容呢？
8: 玩 cos 太焦虑了，这个每次出都特别焦虑，觉得这个鼻子特别大，
7: 现在
8: 贴都没有效果。
7: 现在鼻子很挺是吧？嘴巴也很丰满。
2: 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甚至拿着漫画人物来整容的，做对比的？
1: 有的，因为现在的话呢，漫画脸的话它比较夸张，比较有特点，眼睛比较大， 就是我们说的，嗯。

0: 后太的脸，就是我们的这个
1: 极致的美，这个背后的心理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一定程度就是他在初中的时候，他的审美标准是还没有建立起来的。那么他看到什么东西看得多，他就会觉得那个就是对的。尤其是我们在现在，我们说我们的00后、10后，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从他出生开始他就接触到网络，所以他觉得网络那个部分是他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他在看到那些漫画的时候，他觉得那些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常态。
0: 是的，
2: 包括如果是有些同学们或者小朋友们，他上网的时间更长，他在现实中接触的人反而更少，那么他的世界的模型就是漫画的状态。
1: 对，
0: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育其实是不够完善的。那么在没有完善的时候呢，我们去动一下他的一个这样的构架，那么就会导致一个这样的构架的一个塌陷的一个这样的风险。
1: 那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格外的去追求所谓的变美，甚至我相信他们也知道风险，为什么甚至我暴露在这些风险之下，我也要去追求那种整形？
0: 他们不一定知道这么多风险，他们不一定知道，
2: 是。
0: 然后他们即便是有一些人知道，
1: 无计
0: 后果，他们还是抱着侥幸的。这个其实人都有侥幸的心理。
2: 到初中的时候，他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心理阶段了。这个阶段他开始更加强调自我，他会更加在乎自己的外观，尤其是容貌焦虑、身体印象方面。甚至有些小朋友觉得我太胖了，因为初中生本身就是一个长身体的阶段，
1: 是，
2: 对吧？他这个时候
1: 发育阶段都
2: 会变胖，他就是发育阶段，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发育的不太好啊？觉得我的身体是不是有问题？
1: 是，
3: 妈，是不是很多人都说我长得丑啊？
4: 谁说的呀？虽然长得不是那种很标准的那种五官，但是青春靓丽的女孩子哪有丑的呀？
3: 我知道有条视频下边有人说我长得像个小老太太。
0: 有的孩子的话呢，他会觉得他的这个鼻子很大，他鼻子很大的话呢，他觉得就是有同学笑他说他是个大鼻子，他就抬不起头来，甚至不愿意上学。
2: 对，因为我们说从心理学，你到这个年龄，你就是会有一个心理现象叫做假想观众，你就觉得你好像站在舞台上，大家都在关注你，他内心里想象出很多人在关注他，但其实真正的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人一直在盯着你，对吧？没有那么多聚光灯在对着你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如何去改变他的认知，
0: 就孩子需要一个正向的一个动力，
1: 是，
2: 对对对，包括
0: 有一个鼓励他的一个这样子的这
1: 个一个正确的自我认知。
0: 还有一个的话呢，孩子可能没有钱，那么他们这边的话呢又有医美贷，
1: 这个就很可怕了，
0: 贷款错，对的对的，其实就是他们还是一个利益的趋势，
1: 甚至机构在做备案的时候，比如说把孩子的身份证直接给批成这种成人啦，然后甚至机构也帮他们去代找这种所谓的父母来签字啊，
0: 是的
1: 等等，
0: 是的，
1: 一系列其实也在助长着这些现象，催生着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5: 你还是个未成年人，那医院怎么给你做的鼻子？
6: 找了一个人冲到我家上，看了一段视频。
7: 本人正受之和洗母女关系，本人同意在新燕前运行耳软管鼻中隔手术。
5: 谁给你找人充当的？
6: 就是他是里面的工作人员，他就念了我一段身份证号码，就变成我家的。
0: 就是在我们这种正规的这种三甲医院，我们会跟他去评估，没有适应症的我们不会去给他去做，但是的话呢，他们又是一个群体，他们有强烈的这种需求，那么就导致了有一些这种不法的一些这样的机构会去给他们去做，那么他们为了规避风险，你像我们就是18岁以下一定要有家长的监护，像这样的行为的话呢，在我们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上头是明令禁止的，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要严厉打击。
8: 谁都有爱美的权利，但还在长身体的孩子去做医美，本质是硬生生打乱人体自然发育规律，容易整容失败而产生术后伤口感染、留疤等，孩子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受到双重打击。
9: 第二次做鼻子的时候感染了，增生的很严重，然后下滑又变成鹰钩鼻，然后后面又修了一次又感染了。第三次感染的时候挛缩的那种感觉，像这块有凹进去，感觉明显的鼻子正面漏鼻孔很严重，然后那种小猪的鼻子感觉。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感染之后没有那么喜欢拍照了，我也不会让别人给我拍照，就是感觉很不自信，怎么看都不顺眼，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哪里都很难受。
1: 怎么看待这样的后悔？
0: 就是我整容不成功，那么我就要修复，那么一次修复不成功，我要再次的修复，就

0: 无数次的修复，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就是风险太大了。
1: 肯定很多东西一旦做了之后就不可以再往回追溯的东西。嗯，很多人呢把这个医美的话呢，他很喜欢，就是我要定格在什么样子，就是忘了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鲜活的、有灵动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个体，包括你的这种气质，包括你的这种声音，整个的你其实是一个协调的。
2: 他可能就忘了这种协调。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也在变化，你可能今天整成这个样子是这个时代所喜欢的，那万一这个时代我们到了下一个5年、10年，标准又变得怎么办？那你还要继续去改变它那个吗？一直在这儿。对，你要一直去整去适合这个时代的潮流吗？对吧？因为我们说，这个东西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你一旦打开了之后，他就觉得我既然尝试第一次，那就后面会有无数次的可能性。
3: 从相关部门的角度上来讲，也关注了我们这个医美低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面对整容低龄化现象，国家持续完善法律法规，各地也结合实际出台配套执行细则。今年4月，北京朝阳区就正式发布《医疗美容行业广告宣传合规指引》，明确禁止利用中小学生相关的教辅文具等载体变相发布医美宣传，在面向未成年人的网站、 APP 等媒介发布任何医美广告。
2: 在网络环境里面，他如果接触到过多的广告啊，或者是相关的信息的话，肯定会对他的个人的这种选择决策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其实平台在源头端进行一个切断。是的，是的，就是算法应该要服务于我们的真正的受众，就是要保证他树立一个正常的价值观，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一个很理性的脑子来判断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0: 像医美机构、医疗机构也应该有正确的这种相应的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商业利益。嗯，监管这种机构要加强这种青少年医美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防范，非成年人非必要的、不是刚需的这种医美，没有实名认证的，我们是严厉的要禁止去做。
3: 对，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对于外貌容貌的一些需求是全方位的，不止这张脸，还有这个身高。没错，暑假期间，多家医院的内分泌科迎来就诊高峰，其中半数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看身高的，而关于如何增高，给孩子打生长激素，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增高针，是不少家长认为最有效的选择。
4: 因为我可能孕妇要到6000块钱，因为她的身高这里有可能一人，一辈子就是一个试剂的，等于说是一个价值的投资吧。我们了解，来了月经以后，生产激素可能会有减少，女孩子对她的身高有点要求。事实上，据医生评估，真正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患儿是少数。
0: 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效仿类似于这样的操作？这种打生长激素的话呢，临床上确实是有，就比如说的，跟他的同龄人比，他的身高明显的小，就是说他测他的骨龄，他是需要的，就是我们的激素的去干预，这样的其实是会有用的。
2: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家长可能包括孩子希望长更高，是没有经过所谓的测骨龄，没有说是一个综合的科学的去进行一个评估，就是我心里有这个需求，于是去打这种生长素，所以它一定有一个科学的剂量和打的频次。
0: 是
2: 啊，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我需要我就打，
0: 不是你内心觉得你需要，而是医疗评估认为需要。
2: 医生认为你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0: 如果他没有适应症打了的话。 不仅不能够促进增长，反而会加速它的骨骼的一个这样的骨垢的一个钙化，
2: 可能还有其他的副作用。是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身高啊。
0: 一方面，这一定是基因来决定的。但是很多不管是学生也好，还是家长也好，似乎都会觉得这个长高一点，对于未来的发展更有优势。因为现在的家长的话呢，都觉得我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因为很多的时候招那个招工吧，他有一些职业他是有这个身高的一个这样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女性，比如说我要做空姐，是吧？那么我的身高一旦错过了，就很难了。 你看大家的话，为了增高，前一段时间有这种断骨增高术，就是把那个骨头打断来牵拉，让它长骨垢去长高来。
1: 但其实这个正常在医疗里边是有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是为了治疗两个腿不一样长。
0: 是的，
1: 于是被很多人用来
2: 长高。
0: 对对对，啊，
1: 长高的一种手段，这个太吓人了。
0: 这种断骨增高，这个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这个是对我们的这个日后的这样的这个生理这种生活都有影响的，因为它的承重的这种能力是差了的。父母亲的话呢，其实只需要去关注孩子，去引导孩子，其实不需要去过度的去干预。
2: 对，就是他是你的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形状、具体的标准的人，而更应该是一个就是他想活成他自己样子的一个人。你去努力的呵护他，让他长成他自己想长成的样子。因为人生其实你不可能完全掌控孩子所有的发展轨迹、所有的发展特质的，所以我觉得父母一定程度上要去降低这种焦虑。
1: 其实自古以来对于美的追求都无可厚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一个乐趣之所在。但是作为青少年来讲的话，在我们的发育还没有完全健全的情况下，不仅仅是骨骼发育，还有我们的内在啊，我们的大脑的发育没有健全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的去上头，不要去追求那种所谓千篇一律的美。所以这种审美观的树立，它是由内而外的，它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在于这张脸长成什么样，还在于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偶像树立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希望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是一个全方位的美。
3: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4: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虑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5: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6: 是一妇女没见过，
7: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8: 把玉佩玉抓起来。
9: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6: 根本就不是我爸，
10: 你就是个特务。
11: 于北平，
12: 他不配。
11: 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要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1: 什么于北平？什么门子？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3: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新梳理了线索，有一个新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1: 谁？
0: 林联络官。如果联络官有身份，那他要的一定跟黑锁金设备有关。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顺着这条线往下查，一定能抓住他的把柄。
1: 好吧。
2: 中间那个有编号的，别的别看啊。
3: 果不其然，联络官去查了黄春水的档案。
0: 这个计划是一箭三雕，漏一点给于北平，再漏一点给联络官，他们就会动起来。
3: 那么这第三只雕是谁啊？
0: 这第三只雕恐怕就是你最关心的。
4: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5: 快上岸，危险！
6: 潮水不等快门，

0: 更不等你，
1: 这个机位必打卡。
0: 好了，
2: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6: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嘿，昨天正好我朋友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说的话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得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4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啊，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10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6个月啊，6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的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1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呢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2: 神经酸。哎呦，
1: 没错，
2: 再错不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

0: 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它给它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
1: 嗯，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0: 啊，太棒了。
1: 不过冉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
0: 啊，
1: 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2: 还真是
0: 啊，
1: 按说哈，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
0: 嗯，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1: 哦，就1920几年。
0: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100多年了。
1: 100年了。
0: 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1: 对呀，
0: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2: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0: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1: 哦，没重视，
0: 没重视，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是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乖乖，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2: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1: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1: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
0: 啊，
1: 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1: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2: 哎呦，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那当大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你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2: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捕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1: 每年
0: 啊，
1: 100多万条。
0: 是，
1: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啊！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2: 一路飙升，
0: 飙升到最高价的时候，每公斤300万美元，
2: 这么贵？
0: 对呀、啊，你说你想吃那一小瓶，你再喝下
2: 来，吃不起
0: 。哎，价格最低的时候呢，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
2: 那也吃不起。
0: 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2: 怪不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啊。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1: 没有原材料了，
0: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1: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2: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1: 有，
0: 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2: 下班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呢、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几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的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的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啊发现的那个元宝峰的事儿吧？
0: 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信言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峰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1: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呢，你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1: 对呀，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0: 对呀，
1: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啊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1: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所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啊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1: 对，哎，
0: 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2: 包分配。
0: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1: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 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0: 对对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啊。
2: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1: 你来讲，别说成年人啊，你看现在的学生，哎，对吧？
0: 卷，
1: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啊、
1: 我小时候啊，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顿骂挨顿打，转个头就忘了。
1: 您那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1: 哎，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2: 是啊，
0: 你说是不是？他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那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大幅度的就下降了，那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去甚至就是失去我们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出现了老年痴呆呀、脑萎缩呀之类的这些现象。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2: 我明白啊，袁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1: 哎，对对，
0: 你看
1: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1: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2: 到点儿了
0: 是吧？又该吃了是吧？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1: 好啊，
0: 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三份小米一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嘿嘿，张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我正好我饿了。
2: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
0: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啊，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1: 南瓜。
0: 答对了才能吃。
1: 南瓜、
2: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1: 蓝莓。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0: 行，那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2: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3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2: 恭喜啊！
1: 哎，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1: 哎，还不完全是呢。
0: 又怎么了？
1: 他后边说了啊，他说没生娃之前呢，我妈、我老公啊，还有我婆婆，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就没人关注我了。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啊，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都烦得要命。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
0: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3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1: 是不是
0: 这些？
1: 哎，有点产后抑郁，
0: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
1: 好像真是。
0: 不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呢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
2: 快乐的食物
0: 啊，比方说不许流口水啊，
2: 香蕉、
0: 南瓜籽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那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当你体内的神经酸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够的时候，脑神经就会变得虚弱，甚至就会出现一些损坏。 这就会使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怎么说呢，就叫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能帮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让您变得快乐起来。
2: 那罗老师 啊，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0: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嗯，
2: 好的，明白了。那李总，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安然他说，冉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她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她说她不记得。冉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她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0: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它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就回忆不起来我之前发生的那些事儿。那这种情况，我就建议你先带妈妈到医院去看看。
2: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她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您说过呀，这个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的长出来？
0: 你说的很对。脑萎缩呢，一般都伴随着脑神经细胞的休眠、坏死，还有神经网络的阻塞。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再生出一些鲜活的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1: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爸我高兴的，赶紧上楼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来我身体不好，把我儿子甩了呢。 哎呀，后来我把这事儿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嗯嗯嗯，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

0: 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着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他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秦先生和叶女士是一对刚结婚四年半的小夫妻，他们恋爱时候非常甜蜜，
1: 结婚前非常幸福，恋爱期间非常好。
0: 没想到一开始谈婚论嫁，生活就变成了一地鸡毛，买首饰爆发争吵。
1: 买首饰，我知道我该买，我也愿意买，但是当时没钱。
2: 我知道他有钱呢，他就不愿意买，好不好？
0: 订酒席出现分歧，
2: 还要用他们那个路边摊的那种规模的那种，他们还骗我说，哎，这个地方还可以。
0: 婚后婆媳矛盾更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1: 觉得我妈做的饭菜不好吃，不吃，小脸色。
2: 他是忽略我的要求。
0: 秦先生说，妻子难以相处，处处挑刺。
1: 她也是农村长大的，又不是千金小姐。
0: 叶女士指责丈夫不负责任，偏袒母亲。
2: 你就只会在乎你妈妈的感受，你并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0: 为了逃避家庭矛盾，秦先生不惜花重金躲清静。
2: 突然想看一下他的手机，然后就发现了那个去到那种会所去消费了14000块钱。
1: 我就想着我后面可能躲清静还要往这儿来，就办了会员在那儿。
0: 没想到钱花了，清静也没落下，反而彻底激怒了妻子。叶女士甚至直言，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2: 我感觉我跟他就是没有未来了。
0: 那么秦先生花钱躲清静的行为为何会重创妻子，给婚姻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段波折的婚姻还有继续的可能吗？欢迎收看金牌调解，花钱躲清静的男人，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叶女士和秦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家庭矛盾，还有就是个人情感上的一些矛盾。因为我跟他两个沟通的话是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到达一个就是能够解决的一个方法。
3: 秦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1: 我们夫妻生活之间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最主要的想要请各位老师帮忙调解的就是说，我跟他俩聊天的话，只要但凡涉及到他娘家的一些话题，总是僵持不下。从去年国庆节吧，然后大吵了一架，因为他的哥哥

0: 直接插手我的事。
1: 那娘家人介入到你们的生活里来了？
0: 我认为是直接介入，而且是朝着不好的方向进行介入。
2: 秦先生和叶女士结婚时间虽然不长，然而矛盾似乎牵扯众多。曾经非常甜蜜的一对，怎么就走到了这样敌对的地步呢？秦先生和叶女士的堂哥曾是好兄弟，也是经堂哥介绍他们才走到一起。那时候的叶女士温柔体贴，小鸟依人，秦先生是一名程序员，高薪又稳定，两人见面后情投意合，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然而开始谈婚论嫁后，他们的矛盾便如雨后春笋，接连往外冒。
0: 2017年的时候，我跟我老婆认识了。2017年2月，我把她接到上海一起来。刚刚确认关系两个月之后，我发现就是那天，我老婆在家里哭嘛，然后我回来问她是为什么，然后她跟我讲了，就是她帮她的上一任以她的名义去贷了一笔非常高利息的一笔贷款。当时贷的是30000块钱，贷了3年要还87000。因为她跟她上一任分手之后，前面一段时间可能她上一任还每个月还给点钱，到后面不给了嘛。到那个时候，我发现那一天还需要还55000。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就跟他爸妈打电话去聊这个事情，就说肯定要把它提前解决掉，不然还那么久，还那么多，那肯定划不来。然后他爸妈就是拿15000，我当时认识他2个多月，然后我借给他40000。这个事情我是在他爸妈还有他们在一起，我就说的，我说这个钱一定要还，我不可能去当这个键盘侠，因为是你的上一任去打架要赔钱，他也没钱找你贷的，这又不是花在你身上的，我说这个钱我肯定是需要你还。然后当时本来说的都很客气啊，他爸妈也很客气，要还肯定要还，签字画押。到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妈聊，就是说那个彩礼上面可不可以把这40000抵消一下，但是他妈就非常的烦我提这个事情，他说那么40000块钱你好意思拿出来讲，怎么怎么样。
1: 在那样的一个时间点，他会给女方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冲击，你考虑过吗？
0: 我老婆当时她完全知道我的经济情况，当时疫情每个月只发3000块钱，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没办法，钱又是要必须要给。
1: 那你哪来的钱付彩礼呢？
0: 借的。我认为我老婆完全不体谅我，她也不知道嫁过来是跟我一起过日子。
3: 她说借的，这个我是不知道的，这个她确实提议过，当时我觉得也可以，没有问题。但是我妈她说一个男人嘛，她说没有必要这样子，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好嘛，钱你拿着又不是我要你的。最终这个钱她给我的60000块钱到最后还是在我们这里的，都是作为后来我们买房子然后作为首付就是拿来用了。后面我妈也给了40000块钱，就是在这个房子上面。
1: 你妈妈给的这40000是明确说还她借的那40000，还是说这40000是用于贴补女儿买房子的钱？这个不说清楚的吗？
3: 确实没有说，其实这个钱其实相当于是已经还了嘛。
0: 不是他还我钱，我是借的。
1: 就他借你，你借他嘛，这个可以抵吗？你觉得？
0: 如果可以的当然最好了。
1: 你领这个情吗？
0: 我领这个情啊，我感恩他们愿意帮助我。
3: 你感谢的话就不会后面句句提着那些钱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了。
0: 我承认，因为人又不是电脑，那个记忆说删就删得了。
2: 秦先生提议用帮妻子还贷的钱抵扣部分彩礼，以此减轻经济压力，不料却遭到了妻子和丈母娘的抵触。尽管如此，秦先生为了迎娶叶女士还是卯足劲儿借钱凑够了彩礼。秦先生说，叶女士并没有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也没有体谅他的难处，甚至在明知他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叶女士还提出了新要求。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荣经贸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 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

0: 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3: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买首饰，5金。
9: 不要说是5金哈，是只是买了3样而已。
8: 当时也是经济上很困难。
9: 嗯。
8: 我知道我该买，我也愿意买，但是当时没钱，我只是缓一缓，等我年终奖下来我就买。他当时也不开心，他说我态度不好，买首饰就是个态度。然后为这个事情，我也在说，我说你嫁过来是跟我一起过日子的，你一次性把我逼空了，后面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9: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8: 后面就也吵了一架，吵了一架，然后当时就把他的哥哥跟堂哥请过来帮忙调解。来了之后就对我开始责难，语气也不客气。我就跟
9: 你对我语气客气吗？我想问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8: 最终还是等到我年终奖下来我给你该补上。
9: 这件事情之后你对他是什么看法？
8: 对我体谅太少。
10: 我觉得结婚就是一个大事情，那大事情在上面呢，该有的这些东西都还是得有，因为当时我们说要结婚的时候是2020年，但是过了一年就是2021年了。2021年那个时候我知道他有年终奖下来，然后我也缓了一年，我就觉得我们既然就是说已经完美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也有多余的钱，我想要那个东西。
9: 那当他提出来说他没有钱的时候，你心里是？
10: 我知道他有钱呢。
9: 你不相信这个说法？
10: 我知道他要发年终奖了呀，但是他就不愿意买，好不好？
9: 他不是说等年终奖发了就买吗？
10: 他是到最后了，他觉得他意识到应该买这个事情，他才买。
9: 所以他一开始是只是拒绝是吗？
10: 对，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好吗？他是觉得为什么要去买这些东西？他还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妈的从中说了，然后去要去买这个东西。
9: 明白，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很严重，就那个时候他心里的想法是觉得你在掏空他，
10: 就是不爱我的体现，就是这种。
8: 我从来没说不买，也没说要等他来要。结婚之前我肯定会买，因为离结婚还早嘛。
9: 如果不需要他要，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一段争执啊？
8: 因为他还想要一个，就是戴那个小钻石的戒指，但是我钱当时真的不够，很紧张。
9: 就是你准备的还没有满足他的要求是吗？
8: 是的。
9: 我只能说很遗憾，这个婚礼还没办呢，你们两个人 心里就已经对对方

0: 有了不是共同体的这个感觉。
1: 是的。
2: 接连发生的几件不愉快的事儿，让秦先生和叶女士此前积累的情感基础几乎消耗殆尽。该不该往前走，他们也在思考和犹豫。对于秦先生来说，已经投入了不少沉没成本，结婚势在必行。只是他没料到，婚礼在即之际，在订酒席这件事上还会节外生枝。
1: 参加了我堂哥婚礼，我当时就说，我觉得他们那个婚礼还挺好的，就办得很漂亮。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以后也用这个司仪，也用这个婚礼的这个策划，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但是他没有在意这事情。后来他妈妈就直接在老家，人家跟他说一声，然后就把那个事情给定了，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当时我听到了他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就火了，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事情不是都已经跟你说了吗？我们自己找，不需要你妈妈来操这些心，因为他们年纪也大了，就是跟不上我们的一个审美。然后当时他也是不在意，就还是听了他妈妈的话，你知道吧？怀孕了之后就要办这个婚礼噻，就想的是把他们那边退掉，然后去重新找一家酒店来办。他妈妈他们又不同意，还要用他们那个路边摊的那种规模的那种，他们还骗我说，哎，这个地方还可以，怎么怎么样。后来到我，等到我们婚礼快到前，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地方真的很，就是让人很不能接受。当时我就跟他哭，我说你们家人怎么这个样子啊？他还觉得他妈妈没有多大的问题，
0: 你有问题。
1: 对。
3: 我们在结婚办这个酒席之前，我都一直不知道已经定好，因为我们当时
0: 你妈妈没有经过你同意，
3: 她提前就已经约定好了，她那个朋友。
1: 你妈是随便，就是人家在街上碰到了，人家跟她说这个事情哈，她就同意了。
3: 这个事情她做的不好，我当时我过后是跟我妈聊过好多次。然后其实我当时也打听到了，就是我们那边镇上有一个就是最好的那个酒店，就是他说他堂哥办酒宴的那个酒店，我也打听到了，还有一个角落的位置是有的。然后我也跟我妈聊过，作为你的儿媳，一生办一次，嫁到我们家里来，只有这么一次，是该要隆重一些，能够更加慎重一点。但是他一直认为就是说，已经订了几年了嘛，订了一两年了，然后现在就突然提出违约，感觉有点对不起他朋友。
1: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去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因为在婚礼还没有开始之前都是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的，但是非得听他妈的。
3: 我是为了综合两边，没办法，我是个儿子。
1: 你就只会在乎你妈妈的感受，你并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3: 在成为丈夫之前，我先是个儿子，我已经劝过了，我努力了。
1: 你那是劝吗？如果是别人的话直接都会发火了好吗？
3: 难道你让我对我妈进行吼去骂？
1: 不是吼骂，是你应该表示你强硬的态度。
3: 我做不到，我先是个儿子。
2: 纵然秦先生能理解叶女士心里的委屈，但他却无法说服自己去对抗母亲。相反，他认为妻子太不体谅自己，可以说从给彩礼到买首饰到办酒席，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不过虽然历经种种挑战，他们总算是把婚给结了。伴随着叶女士怀孕生子，秦先生以为生活终于步入了正轨，他甚至主动把母亲请来照顾小家庭的饮食起居。可秦先生没有料到，自打母亲来了之后，妻子的怨气更大了。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艾绒经络拍，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

0: 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我是专门请我妈过来帮忙做做家务，然后带带小孩，所以我妈肯定就每天就在帮我们煮饭炒菜。但是我老婆她就嫌弃，觉得我妈做的饭菜不好吃，不吃，小脸色。
11: 很直接表达吗？
10: 小脸色那是直接的，有事也直接说不好吃，宁愿不吃，或者是宁愿在外面买，或者就不吃。最开始的时候我好好讲，但是一直没有效果。
11: 我跟你妈妈是有沟通过的，就是说这个不太好怎么样，我想我跟她说，我说哎，你今天买这个菜，你明天可以买那个菜，但是你妈妈一直是不吭声不做声，然后我跟她沟通起来也是非常的困难。我说那我就干脆就是我觉得不好吃的东西我就不吃了呗。其实这是一个积累，它不是说一下子，我以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好好的说表达，哎，笑笑的跟就是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是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他是忽略我的要求，就是他跟他妈都是那种很忽视。
12: 所以你能理解他确实不好吃，确实吃不下去的这个痛苦吗？
10: 我无法理解。我从小吃到大也长这么大了，也不算太差吧，他也是农村长大的，又不是千金小姐。我妈做饭也做了这么多年，她已经习惯了这么去操作。如果说我老婆觉得不好吃或者怎么样的，你可以自己上手给带着我妈给她讲一下，教一下，或者怎么样操作一下，你自己上手给我妈尝一下。
11: 我自己没有上手吗？我自己上手了呀。我发给她，就是我想说，就是刚好那天是有好像是有吵架的吧。然后我发给她，我是想吃这些东西，然后她就回了这样的一段话给我。
12: 是什么？
11: 这么嘴挑就应该嫁给厨师，想吃什么都能给你做，伺候你真的是很难，一份很难的差事，没地儿忍受力，还真扛不住你的挑剔和嫌弃，想吃什么自己做，每天回来挑挑拣拣，嫌弃着吃完饭就只顾着自己的手机和电视剧，就这样嘻嘻，还早上一直哭到要一个人开门跑出去找你，这样的我都想直接把他从楼上扔下去，让人生气，然后我就去坐牢，一命抵一命，眼不见心不烦，早登极乐。
12: 怎么会情绪这么？
10: 因为太久了，一年了，被嫌弃，再怎么劝都不行，当时刚好又吵了架。
12: 所以是你心里其实最难受的是，你觉得并不是你妈妈没有做好，而是她对你妈妈太过挑剔嫌弃，是吗？
10: 是的，太苛刻了嘛。 从那个时候没怀孕之前就已经持续的对我妈进行嫌弃。
13: 婆媳之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给了秦先生很大的压力，他左右为难，感觉自己像是被架在火上烤，没有尽头。程序员高强度的工作让他身体疲惫，回到家里却没有一个安宁之所，妻子和母亲的想法和生活习惯仿佛在两个频道，永远无法统一。秦先生试图从中调解，却总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矛盾越来越多，哪怕是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都能引发一场婆媳硬仗。
10: 再说那个比如厨房那个干货干木耳干竹笋之类的装在口袋里面放在厨房那个冰箱上面，因为在厨房里面油烟比较多，放的稍微一点久的话上面就黏糊糊的，然后我老婆就说我妈不收拾脏乎乎的还放在那儿。
11: 我本身是打算去做饭的，但是看到厨房太脏了，我就去把厨房整一整个打扫完。他的妈妈是坐在沙发上一直在那里要么看电视要么在那儿睡觉，你知道吧，然后就满头大汗。那些干货是我为什么要丢，是因为它长虫了，袋子上有非常多的油，然后下面也是有虫蛀的痕迹的。后面你妈就说这也不能扔那也不能扔，有多少钱你这么去浪费，你说我辛辛苦苦去打扫了然后你当时你不来说这个东西不能扔，你后面你来说我这个东西不能扔，
14: 当你面
11: 而且还是责怪的说我不能扔，
14: 是当着你的面，
11: 当着我的面。
10: 最开始我在上班，然后他在家里面打扫了就是厨房的那些东西那些干货，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情况，他拍了个照片说他收拾了这么多垃圾准备要去扔掉，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扔的不是垃圾，那是我妈去花钱买的木耳啊竹笋啊，我妈就把那个她捡回来的那些口袋那些干货就拿过来一个一个的让我看，当时我妈很生气，就说你给我看一下这个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就不能吃了，然后我就拿着一个一个看，下面确实有些小洞，但是我看到我翻来翻去的看里面没有虫子，然后我又给我老婆说，我说这个好像也没什么，我没看到有虫子，可以留着吃一下嘛。然后我妈又把那个垃圾口袋就是超市买菜买东西提的口袋，她想用来留在那儿当垃圾口袋，我认为这个可以用来装垃圾，然后我老婆她就已经不开心了，然后就开始就是提高嗓门在那儿说
11: 是你妈先对我说话不客气的 OK。
10: 他说话语气是很激动，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好了别吵了，然后我妈就转过头就走了，然后你还在那儿提高嗓门在那儿说你当时不跟我说过后还来向我什么，我就嗓门我就知道了，我说你给我闭嘴，
11: 你是不是在找你妈的威风呢？
10: 不可能当着你的面去教训我妈，我更不可能当着我妈的面来说你怎么样，这是给对方助长气势，
11: 但是你在你妈的面就是在教育我。
13: 婆媳矛盾难处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卷走东风，像个夹心饼一样里外受气是秦先生的日常。他说自己平时已经努力开解妻子，但是没想到妻子还会对母亲一言不合就开吼。
10: 那天他在家里面找那个手口袋一直找不到，就把我妈吼了一顿，他说你专门在家里带个小孩，你小孩玩了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你带个什么小孩啊。
1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频繁爆发的婆媳争端让秦先生压根看不到生活的盼头，夫妻一路走来挑战不断，苦恼了秦先生许久的家庭难题到底该如何破局，观察员们见状纷纷拿起话筒支招。
15: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爱荣经络拍。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1: 害怕。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2: 叶女士不够成熟，少女心，上一段感情的时候当被前任然后骗贷，承受着很大的一个压力，老公那时候是没有介意你这个问题的，然后也确实伸出援手啊，对你不离不弃，包括拿出4万块钱帮你去解决问题，那也当时能看得出老公是挺爱你的。但你会发现啊，当你们结婚时但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们确实都不够成熟，不懂得处理。我是认可一个观点啊，叫婚姻彩礼啊，其实一定要给，但是给多少，那一定是要根据两个人的叫量力而行，真的是缺少了更多的叫同理心，没有考虑老公的困难，对吧？然后后来老公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压力很大，借钱给的这个彩礼，所以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而计较，包括后来的叫三金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是这样。我能够理解，这是女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嫁一个男人，我们真的是要考虑这一辈子要跟他在一起，未来我们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而不是真的是什么反正我想要，我要这个面子，你要给我，你不给那就是你不爱我。而且你要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像彩礼的钱，那么你俩日后过日子，那所谓借的钱其实也是夫妻共同要去面对和还的。婆媳关系的这个问题啊，你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每个人怀孕确实，比如说有的喜欢吃辣，有的喜欢吃酸，你在处理上确实也是不够圆滑和懂得方法。婆婆来照顾你，她不是义务，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感恩婆婆的付出。哪怕说你真的觉得她很多事情做得不好，你要学会把这个事情告诉老公，让老公去跟婆婆去交流，而不是自己跟婆婆去争吵发生冲突，让老公站在两个女人之间去为难。

0: 你们两个人小家庭从什么东西都没有一路到现在，现在也算是有房有车，然后还有孩子，这一路走来真的打拼太不容易了。女方前任啊，因为有借贷，然后男方呢是出了大概40000，然后想把这个40000块钱的借资的话来抵女方的一个彩礼费用，所以产生了第一次嫌隙，办婚宴。男方可能你心里面也是这样想的，想给自己和到小妻子一次难忘的婚礼，但是没想到妈妈因为面子工程扒不下脸面，然后的话呢找了一个所谓的熟人啊，然后用女方的话来说就是路边摊的那种小酒馆。其实男方也觉得这样子的一场婚宴，这种的档次其实是对不起怎么样啊女方的。婆婆来到这个小家庭里面帮忙带娃，婆媳关系的话呢也闹得非常的不愉快。那么儿子的话呢两边都无法去作为一种正常的一种沟通了，这几件事情的话呢看似好像件件桩桩都在伤害你们的情感，但是我想说太好了，这就是你们二位的成长。没有哪一对夫妻的话呢是能够和风细雨一路走来的，没有哪一对夫妻是没有故事或者没有事故的，你们只需要就是说从这个几件事情当中吸取了一些营养，你们还是可以昂首挺胸把婚姻继续走下去的。矛盾一点都不可怕，现在的话呢我们只是需要改变一个沟通模式就好了，柔软的表达，有技巧的表达，甚至的话呢我们能 get 到女方的那个点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沟通已经开始破冰了。女方如果的话你能够给到这个男人梯子，能够给到这个男人鼓励，能够给到他一切能够变好变柔软的可能性，那他的这种盔甲和防御系统也就瞬间破掉了。所以能够破掉男人的这个防御系统是女人的什么？允许。沟通沟通沟通，不要沟而不通，陪伴陪伴，不要陪而不伴。只要我们能够付出我们的真爱真心，我们还能够互相牵着手一路走下去的。
1: 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会从很幸福的状态转变为鸡飞狗跳和相互伤害？你们两个人都非常的被动，在等待对方来主导一种情感方向，你好我就好，你不好我马上就不好。小叶是一个容易被情感裹挟的女孩子，那么当她刚跟你交往的时候，你替她出手解决了贷款问题，她自然能感受到你的真心，你的真情和你为她的付出，所以她对你温柔以待。但是当你对于彩礼这件事情，我掏不出来这个钱，然后我还想足额付给你，那就干脆那40000块钱从中抵扣吧。那他的感受是什么？原来他帮我也不是真心的，我马上就是你的人了，咱俩终生跟你过日子了，托付终生了，你还把这个钱还提出来了。不得不说这种处理方式很有破坏性。那么一个很容易被情感裹挟的人，那他容易被好的情感裹挟，也容易被不良的情感裹挟。当他发现你的真心和真情在他这打了折扣或者有所动摇的时候，那他自然就被裹挟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如果你好，他就把他最好的这一面展示给你来对待你，如果他觉得你不够好，他可能就把他不好的那一面就拿出来对待你。他是不会说我发现你不好了，但是我还继续很好，我还会更好一点，然后来把你给带动过来，或者是把你给温暖过来，那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你俩都是这种被动破坏性的，那怎么好啊？所以小叶这方面你要清楚一点，知道自己今后应该为此做出努力，而不是一定要较这个劲，一定要抗这个衡，一定我跟你同样去破坏它，除非你压根儿不想要这个婚姻。我们两个人不能同时丧失理智，不能同时放弃 去温暖对方。
2: 恋爱把两个灵魂融成琉璃盏，婚姻却将它摔成了满地瓷碎片，从一对家人变成怨偶。秦先生和叶女士只用了4.5年的时间。叶女士说，没能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最主要的是丈夫不担当。
3: 我说你妈妈不做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做，就是说在星期六星期天没有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就是去做一下，让这个家庭就更有活力一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是很大问题的，就是让我感觉到很沉闷。
4: 她说我妈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我去做，意思就是我既应该要在外面上班挣钱供家，还要在家里面煮饭炒菜伺候你带小孩。
3: 我们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它并非我一个人的事情，也并非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2: 秦先生对妻子的想法嗤之以鼻，一直以来叶女士从事房产销售，然而收入和丈夫相差甚大，因此家里的重大开支都是秦先生在承担。秦先生觉得付出了这么多，如果家务还要他来做，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2024年初，叶女士怀上了二胎，本就吵吵闹闹的家变得更加手忙脚乱。就在叶女士即将临盆的一天晚上，夫妻再次爆发了争吵。叶女士没想到秦先生会偷偷瞒着她去做这样一件傻事，这让他们的婚姻直接亮起了红灯。
3: 突然想看一下他的手机，就发现了那个去到那种会所去消费了14000块钱。
4: 我就想着我后面可能我今天还要往这儿，所以我就办了会员在那儿。
2: 在明天的调解中，叶女士将告诉我们，秦先生不但冲动消费了一笔巨款，在情感上也在对她疯狂试探。
3: 我顺着这个事情嘛，就去翻她的聊天记录，然后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微信。
4: 从实质上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她，
2: 而这件事让叶女士的哥哥也卷入其中。
4: 他给我打个电话过来，要不要脸，丢不丢脸，这是我家的事，你管这么多。
2: 甚至在叶女士的娘家上演了一场混战。
4: 他妈就滑到我的车头上面，前面去站着，把车给堵住。然后他哥拔到我颧骨肿了一周，我的大腿掐的肿了一个月。
2: 今天叶女士觉得这段婚姻压根没有了希望。
3: 我想离婚呢。
2: 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秦先生属实被冤枉？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会如此报复性消费？他们曲折的婚姻还有幸福的可能吗？欢迎明天继续收看《金牌调解》，花钱多清净的男人，下集。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0: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7: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 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9: 可以
1: 可以啊。

0: 经常肠胃虚弱，吃饭不规律，懒得做饭，日常爱吃补养生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八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2: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3: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凡是注重居家养生的朋友，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4: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5: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锅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现在设计师都有毒吧，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7: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缩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8: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更安心。
4: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粑粑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
1: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0: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养生老师每日在线分享，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八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6: 现在设计 些都有毒吧。既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7: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8: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更安心。
4: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粑粑莲子，再加入小米养胃，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1: 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0: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老师每日在线分享方子，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省心又健康，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9: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的。

0: 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胡可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担此其任，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可就是蛟龙入水。哼，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不不不。 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风光大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凯文，
0: 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1: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走。

0: 杨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夏亚平。
0: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动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

0: 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邢亚萍？
0: 对。
1: 这邢亚萍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她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她来找我们的。走，
2: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贺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萍，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萍，
1: 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萍，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0: 家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1: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0: 为什么？
1: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0: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1: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0: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1: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0: 我还真没有失望。
1: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2: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他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2: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3: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4: 大娘，该死的，在这里。嗯。
1: 喂。
5: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1: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是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1: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
1: 你知道吗？其实，
7: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酬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方，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0: 起胡说。
1: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知情者。
2: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3: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0: 你这个混蛋
1: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0: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1: 亚平。

0: 你把我子弹捂严！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
0: 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于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
3: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2: 你醒得太晚了。

逃不掉了，出来！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呐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送送送，000，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60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 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七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五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七十斤人参仅能采收一斤花，属人参之精华。
5: 我自己就理人参在当把头，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中讲不话，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两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桓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5: 有点深花要用四五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6: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零零零，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五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五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由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让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2: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你，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听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皮啊！
2: 早く、少年よ。
0: だけど。

0: 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部まで早く。
1: おい、任せ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大卫，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飞

0: 刘大夫，你怎么又来了？刘大夫，对不起，我们失礼了。您曾经救过我的命，这次求求你也救救他吧。
1: 麻烦你了，大夫，
0: 您看看。
1: 梁妃，
0: 是梁妃，刘大夫，求您了，您救救。

0: 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
1: 你再说无能为力，就让我打死你！
0: 你把枪放下！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2: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

0: 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1: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0: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血肉，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2: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道。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

0: 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 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济南来消息了，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1: 怎么说？
2: 杜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宋国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1: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正式委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1: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
2: 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1: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歌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

我们这里的人马，杀父祭奶都会闻见。滚！滚出去！

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粮食的干货，

0: 会長が死んでがある方をお尋ねです。
1: それについては期日には間に合わせますと。

0: はい、隊長。ここ何日黙っておられですが、何を考えよう。
1: 梁飛は死んだが、だが次南部交代はまだ。
0: お言葉ですが隊長、目下の任務は急務です。武功隊についてを考える時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ます。
1: 楠木さんは武功隊に倒されたのよ。彼の敵を取らなくてどの面下げて帰国できる。
2: 好灵芝看抢啊，九十九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九十九，太不可思议了。
2: 九十九人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九十九，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九十九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三四百，今天电视搞活动才九十九，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6: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6: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

0: 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

0: 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8: 是一妇女被见过，
9: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0: 把玉佩玉抓起来。
11: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2: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0: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3: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3: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的计划得逞。

0: 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再想休息，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

0: 你看看这个，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2: 一律不得出城！
3: 把你的双
2: 部队！
4: 皇军不让出城，是皇军不让出城，懂吗？
5: 双腿的，什么时候了？还往皇军说话？
6: 得出城！
4: 我倒想让你出城，你能飞出去啊？
7: 百姓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男。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8: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9: もうすぐ迎えの船が青島ふ頭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8: それなら招待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三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7: う。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8: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町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0: 部長、部長、
11: 部長は？部長。
12: 哪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13: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12: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13: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12: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13: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八哥的。
14: 千古丑闻，丑闻啊！
15: 上下五千年，替
3: 听过屠城的，可没听过抢孩子的。
6: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10: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4: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5: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14: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3: 你有什么好主意？
14: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5: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5: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15: 黑子，
14: 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5: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14: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16: 那什么，那什么，哎，
17: 没事，没事。
18: 違った、
9: ありえ、梁飞死んだ、
18: 死んだぞ。
19: しかし百姓の中では話題になってるぞ。我々にとって大変不利だ。
8: 河合さん、本当に梁が死んで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か？
19: そうなんだ。黒字を張り出すなんて奴の一番得意なことじゃない。
8: 何をイライラしているの。奴の死は宮本がその目で見ているわ。これは武功隊の罠でしかない。市民に自信を持たせ、こちらの士気を下げるためよ。急いで子供を捕まえるの。船が到着したらすぐに子供を乗せて帰国。武功隊に怯えるな。
18: 問題は告知をするという点から見て、奴は何か起こすつもりだ。
8: だったら遊んでやればいい。かわいい、町の限界令をさらに厳しく、そして黒竜会と情報部全員に撤退を。面倒な輩は殺していいわ。今回100人誤殺したとしても誰も逃さないわ。楠木さんの命は無駄にはできないの。
16: 行くぞ。はい、帰る。帰る。別抢我们孩子。把孩子还给我们。
20: 急げ急げ。
16: 孩子よ。
20: こんな孩子。
16: ナイス。早く。
21: 小鬼子，今儿我不杀你，回去给你们头带个话，有我梁飞在，一个孩子也别想带走。
22: 还有孩子，还有孩子，
23: 跟着呢，跟着。
24: 来，知道。
22: 还有孩子，还有孩子，
25: 怎么的？
26: 你们的孩子已经得了瘟疫，如果不接受治疗，你们全家都得死。
22: 还有孩子，快点，快
27: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4: 点。我是梁飞。
18: 孩子。
14: 有梁飞在，孩子不会有事。
18: 好了，慢点，慢点，
28: 走。
18: 啊！
28: 别过去，别过
29: 去。
28: 呀！上去，上去。啊！
29: 小鬼子，你给我们听好了，
0: 我就是你梁飞爷爷。
1: 呦呦呦呦，还把你弄得多危险呀！
0: 小本事大着呢。
1: 本事大，来来来，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0: 動産で8名死亡、駅付近で7名爆死、ダミー公安で4名負傷、これの全てが両面によるもの。
1: もういい、出て行って。
2: はい。
3: 三面六臂のリャンフェイもこんな短時間で動けるはずがない。これはつまり奴は死んでいる。
4: 武功隊が両妃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1: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やがって。
4: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1: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4: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1: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3: 193。
1: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3: はい。
5: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等来枪子啊，快点，轻着点啊。
0: 放开！
2: 哎呀，小鬼子，你别吓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吓我孩子，小鬼子！哎呀，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来！
5: 来，走！
0: 完了，集体滚！
6: 快点！
0: 快
6: 点！
0: 快点！
6: 快点！
7: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8: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7: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8: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7: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9: 送回去，
8: 咱不白干了吗？
10: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9: 是是。
11: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2: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3: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4: 那咱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5: 是啊，
12: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3: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1: 你什么意思？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2: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5: 天成啊！
16: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2: 我也不同意。
17: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了。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3: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3: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

0: 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儿抓去？懂了吧？
2: 懂了。走。
3: 怎么会这样？
4: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3: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4: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3: 那怎么了？
4: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3: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5: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你
4: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3: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敬业。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6: 勇往直前。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7: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

0: 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

0: 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 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 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3: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大家一起来吧，
15: 来吧来吧
16: 来吧来吧，
17: 没事吧，快点。

0: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
1: 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妻话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
0: 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2: 为了孩子，
0: 为了梁飞，
3: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女久しぶりだな。
1: 别哭！别哭！

0: 谁？
1: 我饿。
0: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吧，坐好。

0: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0: 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
1: 天成，
0: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1: 天成这小子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我们都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行，咱们那么缺呢？都下一个字，干，谁来背了？哟，
2: 来，加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那样子啊！
1: 哎，花姑娘，你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2: 等等，
3: 走开！
2: 走！
4: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5: 事大了好啊，
1: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4: 对呀，抓梁飞啊！
6: 走，
4: 抓梁飞，走走走。
1: 抓梁飞啊！
3: 抓我呀！不错嘛，
1: 梁爷。
3: 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啊。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肝义胆呢、啊。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7: 是吗？
3: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7: 好样的！
3: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7: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3: 飞哥，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7: 我呀，请你帮一忙。
3: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7: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3: 啊？
7: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3: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尔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了，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成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来，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1: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2: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0: 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从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3: 看来是一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3: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 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的心很大。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的药。
1: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子啊！
4: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0: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 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城里。
4: 哎，
1: 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0: 我去找他。
4: 黑子，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
0: 要看山势。

0: 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过。
1: 明白。
2: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3: 是。

0: 养出来的一种毒素，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物资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你。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邱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滋賀へ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課長から出す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
5: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1: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丁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王飞，
1: 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1: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还是时候？
5: 怎么说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
1: 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5: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3: 好办法。
1: 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 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烧了。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8: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8: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报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6: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

0: 哇，都得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啊，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
12: 蓝莓叶黄素
6: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
10: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3: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3: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4: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5: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6: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6: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

0: 好。
1: 特大好消息，
2: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

0: 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1: 问题
1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8: 有保证吗？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8: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9: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8: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0: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1: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15: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3: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不要乱扔垃圾，
2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烧了。
1: 什么情况？
2: 他发烧了，
1: 明天再说。
2: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 可是我给他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就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啊你？
2: 别乱动
1: 哦。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

0: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他。
1: 飞子，
2: 喂，
1: 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1: 上。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从容不迫！梁飞，
0: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1: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0: 要死，大家一块儿！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咱俩都清楚。 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虎怎么打仗？
2: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10000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10000多人的性命。 我觉得值。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1: 见吗？
0: 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
1: 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
0: 什么血清？
1: 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
1: 你还有的选择。
0: 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1: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一万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两位，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窦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了。嗯，别这么严肃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行了。 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嗯，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2: 猴子，一旦交货，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3: 有天王。

0: 特に電話です。
1: どうせ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2: 王八！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梁飞，你王八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0: 炸了！
1: 什么炸了？
0: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

0: 叫天崩地裂呀、啊！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呢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1: 黑哥，有你的！
2: 最终地面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3: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见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4: 好嘞，
2: 杨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3: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5: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2: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5: 为什么？
2: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3: 丁一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6: 那雪清呢？
3: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5: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2: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3: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的，2天之内一走。
5: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6: 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2: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5: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3: 放烟？
5: 对呀、啊、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2: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3: 放烟？

0: 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芳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1: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关键地方。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5: 再看看。
4: 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5: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杨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5: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6: 哦，
5: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5: 水。
3: 水，
5: 嗯，雾里面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5: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3: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6: 啊？那啥情啊？
5: 不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6: 哦。
8: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3: 哎，要砍多少啊？
5: 繁信点兵，多多益善。
3: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8: 知道，知道。
5: 哎，走。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哎，队长，
5: 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6: 行，我来安排。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1: 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少，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9: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1: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9: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儿发生在咱们济南。

0: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1: 能答应吗？
2: 能答应。
0: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3: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8: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9: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8: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

0: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怎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3: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尚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0: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

0: 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目标已到达位置， 收到。

0: 已取证，马上上传。
1: 啊！
2: 你在干什么呀？
1: 啊？
2: 哟，没流量了。
1: 对呀，
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5: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6: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7: 狠，正义的这一刀，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8: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4: 绝。
6: 林冲造反，
9: 有违军令者杀。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5: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6: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4: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6: 你永远都不会赢的，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4: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0: 拿这一块。
11: 哎，你怎么不吃啊？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基层党员，他们默默坚守一线，踏踏实实干好手里每一件事。深山矿区有他们勘探资源的身影，文化舞台上承载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的坚守，乡村田野间遍布他们助力振兴发展的足迹。日复一日的坚守，一点一滴的埋头实干，让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
1: 在江西的深山里，有一群追矿人，常年与山野为伴，与风雨同行。在深山矿野的资源保障一线，江西省地质局第十地质大队副总工程师、自然资源调查院院长欧阳永鹏，十余年如一日扎根野外勘探一线，以党员的担当迎难而上，攻坚破难，用专业技术深挖矿产资源潜力，默默筑牢江西矿产资源保障的坚实根基。
2: 这个地方浮土太厚了，估计基岩也找不到，很难。
1: 近段时间，欧阳永鹏带领团队驻扎贵溪市冷水坑矿田，开展找矿勘探工作。盛夏时节，矿区气温逼近40摄氏度，勘探队员背负数十斤重的设备，徒步在崎岖山野间，汗水反复浸透工装。
2: 在地质找矿这样艰苦、复杂、周期又长的工作中，你在现场，大家就会更有底气；你冲在前面，团队就更有力量。
1: 从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欧阳永鹏坚守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探岗位，常年奔走在野外勘探一线。一次野外调查作业中，他因山路湿滑意外摔伤，医嘱要求至少休养4个月。当时有个重点项目即将迎来关键验收，为保障项目按期推进，不延误工作进度，他不顾家人同事的劝阻，仅休养

0: 45天就重返工作岗位。他常年在工作中展现出踏实肯干、担当务实的作风，让同事心生敬佩。
1: 我跟他一起到新疆去，我们在这个新疆的项目切地形切割非常厉害，也没直壁，他都会把最困难的一个路线留给自己，最危险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他起。
0: 贵溪市冷水坑矿田有近60年勘查开发历史，属于典型老矿区，找矿难度大，突破空间小，传统勘探技术难以实现资源新突破。为盘活老矿区资源，挖掘矿产勘探潜力，欧阳永鹏带头创新攻坚，引入3维地质建模与人工智能融合新技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立体直观还原矿体空间分布形态，为精准找矿、科学部署勘探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2: 就相当于对我们这个整个冷水坑做了个 CT， 比如说我们的地层啊、岩体的分布状态，通过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来，为我们这个项目就是部署提供了依据。
0: 十多年深耕山野，欧阳永鹏曾深度参与探明珠溪世界最大钨矿床，探获三氧化钨资源量400多万吨，潜在经济价值超1000亿元。这一重大勘探成果不仅刷新矿区资源储量记录，更进一步夯实了江西世界钨都的产业地位。
3: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我刚参加工作时也是老同事手把手带出来的，现在我也想多帮帮队里的年轻人，用专业为国家找矿、为人民造福，争取多找到好矿，服务江西发展，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事。
0: 如果说地质人用脚步丈量山野，夯实我们的发展底气，文艺工作者则用笔墨与舞台传承红色血脉，传递时代力量。同样扎根一线、坚守初心的还有江西儿童艺术剧院的熊伟，他深耕本土红色文艺创作多年，跳出传统宣教模式，以创新文艺形式活化红色文化，浸润大众心灵，让红色故事焕发新时代活力。
4: 现在到这一步，一定要开始有深一层次的表演了。再来，
0: 在江西儿童艺术剧院，由熊美原创的跨界杂技音乐剧《少年在1927》正紧张连排。
5: 我们在这部剧里面融入了杂技、偶剧，还有魔术，还有我们的歌舞和音乐剧，所以呢，他就对演员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
0: 作为剧院兼具编导与导演才能的业务骨干，熊伟始终扎根红土地，汲取创作养分，主持创作或导演了《信仰之力》《乌金》等多部优秀主旋律剧目，让红色文化通过艺术的形式走进观众心中。为破解主旋律创作说教化难题，熊伟把主题党日搬进剧本研讨会，助力青年创作者成长。
6: 我们在主题党日上研学红色史料，解剖各种创作难点，研判创作导向，这种沉浸式党建学习让我们青年创作者更快地找准了创作的方向，也快速地提升专业能力。
0: 2025年9月，在思政音乐剧《红领巾的诞生》首演冲刺阶段，熊伟身体不适，急需手术。然而，作为总导演，他隐瞒了病情，坚守排练一线，直至首演圆满结束。
7: 是他首演完了以后，他说要去医院住院的时候，我们才晓得。
0: 在熊伟的带领下，剧院全年新创9部剧目，演出400多场，其中惠民演出200多场，将红色文艺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5: 我希望用更融合创新的手法呢，去弘扬主旋律作品，去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能感觉到党、国家的温暖、爱国和奉献的精神，从而指引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
0: 文艺浸润百姓心田，实干带动乡村兴旺。城市舞台上有文艺先锋传递温暖，乡村田野间也有基层干部扎根乡土，为民办实事。曾经落后薄弱的萍乡市湘东区横岗村，如今变身省乡村振兴示范村。这番亮眼蝶变，离不开驻村第一书记王云野的坚守、实干与付出。 横岗村的辣椒种植基地里，王云野正和村民一起采摘辣椒。

0: 椒，每天2000来斤新鲜辣椒从这里运往城区。
1: 在这里摘些辣椒也有120块钱，天天有事做，收入还是不错的。
0: 以前横岗村产业空白，集体经济薄弱，王云野到任后首先入户走访，摸清村情民情，发现党组织软弱涣散是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他创新推行共产党员户挂牌制度，为58名党员亮明身份。
2: 这个牌子一挂，对我们是一份激励，更是一份责任，我们应该拿出行动来，试试走在前头。
0: 党组织凝聚力增强，产业发展也有了底气。王云野结合当地土壤气候，提出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但不少村民心存顾虑。挂牌的共产党员户率先行动，带头把自家土地流转到村委管理，在党员带动下，果蔬基地顺利建成。
3: 2到3月份把龙虾放到田埂里，我们这种扎实的有机稻，而且
0: 王云野还直播带货，引入商户驻点收购，并利用村里闲置校舍引进果蔬加工企业，实现农产品就地加工增值。去年村集体收入突破80万元，横岗村获评省乡村振兴示范村，一批年轻人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4: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心里特别激动，也要像他一样为老乡们做多实诚的事，为党旗添加光彩，
5: 更好地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我们的乡村更美，让老百姓更富，让我们的整个的产业更强。
6: 三位普通的共产党员身处不同岗位，肩负不同职责，却始终坚守同一颗初心，同一份担当。他们沉下心来办实事，把平凡的岗位作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干事创业的舞台。正是无数这样踏实肯干、默默付出的基层榜样，让党旗在江西城乡一线迎风飘扬，齐心协力为地方发展、百姓幸福积蓄满满的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农历七月十一，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我省加快项目投产进度，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前七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逐月攀升，创下年内新高。
0: 我省探索微案易办服务型执法改革，让执法既有尺度又有温度。
1: 新长征青春行专栏，一起跟随近百名江西学子到云南重走中央红军长征路。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创新引领发展，项目积蓄动能。今年以来，我省加快项目投产进度，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前七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22.4%，占比逐月攀升，创下年内新高。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正成为全省工业经济最亮眼的增长引擎。
2: 这里是景德镇新生科技的生产车间，我手上这瓶刚下线的陶瓷片，别看它比芝麻粒还小，每一颗里面都堆叠了920层陶瓷薄层和金属电极，它就是高端片石多层陶瓷电容器，好比电路系统的稳定器，是保障新能源汽车和 AI 服务器等领域稳定运行的关键元器件。
3: 那从一月到现在呢，整体的营收大概已经到了1.5亿，那整个订单已经排满到明年三月份了。
1: 高端车规级、算力级的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国内进口依赖度超过95%。看中新生的发展潜力，景德镇希望借这粒小陶瓷片，闯出先进陶瓷新材料的新赛道。不过，这个行业门槛极高，18道工序环环相扣，光是一条产线设备投资就要近2亿。
4: 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是想快速的建成投产，一方面呢，由于资金没有解决掉，那设备呢迟迟进不来，所以说我们只能干着急。
1: 急企业之所急，当地迅速行动，专门为新生等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正引起专场对接会，首期5亿元银团贷款快速落地，土地、人才、基建全流程配套扶持一路跟上。今年一月，新生的三条产线如期运转起来，
5: 各职能部门高效协同，闭环处置，推行包办服务，压缩办事流程，帮助企业引进20余名业内资深的技术管理人才。
6: 从设备进来到实际投产，我们只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是一路畅通的。
1: 一个新项目就是一个新引擎。今年我省明确提出，对集群发展省级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等要素需求上给予重点保障，以特色化金融产品等手段强化金融服务支撑，同时优化存量，通过研发补助、梯次培育等举措，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政策引导下，企业干劲十足。在赣州，雷磁智能装备公司今年新研发的磁悬浮四级压缩机等新产品实现小批量供货，远销法国、波兰等国家，产品打破国际垄断，订单排到了明年。前七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3亿，同比增长约50%。
7: 研发费加计扣除，首台套保险补偿，再加上我们经改区有这个4个4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奖励和科技金融快贷，给了我们雷磁真金白银的支持。
1: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在南昌，肇驰高速光模块项目切入 AI 算力赛道；在福州，中科亚美开始向比亚迪等车企提供镁合金轻量化零部件；在吉安，生意电子投产了高多层算力电路板生产线。今年一至七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22.4%，向高攀升，向新进发，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今年以来，全省邮政快递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一至七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成216.98亿元，同比增长15.8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72%。快递业务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前七个月，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72.31亿元，同比增长19.83%，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43%。再来看业务量，一至七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8.14亿件，同比增长27.86%，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06%。平均算下来，每天有超过1300万件快递在赣婆大地上飞奔，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我省探索微案易办服务型执法改革，统一执法尺度，提高轻微违法案件办案效率，让涉企行政执法同案同罚，公平可感。
1: 在九江市柴桑区的一家美容店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正在进行案后回访，手把手教商户怎么规范经营。前段时间，这家小店因为一时疏忽，货架上留了几件过期化妆品。按照国家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这一下就要面临10000元到50000元的罚款，办案流程还很繁琐。
8: 因为走流程的话，可能要到各个相关部门去跑一下，就很麻烦。
9: 我们开店一个人开一个小店，走了以后你店就没人看店了。
10: 因为每个案子它的具体的违法情节是不一样的，依据自由裁量细则，再结合它的具体实际情况来判断，会导致处罚的这个程度过紧或过松，就是说标准不太统一的情况是有出现的可能的。
1: 考虑到当事人是初次违法，主观过错小，货值金额少，这起案件适用了微案易办轻微违法行为清单。最终，执法人员责令商户当场改正，现场销毁过期化妆品，罚款300元，还同步送上了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指导建议书。改一次错，上一堂课，处罚不再是终点。据了解，我省市场领域里70%以上都是这类危害低、容易改的轻微违法行为。可在过去，办案程序繁杂、耗时长，执法裁量空间也大。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去年省市场监管局在九江先行试点，创新推出微案易办轻微违法案件快速处理改革。
7: 对历年来办理的案件进行一个梳理，制定我们那个微案易办的标准，统一执法尺度。
1: 通过试点，再加上对近3年上千件案件的大数据画像，今年我省在商品条码、产品质量等8个领域梳理出一大类不予处罚事项和27项轻微处罚事项，出台了轻微违法案件快速处理工作机制指导意见和微案易办轻微违法行为清单。什么行为怎么罚，罚多少，一张清单说得明明白白。
11: 逐一明确违法行为名称、处罚依据、适用条件、处理决定和处罚种类，真正做到同案同罚。案件办理时间由原来的1至3个月大幅压缩至3至5个工作日，最快仅需2小时即可办结。
1: 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办结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案件1500多件，平均每件罚没金额仅333元，所有案件保持零复议、零诉讼，小案快办，宽严相济，执法的尺度立起来了，温度也传出去了。
12: 日前，近100名江西学子跨越千里前往云南，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地研学，让红色信仰在青春心底扎下根来。一起去看看这堂行走的思政课。
13: 我现在是行走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黄泥河镇的浦西桥。1935年4月，中央红军突破了重重封锁，就是从这里挺进了云南大地。今天有近100名来自江西的师生们，也从这里开始重走红军在云南的长征路线。
14: 感觉怎么样？这条路？
1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从第一站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现在就亲身体会一下，把自己当作长征中的主角。
16: 山间原生步道，杂草丛生，湿滑泥泞，少年们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走，没有一个退缩。这支研学队伍主要来自南昌五中。2019年，学校启动不忘初心重走长征路徒步行军研学实践项目，从长征出发地于都启程，把25000里长征路分成18段，每年暑期走一段，计划在2036年红军长征胜利100周年之际抵达延安。
17: 根本比不上他们的千万分之一的辛苦，因为他们当时就是缺衣少食，然后后面又有追兵，然后每天要急行军走很远很远。
14: 你觉得这个长征精神对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啊？
17: 它就是可以激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勇往直前。
16: 这趟行程的目的地是金沙江。一路上，少年们穿越了富源县、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地，在白龙山烈士陵园悼念先烈，在红军车心口战斗遗址、三元宫西山会议旧址实地感悟。学生万艺林去年参加过学校在贵州的长征研学，他说走过之后，长征不再是课本中的概念，而是成了自己的征途。
18: 在贵州，我就是能体会到当地那些徒步啊，那些走路的那些艰辛。在云南，我可以体会到红军他战略部署是多么的不易，且战略部署是多么的精巧。
14: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8: 一个是因地制宜，一个就是艰苦耐劳。不论在什么地方，红军永远都是艰苦耐劳，我们也应该学习。
19: 此刻我站在寻甸炉口上429渡江令发布地遗址，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一路冲破封锁，正是在这里敲定了巧渡金沙江的作战部署。直面纪念碑与旧址，我内心的震撼远超书本文字。
16: 徒步之余，学校安排了思政课，老师们从地理、历史甚至数学的角度，让学生更加理解巧渡金沙江如何艰难、如何巧妙，也了解到红军和当地船工的鱼水情。站在金沙江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豪情在少年们心中油然而生。
20: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21: 这段旅途让我坚定了信念，学习知识，锤炼本领，建设家乡。我会传承好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6: 一路追寻，一路感悟，少年们愈发坚定，从追寻者、倾听者变成亲历者、传承者。这一刻，长征精神焕发出青春的模样，新时代长征路的光芒在少年们心中越来越亮。
0: 电动车上楼充电是不少小区的老大难，在萍乡市安源区，居民只反映了一次，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当地打造的幸福360智慧平台，让民生小事有人管，马上办。
22: 在安源区龙华云锦小区，居民张兰把电动车推进崭新的充电棚，扫码插电前后不到一分钟。而就在不久前，电动车进梯入户、上楼充电还是这个小区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隐患。
23: 现在电梯里面进不了电动车，楼下充电棚扫码就能充，又安全又方便。
22: 改变源于社区网格员的一次日常走访，发现有住户推车上楼充电后，网格员第一时间把情况上传到幸福360智慧平台，平台随即协调质监、住建等部门统筹相关资金，很快为小区装上了 AI 智能组车系统和智能充电棚。电梯里电动车一进就报警，梯门不关闭，楼下充电有了安全便捷的好去处。
23: 过去社区就是小马拉大车，遇到跨部门的问题，往往流程较长，耗时费力。我们只要在平台上提交诉求，相关部门就能快速响应，雷动处置。
22: 幸福360是安源区打造的基层治理智慧平台，打通了公安、住建等28个部门的数据壁垒。过去居民有诉求，先要拨打市级12345热线，工单经市、区、镇、街三级层层流转，再人工分派到部门，一圈下来费时又费力。如今幸福360构建起市、区、镇、街、村社、网格五级联动机制，诉求直达，责任到人。不仅如此，社区网格员还能主动收集群众需求，办得怎么样，在线就能盯着看。
24: 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是各部门的责任链条，从而达到问题发现在早，解决在小，最终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转变。
22: 小平台大民生，截至目前，安源区通过幸福360累计办理民生事项31288件，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由原来的80%跃升至99.44%。一件件民生小事的落地，正让群众的幸福感天天再现。
12: 万载县深挖本土文化与红色资源，将廉洁文化与非遗花灯戏等形式深度结合，让清廉理念浸润人心，落地生根。
16: 在万载县，花灯戏探亲正在上演， 戏里讲述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成功回乡探亲时，坚守党纪底线、摒弃私情私利的清廉事迹。作为廉政戏曲下乡的创新剧目，探亲等曲目已经巡演了230多场，把清廉的种子撒进了千家万户。
2: 他不是不近人情，而是知道自己是党的干部。我在塑造的时候，重点演他面对亲人恳求时的那种心痛和克制，这种有血有肉的廉洁形象，观众才能看得进去、记得住，
3: 生动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

0: 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应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廉洁奉公。
1: 戏台是流动课堂，旧址就是实景教材。万载县深挖本土红色家底，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教育矩阵。走进湘鄂赣革命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实，让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沉浸式接受廉洁熏陶。在升级改造后的杜平、王宗怀将军故居，新增的廉洁家风专题展区，让清廉可看、可感、可学。
2: 那个时候条件那么艰苦，党员干部都能够严格遵守纪律，这种优良传统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每一名干部必须坚守的底线。
1: 今年万载县还从查办的典型案件出发，深入剖析风俗演变路径，制作多部警示教育片，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廉洁清正真正入脑入心。
3: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廉政戏曲下乡的覆盖面进一步向基层村组延伸，把革命旧址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结合起来，同时继续用好典型案例资源，把不敢腐的震慑、不能腐的约束转化为不想腐的自觉。
4: 江西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专门举措，融合文化、体育与消费业态，激活夜经济活力。
1: 夜幕降临，在新余高新区前不久营业的市辉夜市灯火通明，各类特色美食引来众多市民游客。
5: 价格就是适中啊，食材感觉挺新鲜的。
1: 为持续激发消费，新余出台流动式商摊经济20条专项举措，科学划定夜市专属经营区域，放宽合规外摆经营限制，明确规范经营时段，在保障市容整洁、交通畅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释放地摊经济活力。同时，属地落实创业扶持政策，运营方统一搭建经营摊位，完善水电配套设施。市辉夜市运营以来，已增加到123个摊位。
6: 这个每天的生意都很爆满，营业额上到7000-8000。
1: 萍乡、吉安等地则深耕夜间本体消费赛道，延长商户经营时段，推出观赛专属折扣、消费满减等惠民活动。在萍乡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大平观赛专区实时直播赣超赛事，特色文创市集等消费场景一应俱全，市民游客看球、游玩体验丰富。新干线今年升级了赤岗塘擂茶夜市，配套建成专属演艺舞台，品非遗擂茶，赏经典采茶具。
7: 先后投放2轮夜市专场消费券，带动了街区消费规模同比提升28%。
8: 今年前7个月，我省分6个批次发行38只政府债券，总规模1510.12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347.15亿元，重点倾斜市政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交通基础设施、农林水利4大板块。
1: 王安石改革精神和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今天在王安石故里抚州临川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从多学科多视角进一步深化对王安石思想体系及其历史影响的认识，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9: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
4: 秋意自此而生，赣婆大地在晴热与清凉的交织中铺开一卷诗情画意。
1: 处暑是暑热的转折，更是秋实的酝酿。赣婆田野间，晚稻拔节孕穗，农户们饮水灌溉，防虫抗病，守护一季耕耘。果园深处，葡萄紫韵渐染，百香果清香四溢，累累硕果积蓄着秋日的甘甜。处暑时节，余威炎炎，清水纳凉仍是最惬意的消暑方式。市民游客走进山林，或溯溪而行，或山间躺漂，尽享独有的清爽惬意。

0: 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意为初暑，代表着炎热天气即将进入尾声。不过对于我省而言，真正的凉爽还需要再等一等。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上还会在31到35度的样子。暑热未消的同时，雨水也来凑热闹。明后两天，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东北局地也会有达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另外，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地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瑞昌雷阵雨，26到32度；庐山景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共青城雷阵雨，26到32度；桂溪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乐平多云，27到35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德兴多云，26到35度；新余、中余25到29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宜春中雨，26到32度；丰城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樟树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高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吉安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井冈山雷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新干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龙南中雨，24到32度；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4: 我是来向你父亲请罪的。青城局发生的一系列蹊跷事，原来我都算在了你头上。事实证明，是我搞错了。我们重新梳理了线索，有一个新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5: 谁？
4: 林联络官。如果联络官有身份，那他要的一定跟黑锁金设备有关。 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顺着这条线往下查，一定能抓住他的把柄。
5: 有情况，我们随时沟通。
6: 我把联络官的一些情况漏给了他，你们盯好了。如果联络官来探兵，你俩一明一暗打配合，盯死他。逼急了，于北平就会铤而走险，只有这样才能留下证据。
5: 明白。
7: 中间那个有编号的，别的别看啊，只许看不许带走。你有条子也不行。

0: 我不其然，联络官去查了黄春水的档案。这个计划是一箭三雕，
1: 漏一点给俞北平，再漏一点给联络官，他们就会动起来。
0: 我们怎么才能证明他的共党身份呢？
1: 只要宾尼和联络官对上了暗号，他就一定有东西要交给他。那个时候我们抓现场，谁也跑不了。

0: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6: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8: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9: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0: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9: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2: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我现在身
15: 处备受敌。
11: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6: 不要给大山添乱，
1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8: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0: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2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0: 快上岸，危险！
22: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3: 这个机位必打卡。
21: 好了，
2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22: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6: 这可小众秘境，
24: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22: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2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22: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45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4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8: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9: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8: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10: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8: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1: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8: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

0: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二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

0: 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日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3: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3: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5: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矛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3: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6: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3: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

0: 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1: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2: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3: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5: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6: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5: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7: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5: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8: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9: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5: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0: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1: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5: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

0: 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2: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自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不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强。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

0: 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4: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4: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5: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7: 给大山添乱，
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1: 听正义说，是跟黑锁芯设备有关的线索。
1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想要的是这个。
11: 这是什么？
12: 这是黄春水当时留下的线索，
13: 落在了我的手里。这可是我手里的一张王牌。
12: 顺着这条线索找到共产党，可是奇功一件。
1: 于北平家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特调局显然对我封锁了消息。
3: 可不可以从于北平家里入手？你不是跟他女儿关系不错吗？
1: 他太太从南京过来了，就住在家里，我要接近地下室恐怕没那么容易。
3: 组织上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已经找到了，可是我们看不明白啊。
1: 会不会少了什么东西？
3: 对，我们这是下策，应该还有一个上策，搞不定，那个线索就在地下室。
14: 这是什么意思？
12: 这我不知道。这本是上册，黄春水的手里应该还有本下册。
14: 也就是说，如果找到下册，就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
12: 他们的联络暗语应该是两句话。
14: 暗号的接头人是谁？
12: 这个女人是黄春水布下的一招暗器，没有任何横向联系。黄春水一死，就成了死棋。谁现在去激活她，谁就是共产党。
15: 我就扫了个码，
16: 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5: 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17: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8: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2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

0: 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郑主任，
1: 余太太安顿好了。
0: 是。
1: 这一段，余主任的生活你要安排好。余太太的事情有点杂，你也要办妥。
0: 我明白。

0: 有什么话就说吧。就日常生活来看，于主任对党部内还是忠心的，我看不出什么问题。这次枪击案，别以为于北平就会被洗清，里面疑点太多。在青城局，我实际上没几个人可以信任。
1: 孙德利跟宋强，至少对你还是忠心的。
0: 他们都有私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你是个踏实的人，为人清廉，对党国忠诚，将来会有前途。
1: 我要真拿到于北平通共的证据，那就好了。这些你别管，只要盯住他就行。怎么甄别于北平，我自有办法。

0: 特调局已经发现了小白鹿的保险柜，也知道我们进去的意图，他们已经把我们的行动和黄春水同志的案件联系到一起了。
1: 我已分析过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联络员一定和市立图书馆有关。
0: 对，那颗手册就是从那儿借出去的。
1: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下册，现在接头暗语都不完整，
0: 会不会是黄春水同志被捕的时候上册已经被拿走了？
1: 很有这种可能，但是特务也许不知道它的价值。
0: 王杰知道我们是去拿书吗？
1: 这是我们的核心机密，他不知情。
0: 那就好办了，我可以去特调局以调查黑索金事件为名，重新查一下黄春水同志当年的案卷。
1: 你是美军身份，他们允许你查吗？
0: 没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1: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北平，好些了吗？今天我是来向你负荆请罪的。哦，那倒新鲜了。青城局发生的一系列蹊跷事，原来我都算在了你头上。事实证明，是我搞错了。我们重新梳理了线索。 有一个新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谁？林阎罗官。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在小白楼外出现。有证据吗？还没有实证。但是秀春茶室行动的时候，阎罗官在场，又是角川书店的常客，嫌疑很大。 现在形势很复杂，你小心一点是对的。过去我在局里的一些做法确实有些过分，很多情况没有及时向你汇报，违反了纪律。听座说的对，党国危机存亡之秋，需要你我同心协力。你准备怎么调查联络官？这点还没想好。
1: 不过，以后你跟联络官说话要小心了，得防着点儿。这点纪律啊，我懂。如果联络官有身份，那他要的一定跟黑锁金设备有关。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顺着这条线往下查，一定能抓住他的把柄。
2: 好吧，有情况我们随时沟通。
0: 那你好好养伤，别太劳神了。

0: 我把联络官的一些情况漏给了他，你们盯好了。如果联络官来探兵，你俩一明一暗打配合，盯死他。逼急了，于北平就会铤而走险，只有这样才能留下证据。
1: 明白。
2: 于主任，来，我来帮你检查一下。

0: 您坐下深呼吸。您感觉这两天怎么样啊？我感觉已经完全好了，可以出院了。易主任很有性格，不过这事儿啊要讲科学。那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这问题不能问我，得问问您的肺。于主任身体啊，底子虽然好，但这次啊伤得太重了，还需要住院观察。您别着急啊，好好休息。
1: 这是机要重地，没有批准你不能进来。出去。
2: 我查案子，需要调阅黄春水的案卷。

0: 舒小梅，我是公务。
1: 公务也要看你有没有权限，你又不是我们特调局内部的人，算个什么官？
0: 这是你们情报处长程忠义的签字同意。
1: 裙带关系，假公济私。中间那个有编号的，别的别看啊。只许看不许带走，你有条子也不行。

0: 果不其然，联络官去查了黄春水的档案。
1: 以联络官的聪明劲儿，他一定会锁定市立图书馆。
0: 既然你要钓鱼，为什么不把宾尼和市立图书馆的线索直接交给他呢？
1: 得让他自己去找，他自己找到的才会踏实。这个计划是一箭三雕，漏一点给于北平，再漏一点给联络官，他们就会动起来。
0: 那么这第三只雕是谁啊？
1: 这第三只雕恐怕就是你最关心的
0: 美国人。
1: 对，只要坐实共产党插手黑索井二号，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布局就算完成了。宾尼远东情报局特工的身份，美国人一定会感兴趣。
0: 我还有一事不明，联络官有美军身份，又在公开调查黑索井的案子，就算是我们抓了现场，他会以调查为名开脱，这一点我们不可能不防啊。
1: 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几种可能性。联络官去市立图书馆，一定会说他是去调查，奉有美军的尚方宝剑，我们奈何不了他。
0: 他想完成接头，就必须要和宾尼接触，双方对暗号。
1: 你说的是第二种可能。
0: 下策只有共产党掌握，联络官要完成接头，就一定要说出下策的暗语，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理由抓捕他了。
1: 不，就算这样他也会有托词。归人植落叶是一句唐诗，接头暗语很可能是这首诗当中的某一句。就算联络官被抓了现场，他也会说那是他猜到的。
0: 那这可难办了，我们怎么才能证明他的共党身份呢？
1: 只有一种可能，他无处可逃。
0: 什么？
1: 他们为什么要接头？别忘了他们的目的，这是他们唯一的软肋。只要宾尼和联络官对上了暗号，他就一定有东西要交给他，那个时候我们抓现场谁也跑不了。
0: 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他们不传递情报呢？
1: 那我们这次就先不行动，我有耐心。

0: 老板，
1: 哎，
0: 来提包子。
1: 您请坐。您的包子。
2: 上次看过，上面写着“贵人值落叶”。
3: 贵人值落叶，唯将往来信。这两句诗是唐人周贺的，出关后即贾岛。只可惜啊，还缺一个接头信物。

0: 会不会就是知道那个手册？
1: 很有可能，理论上拿着这本书，对上爱语，就能完成接头。我有个想法，这套书是从十里图书馆寄出的，很有可能和十里图书馆有关。
0: 可以试一试。
2: 记住，你要跟安德森做一个汇报。林莎面临巨大危机，我父亲心急如焚。 以他对正义的了解，正义必定布下了天罗地网，而我父亲此刻既不知道接头暗语的全貌，又因伤势无法采取行动，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陷入绝境？那颗手册下册上的暗语“围江往来信”，是出自唐朝诗人周贺的诗句。他找来全唐诗，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3: 为人执落叶。 远路入寒山，唯将往来信，犹未别离言。

0: 于主任，您怎么下地了？该打针了。
1: 好。小林。
0: 啊。
1: 你能帮我找把锉刀，再找点万能胶水吗？
0: 您要那个做什么呀？
1: 躺着闷得慌，做点小手工消遣一下。
0: 您还真是闲不住呢。

0: 据宪兵报告，探照灯被打碎之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影，说是林联络的。
1: 这不说我还没想起来，查事情的那天，我也见过联络官，有点意思。
2: 今天的会议内容必须对联络官封锁，绝对保密。干嘛呢？一个人悄无声坐着，吓人呐！
1: 想点事儿。想什么事儿啊？我以为你想多大事儿呢，闹来闹去你还是想他呀。
2: 你忙吧，我先回去了。
1: 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2: 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你怎么那么不解风情啊？哎，晚上一块吃个饭呗。晚上还有事儿呢。
1: 有什么事儿，那不得先吃饭吗？我在市场街吃了套房，清静。吃完饭以后，上我这坐坐。
2: 喂，
3: 陈处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 好的，马上到。郑督察找我，
3: 我先走了。郑督察，找我。
1: 先坐。
3: 你给联络官开了个条，让他查黄春水的案子。
2: 有这事儿，他是联络官，美方也要查黑索金。当时你也参加了枪击案的分析会。
3: 你知道联络官是有问题的，
2: 我知道，但是事情都没有挑明，而且他拿案子压我，理由正当，我没办法拒绝。
3: 我刚听说，你跟袁乐官过去处过一段，
2: 是，挺早以前的事儿了，还是在日伪时期的时候。
3: 处了多久？
2: 大概一年多吧。
3: 这个情况为什么没有汇报？
2: 早断了，而且后来跟联络官也没有来往，现在只是同事而已。
3: 当时你和他怎么就分了？也许是性格不合吧。程处长，你是个明白人，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又是专案组的成员，联络官的问题我们还在调查，你要站稳立场。
2: 郑督察，您放心，大局我是明白的。
3: 那就好。

0: 我查了黄春水的宗卷，发现正午乡里有一本内科手册很蹊跷。啊？正午乡里只有这本书的上册，上面写了一句唐诗：“归人直落叶。”
1: 哎，你觉得这是共产党的接头暗语吗？
0: 有这种可能性，共产党潜入小白楼，也许就是为了这本书。
1: 有点道理啊。
0: 这本书是从市立图书馆借出来的，我想去图书馆看看。
1: 好吧，案子得靠我们自己，特教局是指望不上了。
0: 行，那我去看看。
1: 哎，稍等，我这事儿不急，我下午我想去看看余卫平，他被别人暗算了，我还没去看过他。你和他的关系不错，我们一起去好吗？
0: 几点去？
1: 2:00。
0: 行，那我先去吃点东西。
1: That's fine.

0: 你别在整天为我忙上忙下了，丹妮一个人在家，我都很担心的。哎，其实啊，我发现丹妮这段时间特别懂事，她就是不喜欢你老管着她。现在，青城各种思潮都有。 我担心他会受共产党的蛊惑。这种事儿啊，你越说他，他就越给你拧着来。你别老学他，你换个方式。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石先生，我在等你。我知道。坐。你父亲没事吧？嗯，没什么事儿，挺幸运的。我看着他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他不是特务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好好的对他了。
1: 丹妮，你的事情我以前没有仔细想过，现在想想，你心里其实还是很苦的。
0: 只要您能理解我，我就是最幸福的。
1: 现在外面世界很乱，很不安全，你自己要当心点。
0: 我妈从南京来了，这次不走了。所以，我出来的机会就少了。其实我妈管我比我爸严。

0: 过2天就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有个小礼物。都老夫老妻了，你还搞这个呀？
1: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喜欢。好看吗？
2: 于主任，安子司上校跟联络官来看你了。
0: 想起兄弟了，
3: 于太太，我早知道你有九窍妙，巩长党这一枪啊，
4: 不过是给你挠痒痒。这位是嫂子，嫂子不敢当啊，
3: 就叫弟妹吧。
2: 好啊，
4: 永一。
0: 嗯，
3: 这位是林联络官。
2: 我们见过面了，联络官很客气的。
4: 哪里，于太太见外了。
3: 北平兄，你过来一下，有个事儿想跟你讲啊。
2: 好。
5: 一些情报想跟你交流。这是我们的高空侦察照片，这是我们在大连附近拍到的。
3: 苏联人建造了一艘大型兵工厂，
2: 这是重要进展。
3: 你听说过航母？

0: 是一种超级鱼雷。
1: 没错，要是超级鱼雷上舰成了黑梭鲸二号，对我们西太平洋舰队是致命威胁。
0: 苏俄不是都跟你们签订了雅尔塔协议吗？他们控制领大，你们控制清城，蛋糕都分好了，还争什么？
2: 北极熊胃口很大的，
1: 这很可能说明他们在暗中已经违反了协定。你挨着这一枪，很可能跟这有关。他们的情报人员在清城查收黑梭鲸二号，
2: 这个信号对我们意义重大，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3: 中午，联络官从美军港口指挥部出来，去一家书店买了一套内科手册。这会儿正跟安德森在协和医院看望于主任。
4: 知道了。
5: 是。
4: 怎么样？
5: 果然动起来了。
6: 北平，外面太冷了，别着凉了，回去吧。

0: 小心！我在医院闷得慌，你去市立图书馆帮我借几本书，书单都开好了，就在抽屉里。
1: 好，就两本啊？
0: 你再问问图书馆，有什么流行的都行。
1: 市立图书馆在哪儿啊？我没去过。
2: 我知道，我带您去。
1: 好，谢谢，那我们去了。
3: 北平兄，这事儿不忙，刚才也就给你提个醒，你先好好休养，等伤好了，我们再仔细商量。

0: 原来关已经从医院出来了，往市里图书馆去了。于太太真不容易，刚到青城就忙活上了，也没法歇歇。我来青城就是照顾她的，有什么好歇的？您要是在青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好呀，反正我在青城也没什么朋友，您又在我丈夫身边工作，以后还少麻烦不了你啊。
1: 在这儿监控，距离这么远，一旦有突发情况，等我们冲过去，人都早跑光了。
2: 图书馆里有咱自己的人，
3: 我就提个醒，千万别出岔。
2: 就你坚定，你就坚定。
1: 废什么话？孙队长，这话不能这么说。这次行动非常重要，郑督察特意把我小贩调过来，就是为了行动周全。
4: 把我老孙调过来，为的是更周全。队长，人来了，
5: 里边监控布置好了吗？
4: 里边有人盯着，犄角旮旯也放了窃听器。
6: 怎么了？这两天怎么串掉了？并单独召见了东北剿共总司令魏立煌、徐州剿共副总司令杜聿明等指示机宜。同日，委座成机，封城。
7: 两位女士，想见什么书？
8: 我是来陪书的。
6: 作义将军，
7: 陪书。
8: 对。
6: 军政报告。去年我有朋友从这边借了两套内科手册，弄丢了，我买了一套新的还回来。
7: 哎呀，这本书。

0: 记得去年有一个姓黄的借出去的。
1: 对，我朋友就是姓黄。
0: 老卢，你帮我查一下这本书到底回来了没有。
2: 好的。
0: 这位太太，这点什么书呢？
3: 这个书单上有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古代的一句诗。
0: 哦，
2: 他们说什么了？
3: 说了一句古诗。
2: 倒回来听听。
4: 这叫什么书呢？
5: 这个书单上有。
4: 还需要别的吗？
5: 你再帮我借两本消遣看的吧，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吧。
4: 为人之多也。
5: 没有这本书啊。
6: 没将往来信。
3: 接上头了啊。
2: 慌什么慌？注意别落喽。
7: 归人值落叶，为将往来信，两句诗的首尾组合是归叶为信。按约定，宾尼看到枫叶，对完暗语后就将情报交给来人，可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持有信物，另一个只知暗语，这意味着他们都不知真正内情。两人之所以会一起来，则说明背后有个知道全部底细的我党同志在布局。他用这种极其特殊的方式来完成接头，是要向宾尼示警。图书馆显然已陷入特务的重重包围，更致命的是，此刻情报并不在图书馆内，特务一旦动手，他就再也无法将情报传送出去，这可能是他完成自己使命的最后机会。

0: 图书馆那边不会有什么变数吧？
1: 时间差不多了，你跟我去看看吧。
2: 这两本就是书单上的，这两个是你要的，就是流行小说。
3: 好，谢谢。
2: 小姐，您看的新书推荐已经过期了，要不我给你来一个新的吧。
1: 好啊，谢谢。
4: 队长，有信号了。
5: 哇！

0: 程处长，你怎么来了？
1: 有点急事，需要检查一下。
2: 下来！下来！
3: 哎，你干什么你？
2: 走开！
3: 他在楼上。
1: 事情来得有点突然，请连罗官配合，别为难我们。

0: 我是美军的联络官，你们无权处理我。
1: 孙德利，同志安德森，我们需要联络官配合调查。
2: 联络官，伊特。

0: 女主任，该吃药了。
1: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我妈妈从乡下来青城看我了。
1: 离开家乡多久了？
0: 我从小就离开家了，已经有七八年没见着妈妈了。
1: 还记得妈妈给你唱的摇篮曲？
0: 记得呀。小白菜呀，地里黄啊，两三岁呀，没了娘啊。你也早点回屋吧，您身体还没完全好呢。
1: 好。

0: 陈处长，你去盯这条线索，很重要，一定要救活。
1: 是。
0: 对不起，于太太和联络官了，有些误会。
2: 郑督察，北平就借几本书，你就做这么大文章，合适吗？
0: 于太太，你别误会，这件事儿跟于主任没有关系。图书馆那个跳楼的白俄是苏俄间谍，我怕他利用你们传递了情报。
3: 想搜身？
4: 不可能，
0: 这是必要的程序。任何从图书馆带走的东西，都需要送到技术部门做鉴定，包括于太太借的书。
3: 于太太，您觉得合适吗？
0: 于太太，如果你执意不肯，会让北平很难做。
2: 好，我让你们搜，走吧。

0: 门都没有。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0: 上岸，危险！
9: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1: 这个机位必打卡。
12: 好了，
1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4: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5: 这可小众秘境，
1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4: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9: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4: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 行，环法有爱。
0: 郑督察，北平就借几本书，你就做这么大文章，合适吗？
21: 图书馆那个跳楼的白鹅是苏俄间谍，我怕他利用你们传递了情报。
22: 想搜身？
23: 不可能，
21: 这是必要的程序。任何从图书馆带走的东西，都需要送到技术部门做鉴定。
0: 于太太，如果你执意不肯，会让北平很难做。
24: 听说我的部下牵涉共军案，
25: 我也来听听。
21: Anderson， 别着急，事情会解决的。
26: 联络官向我报告过，行动是我批准了的。
27: 但问题是，联络官为什么能对上岸呢？而且你又怎么知道共产党掌握这句话？
25: 我没有录音，
28: 这录音我得听听。
21: 联络官说得太精彩了。
25: 难道还有什么问题？
21: 可是我们在现场埋伏有人，盯死了。冰妮给过你一样东西，联络官，他到底给了你什么？这就是你不让搜身的原因吧 ，Anderson， 你觉得应该怎么说？
25: 既然郑处长说到这份上，那就让他们搜吧。
28: 伤得太重，我们已经尽力了。

0: 公主找在哪儿？
1: 在那边。
2: 我叫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家人们好，我是刘。

0: 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哎，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7: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18: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9: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8: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伟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6: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20: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6: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2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伟平？
22: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6: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2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陈处长，你去盯这条线索，很重要，一定要救活。
1: 是。
0: 对不起，于太太和联络官了，有些误会。
2: 郑督察，北平就借几本书，你就做这么大文章，合适吗？
0: 于太太，你别误会，这件事儿跟于主任没有关系。图书馆那个跳楼的白鹅是苏俄间谍，我怕他利用你们传递了情报。
3: 想搜身？不可能，
0: 这是必要的程序。任何从图书馆带走的东西，都需要送到技术部门做鉴定，包括于太太借的书。
3: 于太太，您觉得合适吗？
0: 于太太，如果你执意不肯，会让北平很难做。
2: 好，我让你们搜，走吧。

0: 什么也没有。
1: 这也搜了，
2: 我借的书查清楚了吧？
3: 还在鉴定。这几本书于太太还不能拿走，
2: 那怎么行啊？
1: 北平就教我做这点事儿，我都做不好，
2: 我怎么交代啊？
3: 我不会让嫂子为难的。这几本书因为经过了那个白鹅的手，我们需要取证。小范，这几本是从图书馆另外拿的，跟于太太借的一样。小范，于太太没事了，你送她回去吧。
4: 是，于太太，
5: 请。
1: 谢了。

1: 郑督察，于太太的问题解决了，我的事儿怎么说？
2: 联络官不让搜身，肯定走不了。
3: 听说我的部下牵涉共军案。

0: 我也来听听。Anderson，
1: 别着急，事情会解决的。我现在就想弄清楚，到底什么情况。我奉你之命去市立图书馆调查黑锁心的线索。
2: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3: 联络官向我报告过，行动是我批准了的。
4: 但问题是，联络官为什么能对上案人？而且你又怎么知道共产党掌握这句话？
5: 我没有录音，这录音我得听听。
4: 有点什么书呢？这个书单上有，还需要别的吗？你再帮我借两本消遣看的吧，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吧。
6: 归人之落叶？没有这本书啊。
4: 违章往来信。就这些。
6: 归人之落叶是黄春水案子留下的一个物证。 联络官找到这个物证并不奇怪，因为它就在我们档案室的物证箱里。奇怪的是，联络官怎么知道“围江往来信”就是接头暗语的下一句呢？
1: 这句暗语被共产党藏在内科手册下册上，而下册在共党小白楼行动中被拿走了。我们根本不查。你为什么能说出“围江往来信”这句话？
2: 谁会说这句话，谁就在小白楼有行动。
7: 怎么回事儿？我仔细的研究了“归人指落叶”这句诗，它是出自唐朝诗人周贺的《出关后寄贾岛》。
2: 那又如何？
7: 原作是“归人指落叶，远路入寒山，围江往来信，遥慰别离言”。下一句有可能是“远路入寒山”，也有可能是“围江往来信”。但是根据暗语的设置规律，应该跳一句，否则容易被人误接。
6: 当时在图书馆里边，冰妮说出“归人指落叶”的时候，我故意应对了围江往来信，希望让他误认为我就是接头人，我就可以拿到黄春水留下的线索。联络官说的太精彩，
8: 难道还有什么问题？
6: 如果当时没有发生一个细节，联络官的说辞都能成立。可是我们在现场埋伏有人，盯死了，冰妮给过你一样东西。
7: 联络官，他到底给了你什么？他给了我一张新书推荐的单子。
6: 单子呢？
7: 我放在桌上，没带走。是这样吗？我看见联络官放进口袋里。
6: 联络官，这就是你不让搜身的原因吧？
7: 如果你们从我身上没搜出东西，怎么说？
6: Anderson， 你觉得应该怎么说？
2: 既然郑处长说到这份上，那就让他们搜吧。

0: 你猜，天凉，您趴下。
1: 滚。
0: 那兄弟回局里了。
2: 回来了，怎么那么久啊？哎呀，
1: 别提了，今天快把我吓死了。哎，
2: 怎么了？
1: 书借的好好的，我和联络官刚刚出图书馆，你们特调局的特务就冒出来了，一下子把我们俩扣住了，正义一通的检查。那仔细的你都想象不到，非要说图书馆的管理员有个叫宾尼的，是共党，说要通过我和联络官传递什么东西。
2: 你别理他，正义就是神经过敏。
1: 不过那个管理员好像还真是共党，他竟然从二楼的窗户跳出去了，还要跑。
2: 跑了？
1: 刚跑到图书馆对面就中枪了。
2: 死了没？
1: 不知道，我估计活不成了吧。觉得这个人还挺好的，很热心的，专门推荐两本书，说特别好看。这正义啊，也太小心了，换过以后才。

0: 他换过书是一样的，他换了两本。陪老关呢？还被他们扣着呢，说要搜身。
1: 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放过。啊，郑督察，你的结论呢？你说斌，你给了我一张什么单子，我把它放进了口袋里。如果你们从我身上搜出了东西，我林少无话可说。可是你们现在什么也没有搜到，硬说我拿了，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们的人根本看错了。 还有一种，就是故意诬陷栽赃。当时斌斌确实给了我看了一张新书推荐的单子，我扫了一眼，没什么内容，就放在桌上没带走。
2: 郑督察，凭此抓人，恐怕不够严谨吧？
3: 事实的真相到底怎么样？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0: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确实有处置不当的地方，但有一点是板上钉钉的。
1: 那你说，
0: 宾尼是苏联远东情报局的间谍，手上掌握黑索金二号研制设备的埋藏地点。共产党从黑市入手，转进女主人家，拿黄春水留下的接头暗号，然后在图书馆完成接头，意图拿到黑索金二号的研制设备。这一点已经不是我们的推测，而是一个事实。
2: 不论联络官的身份如何，苏联远东情报局肯定是插手了。
1: 这判断我同意。我今天下午还跟北平说，苏联人在大连建了大兴兵工厂，对我们是威胁。
3: 张组长，
1: 你们忙啊，我先走了。
0: 今天有些冒犯，还请安德森多担待。
1: 连裸冠的事儿是先向我备案过的，你们对他还是有信任。
2: 请吧。
3: 刚才搜了，程处长身上什么都没有。
0: 程处长，我思前想后，唯一的漏洞可能就在你。
3: 什么意思？
0: 联络官一直不让搜身，我后来才明白，他是有意图的。
3: 联络官的性格比较倔，可能冒犯了郑处长。
0: 小夏看见宾尼把新书推荐的单子交给了联络官，联络官放进了口袋。
3: 这个情况我下午就听说了。
0: 那怎么没了？
3: 周队长，我对党国的忠心日月可见。
0: 我的印象里是你帮他们开的车门。
3: 是，于太太当时也在场，他可以作证，联络官和我绝对没有交叉。
0: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法再追究。不过以后你要注意，别让联络官利用了。

0: 我父亲一夜无眠，正义锁定林沙后步步紧逼。父亲从古诗中倒推出来的接头方案是他解救女儿的唯一机会，但归业为信这四个字只是他的推测，能否打破正义的圈套，洗清林沙的嫌疑，完成接头并拿到情报，我父亲心中完全未定。
1: 后来你是怎么脱险的？
2: 我被接上汽车以后，马上就把新书推荐的单子转移到了程中义身上。我和程中义的那段过往，组织上是掌握的。
1: 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特务身上。
2: 当时我被逼入绝境，迫不得已。
1: 这我能理解，但你必须马上撤离。
2: 到现在还没出事，证明程中义已经帮我打了一个掩护，所以我才敢来见你。
1: 你身份特殊，已经身处险境。
2: 不，我不能走。我一走，宾妮就白白牺牲了。
3: 李主任，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
4: 睡不着。
3: 来，改良品问了。这个是今天的报纸，

0: 那您先看一下体温，这体温是正常了，不过这药还是得吃。
1: 于主任。
2: 啊。啊，一会儿。
0: 那您别忘了吃啊。

我们在黄春水的房间找供，他们是进小白楼去拿东西，要拿的就是黄春水留下的黑锁金设备线索。在小白楼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保险柜，是藏在地下室的通风口后面。黄春水的线索留下了这么久，为什么他们到现在才想起来？

共军从辽宁易县至河北滦县300余公里战线上，向我范汉节部发起了猛烈进攻，意图切断北宁路，拿下锦州。委座洞察危境，立即组成了东进和西进兵团，从锦西、葫芦岛及沈阳地区东西对进，形成铁壁合围之势，急速向锦州增援。

0: 南京急电，政策长贴发的，命令直接启动二阶段。对你的工作，南京多有褒奖，认为布局非常成功。
1: 他们的目的就是评估苏俄动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就有两个共党嫌疑，千里之地毁于蚁穴。
0: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启动二阶段，这也是南京方面的意思。我知道，
1: 只要美苏打起来，他俞北平和联络官是不是共产党，就已经不重要了。
2: 你觉得俞北平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能完成二阶段？
0: 光天化日，我们为党国大业兢兢业业，现在我们自己反倒变成鬼鬼祟祝处处掣肘了。
2: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先要把俞北平给救出来。
0: 那郑司长的电报怎么办？
2: 二阶段要启动，俞北平的甄别也不能耽误。
3: 俞北平要出院了，我得去准备一下。
0: 我现在就去技术处。
3: 张炳坤这个人技术上行，可脑子里缺根筋。黑市行动上我用过他一回，不太好用。
0: 我会小心的。
3: 嗯。

0: 这位是我们局的郑督察，郑督察，多多关照。坐吧，你明白大义，愿意为党国效劳，为时还不晚。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兄弟，郑督察，马首是瞻。那好，我们放你出去。我要是这么出去。
1: 共产党不会放过我的。这事儿我会安排。你出去后的任务就是要和唐静怡接上线，帮我们查出藏在我们局的情报内线，明白吗？明白。
0: 在这儿，你越狱是不可能的。我们送你到医院，从那儿跑容易些。都长相的周到。
1: 为了把局做真，我们会派两个兄弟看住你。你可以商一个，这些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张督察，我怎么去医院啊？
1: 不会死的，我有分寸。你为了逃跑，不惜自伤，这样。
2: 你回去以后才会说得更像。送医院吧。
3: 于太太，于主任回家吃的药，张大夫开好了。
2: 好，你们稍等一下啊。怎么还不想回去啊？
4: 于主任、于太太，都收拾好了。

0: 在图书馆借的那几本书都带上了。
1: 那几本书昨天就按您的吩咐都还了。
2: 快别提那些书了，

0: 这两天我一闭眼，就会看到那个跳楼的官员。
1: 那天到底什么情况？啊，那天我和程处长还有孙队长，我们在图书馆外边早就埋伏好了，这个监听也已经到位，这个郑督察在图书馆里也安排了人，就等那个白俄接头了。可万万没想到，误抓了联络官。您说这事儿也奇怪，这个联络官他怎么会猜出共产党的接头案啊？
2: 在图书馆的是谁呢？
3: 行动队的那个小夏，他亲眼看到那个宾尼把一张单子交给联络官，联络官呢也收起来，
0: 结果没找到。
1: 郑督察亲自搜，啥都没有，真是见了鬼。
2: 当时你看见了？
3: 郑毅也问过我这事儿，我当时没有在意啊。
2: 不过郑毅啊，态度真的特别凶，跟联络官一句话都不说。程处长人挺好的，对我还是挺客气的，一直说对不起。
1: 这也怪不得郑督察，您说咱们特调局要真出了共产党，那才是天大的事儿。

0: 快坐下。
1: 总算回家了。
2: 李先生回来了。
1: 老于头，你怎么来了？
0: 是爸爸担心你，特地让老于来照顾我们的。
3: 太太一回来，于主任这可算是个家了。
1: 丹妮呢？
0: 在学校呢，今天有课。
4: 于主任，行政处兄弟们的一点心意，恭喜主任逢凶化吉。
1: 替我谢谢大伙。
4: 主任刚到家，就不打扰了。
1: 有人送了我一盒雪茄，你替我转交给安德森，在车上。
5: 好，我去拿。
3: 于太太，借用一下洗手间。
0: 哦，带你去。

0: 哪儿来的一台钢琴啊？
1: 是林小姐送给丹尼的。
0: 她哪儿来的钢琴？
1: 她说是美军乐团演奏完留下来的，没带走。
0: 那这个丫头算是有心了啊。
1: 这姑娘挺聪明的，她不是有什么事儿求你吗？
0: 那倒没有。
1: 那我觉得这个礼物太贵重了，不能收吧。
0: 他跟丹尼投缘，难得的，收都收了。
1: 跟丹尼投缘就送钢琴啊？
0: 他不是说了吗，是美军的遗留物资啊，送都送了，你就别瞎琢磨啊。
2: 那我也不打扰两位了。
3: 李主任，你看是这份吧。
0: 我就有劳你了。
2: 玉准好好休息，告辞了二位。
1: 我送你。慢走，李小姐。
4: 王姐已经在医院安顿好了，我让老秦看着。
5: 人别排多了，给他跑路留个空间。
4: 就留了两个人。
5: 这件事儿，局里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4: 连老秦自己都不知道，他以为干涉王姐呢。
5: 那就好。
4: 啊，对了，于主任已经回家了，估计很快就要来局里了。
5: 怎么了？
4: 他是主任，王姐的这套把戏估计瞒不住他。
5: 党国大义所在，程处长，你得扛住了。

0: 郑督察和孙队长已经把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恐怕没留下什么痕迹。
1: 在医院我就一直在想，很多事情说不通，不到现场看看心里不踏实。
0: 李主任，您觉得疑点在哪？
1: 明明有人看见冰妮给联络官东西，为什么会没有呢？
0: 也许是看错了吧。
1: 冰妮是个资深匪
2: 共党，
1: 没有完成任务他是不会自杀的。
3: 何小军，
4: 我认得你，不都是已经查过了吗？
1: 我就是想问问那天的情况，当时你在吗？
4: 哦，我在。
1: 那说说当时的情况。
4: 那天下午3点的时候，两位女士从楼梯直接上来，到了柜台前，然后其中穿军装的那个女士啊，她说要来陪书。
5: 我是来陪书的。
4: 陪书？
5: 对。
4: 她的一个朋友去年借了一套内科手册，后来给弄没了，她买了一套来还。另外那个女士拿出来一张书单，
1: 就说那个穿军装的女士，
4: 我当时正在看，宾尼凑过来。
5: 哎呀，这本书我记得，
4: 说他认识这套书，让我去查登记表。
1: 你查了吗？
4: 我查了，书在，但还没有还回来。
1: 后来呢？
4: 后来宾尼去书库去拿书，我让那个女士做图书遗失登记。
1: 在哪儿做的登记？
4: 在这儿。
1: 这儿吗？
4: 对对对。
1: 哪个是冰妮的抽屉？
4: 这个就是。
1: 程处长，你也查查那个抽屉。
3: 是。
1: 注意抽屉的背面。

0: 进。何参议。
1: 嗯。这是什么？
2: 美国人的新发明，半导体。
1: 张处长真是人才啊，许久青城局大材小用了。
2: 不敢，挑虫小技而已。
1: 我这有个东西，你帮我看一下。
0: 哎呦，好东西啊！
1: 你认得？
0: 苏联人的新发明，500米内遥控雷管起爆装置，早听说过，第一次见。
1: 没错，不过这是个坏的，你能修好它吗？
0: 没问题，只要有原件就行。
1: 美国人的原件能不能配上？
0: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没问题。
1: 好，此事绝对保密，除了你我之外，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0: 明白。
1: 还有，所有原件必须登记，完事之后一件不落的还给我。
0: 明白。
1: 张处长，拜托了。
3: 斌爷就是从这个窗户跳下去的。

0: 一准，去哪儿？
1: 陈处长，到青城局这么久了，咱们都没好好聊聊，去凯司令咖啡馆坐会吧。
2: 不行啊，下午郑督察还有个会。
0: 一会儿功夫，不耽误。
1: 在图书馆，你没发现什么吗？
2: 上次郑督察搜查的很细致，几乎不可能有遗漏。
0: 我看不见的。据我推测。
1: 冰妮一定是把什么东西交给了联络官，这样他才能安心赴死。那怎么解释联络官身上没找到东西呢？
0: 只有一种可能性，他在途中把东西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1: 可当时车里头只有林念的官和于太太。
0: 不，有三个人，还有你。
2: 李川，
1: 这玩笑开不了。
3: 我没有开玩笑，我有证据。
2: 有什么证据？你刚才是不是拿了联络官的钢笔？你为什么要拿？
1: 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把黑锁金弄到美国人的船上去。
3: 你配件都坏了，上哪儿去搞？
2: 张敏坤说了，用美国人的原件也能修好的，我给他搞了一套。
3: 这东西的识别率很高，一旦出现在爆炸现场，美国人就立刻能锁定是苏俄作案。
4: 等张炳坤把遥控发报器修好了再说。
2: 现在的局势，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你的
3: 炸船方案我同意，但还是少了一步。
2: 哪一步？
3: 一定要把苏联人和爆炸行动联系起来。
2: 嗯。
4: 郑督察，郑督察，出大事了！
2: 说。
4: 他跟小夏在医院监视王杰，结果王杰把小夏扎伤了，他跑了。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我们特调局的业务水平也太差了，这要是再稳稳保密局，九条命都不够毛局长比的。
1: 你在猜，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因为是我放进去的。联络官手上的新书推荐，只有放到你身上，这件事情才说得通。你无意中拿到了这张纸，猜到了真相，但是你怕伤害到联络官。 就私下把它销毁了，是这样吧？因为有这件事，你担心联络官会被锁定，所以当你在抽屉看到这支钢笔的时候，以为是搜查的时候遗漏的，担心联络官会向宾尼传递些什么东西，你就把它收了起来，这就是你的作案动机。
2: 女主任，我不是共产党，
1: 我知道。我还可以告诉你，联络官也不是。他去图书馆是去查案，他事先向安德森报备过，根本没有问题。

0: 事就放在了你身上，但是你胆小怕事，就把东西毁了。阎罗官怕连累到你，才没有说出真相。
1: 女主人，
0: 你不是共产党，也并非通共，但是你的这种行为表明你的立场很不坚定。你还爱着他？
1: 毕竟跟林罗官以前有过一段，我不能看着他落入绝境吧。
0: 程处长，我是理解你的。青城局这种烂摊子，你还能出淤泥而不染，甘愿当一个逍遥派，我很佩服。我说的是真心话。党内现在有些人连基本的伦理都不讲，没有诚信，没有原则，这样下去党国还能有什么希望？今天发生的这件事，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免得被人利用。等我和郑督察之争到了水落石出的那天，你再站出来。去洗手间收拾收拾。
1: 是。谢谢于主任开导。

0: 爸爸身体怎么样了？
1: 挺好的，今天都去上班了。对了姐，明天是中秋节，今天晚上我妈叫你到家里吃饭。
0: 你妈妈太客气了，一点小事都放在心上。
1: 她心可细了。
0: 是吗？那你成天那么高兴，你妈妈没看出来啊？
1: 看出来什么？
0: 这样吧，你照我说的画几样东西，我就能猜中你的心事。
1: 画什么？
0: 房子、太阳和树。
1: 真的假的？这画一个房子就能看出来我的心事，这也太神了吧。
0: 这是战略情报局的心理测试。你这房子有门窗吗？
1: 有。
0: 那我们就先说说这个屋子外面这棵树吧。这棵树冠成云状，说明你爱幻想，很有艺术天分。
1: 说的对，这个我爱听。
0: 就爱听好听的。这个屋顶是个大锐角，说明你对某种事物有强烈的兴趣和参与感。
1: 有道理。
0: 还说明你对不正常的事物感兴趣。
1: 这不对吧？不过也对，我跟你关系那么好，就是有点不正常。
0: 门开在侧面，你潜意识里想要逃离家庭。
1: 对。
0: 太阳在屋子的后面，这是对权力的关注。如果你现在正在恋爱的话，那这个恋爱对象很可能年纪偏大，有可能是你学校老师一类的人物。加上前面说的罪恶感，那很有可能这个老师已经结婚成家了。老于，
2: 饭准备的怎么样？
3: 回太太话，稍后片刻即好。
1: 姐，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啊，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行吗？我说什么了？
4: 我给你倒杯茶去。

0: 郑督察，
1: 北平，
2: 时隔饭还带这么多东西，太见外了。今天不光是来吃饭，还是来跟你和嫂子道个歉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就不够意思了。
1: 一杯水酒总是要敬的。
0: 里边请。
1: 郑督察，里边请。
2: 嫂子，
1: 联络官还没到。
2: 郑督察，我先到了。
3: 何参议，鄙人范自强。请。
2: 吴主任，
3: 请坐。
2: 何参议，中秋家宴能想到兄弟，我这心里热乎乎的。
3: 都是单身在外，你又是困财兄所见，不算外人，一起过个团圆节。
2: 何参议。
3: 一点小礼物，不成敬。都是自己同志，不需要来这一套。
4: 哎，何正，小文，你们当领导的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了。
5: 什么意思？
4: 没事，发发牢骚而已。

0: 有情况，我们发现了王杰的踪迹。今天中午11点，他要和唐静怡在鲜花广场接头。情报确凿吗？确凿。孙德利找到了王杰，已经盯死了。
1: Anderson，
2: 高级顾问团礼拜一到。
3: 你一个名单，高级顾问团来了后，通知青城当政要员来参加欢迎会啊。
1: 特调局邀请谁？余北平、郑毅和何群参议。苏联要来一个工作小组的事情，要不要和特调局通个气儿？这事儿跟他们无关，不用通知他们。哎，对
3: Billy 的案子，特调局出了结论了没有？不清楚，他们有很多事情瞒着我们。
1: 不过我听到一点风声，说宾利的案子是余北平和郑毅在抢权。不要管他们这趟烂事儿。宾利的案子还是要催他们尽快出一个书面的结论。远东情报局查收了行程，这是违反要他协定的。有了结论，我们跟苏联人谈判的时候也多一个筹码。好。
0: 王杰沉寂了几天，今天突然出了门，马上就被锁定了。
4: 接头地点确定吗？
0: 确定了，孙德利已经跟上去了，秘密封锁了鲜花广场。

0: 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简单藏着看。

0: 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杯酒我得敬联合官。
1: 郑督察说反了，您是上司，临沙不敢当。
0: 酒桌上面无大小，只有对错。图书馆的事儿是我错了，就该罚我。
1: 我的心意都在酒里，我敬郑督察。
2: 郑督察误会联络官，主要还是因为受了王杰的挑唆。
0: 都是我的错，过去的事儿饭桌上面就不提了。
2: 你太大意了，以你的经验怎么会相信他的假投诚？
0: 人有失足，马有失蹄，我确实低估了共产党。
3: 说实话，那天还真是把我吓坏了。那个白鹅后来怎么样？
0: 应该救回来了吧，孙队长在管这事儿。
2: 我怎么听说他死了呢？
0: 不会吧，应该传错了吧。这么大的事儿，孙德利不敢不报告我。
4: 昨天进了他的办公室，您说的保密局的密码本没找到。半夜了，郑督察突然召集我跟宋强开了个小会，说今天在鲜花广场布局抓共产党，并且让我盯着零联络官。等现场行动展开后，立刻通知安德森。
2: 通知安德森？
4: 对，郑督察说这次行动有弦外之音，不让我们多问。
2: 王杰是假越狱，真钓鱼，这个情况局里都有谁知道？
4: 就我和宋强。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张炳坤做了一个跟遥控引爆有关的装置，是何群让他干的。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这个郑一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0: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郑一深以为耻。
5: 狠，郑一的这一刀，就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7: 来挑战命做测试，过分了。
5: 绝，
0: 林冲造反，
8: 有违军令者杀。
0: 测试才刚刚开始，
6: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郑一伪造的。
0: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5: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1: 你永远都不会赢，
0: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5: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陛下有风雨，肩头有担当。一直以来，党的新闻事业都以赤子之心书写人民史实，以铿锵之音面对国际话语博弈。回望90多年前，新闻人炙热的初心，从中央苏区第一个新闻通讯社便有镌刻。烽火一线，他们以笔为枪，用生命传递。

0: 1931年12月10日的深夜，我身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正在为身前的这张报纸做着最后的校对。再过几个小时，我党在中央苏区发行的第一张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就要正式发刊了。这张报纸的诞生会为刚刚站稳脚跟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注入怎样的动能？新闻宣传工作又将为中国革命征程带来怎样的推动力呢？哎呀，跟萨苏老师约好了一起见面，一起探寻中央苏区时期的新闻事业。大家看啊，这里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的旧址，这个呢是我党的第一个新闻通讯社，我先拍个照啊。萨苏老师，萨苏老师，
1: 哎呦，这么快，这
0: 您这是又在看这个《红色中华》第264期
1: 啊？264期，这期比较特别。
0: 这感觉是被烧毁过的呀。
1: 这个呢，咱们待会儿再说。你先拍个照留个念吧。
0: 我先拍个照。
1: 来，
0: 萨苏老师，是这样。我们呢，这期啊是准备探寻这个苏区时期的我们的新闻事业。我也知道啊，咱们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影响力也最大的报刊呢，就是这个《红色中华》。
1: 没错，考您一个问题，你看这边还有3份报纸，那么《中央日报》《申报》和《大公报》还有《民国日报》，那么这4张报纸呢是当时国统区最大的4种报刊，发行量最大的。国民日报呢，我们没法讲它，它呢37个版本，到处都有，
0: 不好统计，
1: 没法统计它的销售量。那么您把《红色中华》跟他们并在一起，您帮我排个序吧。
0: 申报，我觉得肯定是因为我们道具用的最多啊，
1: 史量才先生的大报嘛。
0: 对，第二个肯定是《大公报》。我到苏区，只要道具用的最多的肯定是《红色中华》，那《中央日报》我就排到最后了。您看这个顺序怎么样？
1: 比较有道理，因为确实对当时的报业比较熟悉。您看，比如像《申报》，《申报》最多的时候发行到了13万，那么它呢是当时民国第一大报。那么《大公报》其实它，当时最高的时候发到3万多份，《中央日报》也是3万多份。那么我们《红色中华》发到多少？《红色中华》顶峰的时候发到4万份。
0: 4万份。
1: 所以它实际上是排名第二，这两个是排在后面。《
0: 红色中华》比《大公报》发行量还大。
1: 的确如此。
0: 那我赶紧把这个，
1: 我也觉得很吃惊啊。
0: 对，我要把这个正确排序，拍张照片。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有我们的这个，
1: 就有青年之问了。
0: 一位那个网友说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中央苏区的识字率只有不到20%，这印这么多给谁看啊？后边一个那个提问是，红色中华应该算是中央苏区的特产吧？一个地区性的报纸怎么会卖得这么好啊？那其实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吧。其实，在整个这个苏区经过扫盲运动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老百姓的识字率大大的提升了。看懂报纸、读报纸，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
1: 当时苏区是这样，识字率要过关，你这样考试的嘛，就拿《红色中华》
0: 咱俩不是有过过关吗？
1: 中间是两个字啊，我是不认识。
0: 那我们就求助网友朋友吧，差点没过去嘛。当时我们为了卖好这份报纸，采取过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

0: 个大促销的活动。
1: 当时发行红色中华就渠道很多，它首先呢是我们中央总局的发行科要对它进行发行，部队里面发行，部队里面总的政治部要进行发行，战士们要看嘛。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街头啊，有我们的叫卖队在叫卖，然后旁边呢还有我们的报亭、邮局，还有我们的红色书店都销售红色中华，而且呢当时价格给的很低。你看它这个创刊号哈，创刊号里面讲到的就是收报费铜元一枚，但实际上我们真正订购的时候呢是等于四厘，三厘到四厘，也就是三角钱到四角钱。
0: 这能赚钱吗？
1: 有办法赚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呢还有档案证明怎么赚钱啊！你看，这是当时的红色中华啊，就是已经到了1932年的时候做的红色中华了。这边你就看到有卖毛笔墨汁的，卖信纸的。
2: 最早的时候，红色中华就
1: 信封
2: 广告位了
1: 啊，对啊。
0: 那大家可以看看，这就是最早的我们的传媒的报纸上的广告植入。我觉得要想让观众都接受，卖得好，按照现在的话说，内容为王。
1: 没错。
0: 我刚才看到了咱们红色中华也标注了办这份报纸有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这个动员群众，
1: 没错。
0: 第二个任务呢是纠正错误，
1: 对。
0: 第三个是揭露阴谋，
1: 这三个任务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看一份档案的话呢，就会了解这三个任务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味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几份档案，你可能不知道，当时呀我们的宣传队水平是比较差的。当时在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写这个标语。我们看到这份档案实际上是当时红军总政治部下达的，主要就是红军书写标语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就提到这种问题，说我们有些宣传队写的这个标语根本就不对。比如说啊，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宣传队写了两个标语，一个标语呢要暂时团结互动，一个是打倒互动。那你让这个下面的工作人员怎样去执行这个任务，又让人民去怎么理解我们当时要做什么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外部的条件肯定更恶劣。
1: 没错，国民党那边可有一大帮子文人笔杆子呀，说我们是共匪，
0: 给我们恶意栽赃。
1: 对，而且你看他这儿还有他们这儿江西省教育厅的训令，这是国民党
0: 国民党
1: 的，专门禁止进步书籍。这些进步书籍呢，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有呢人类社会发达史。
0: 你的意思说只要跟进步有关的就都不让发，
1: 哪怕你书皮是红色的都会被禁掉。在1931年的时候，当时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制造了左联五烈士事件，就包括柔石、胡也平等等五位我们的年轻作家，就因为他们写进步作品的，结果就被国民党方面就抓捕以后就杀害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外部环境是非常糟糕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红色中华就定下了三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0: 我们当时的红色中华包括一系列的报刊到底刊登的都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具体
1: 这些内容非常广泛，我们找一家博物馆，这里面呢能给你找到答案。
0: 好，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
1: 没错，这是我们这儿最大的博物馆。您刚才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红色中华到底会涉及到哪些方面，我们就到这个馆里就能找到答案。你看比如说这边哈，到处都可以看到红色中华，这边是关于红色中华它的一些通知，那边呢是关于它的经济情况的，
0: 这边包括还有妇女解放的。
1: 红色中华呢就是我们一部红色的编年史，他从各个的角度给我们描述着当时的苏维埃共和国，
3: 而且呢我们当时还创办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专栏。
1: 我们当时搞无线电，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抄报，因为当时世界的各大通讯者之间都是通过电报来传递信息的，这个电报我们就把它抄下来，抄下来干嘛呢，就成为我们的报纸上面的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些国际内容呢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很有意思，在苏区里面你会看到两位老大爷可能这个拿着烟袋啊一块在聊什么呢，说是巴拉圭最近跟玻利维亚打起来
0: 两个老大爷拿着烟斗聊国际大事，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红色中华不仅起到了宣传鼓舞士气的一个作用，还起到了什么我们当时苏区人民看向世界的一双眼。
1: 你看这个专栏的名字叫什么呢？
0: 铁锤，
1: 这是打击我们内部敌人的。我们当时的检查部啊，就是何春峰同志负责的检查部，当时他们怎么打击这些坏分子，怎么打击这些贪污的官员，那么就通过

0: 铁锤这个栏目告诉我们大家，
1: 这就是在对内纠正错误。
0: 我们看到这一份档案呢，是《红色中华》，它里面讲到什么呢？
2: 贪污腐化分子滚出去。我觉得跟现在的报纸一比啊，这不太像个标题，这就像这个两个哥们儿坐在那儿一起讨伐这个人。
0: 而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红色中华一开始创立的时候，我们是有立场的，
2: 是
0: 我们是站在无产者的立场上面，我们是站在农民阶级贫雇农的立场上面，替他们的利益鼓与呼。
1: 萨斯老师，那我们这个红色中华提出的三个任务，动员群众啊，纠正错误啊，揭露阴谋，这三个目标实现了吗？
0: 应该说这三个目标啊，当时他都完成得非常好。
3: 当时白区可对我们苏区有不少污蔑。
0: 是的，那当时白区直接就把我们这称作土匪窝，这个地方老百姓都被红军呢抓去当兵了。那么我们就针锋相对的采用了正面的宣传，讲到我们当时怎样送狼当红军，怎样我们的贫雇农主动的去参加红军。那么这些报道出来之后，那么就把那些混淆视听的敌人的污蔑之词直接打倒了。但是重中之重是什么呢？重中之重就是动员我们的工农群众来保卫苏区。我们看一下这份档案哈，1934年5月30日他的报道里面就讲到呢，当时在瑞金的杨荣贤老人一家，他家里一共八个儿子，他把八个儿子全部送上了战场。这件事情在当时群众之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我们就希望能够在瑞金再动员2000名红军，结果呢由于看到我们的红色中华的报道，那一下子就扩红5200人。
1: 这个数字简直是太惊人了。
0: 我们除了这三个任务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1: 还有第四个，
0: 而且这个任务呢就藏在您的手机里。
1: 我手机里？
0: 对。
1: 哦，我知道了，您说的是这个，我那会儿拍了一张这个烧毁的
2: 第264期的报纸。
1: 哎，关于这份报纸，我们的青年朋友还发来了一些问题。从发行时间上看，既然是长征出发后发行的报纸，这个时候的热搜一定是长征的相关话题。可你看报纸上的内容，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怎么会这样呢？第二个网友跟帖，长征的相关内容会不会是被损坏掉了？
4: 关于这些问题，还有红色中华的第四个任务，
0: 我们可以一起到一个地方去了解一下。
1: 那好，那我就跟着您一起再继续探寻第四个。
0: 对，
1: 出发。
0: 何老师，您看这儿有什么感觉呢？到这个小山村，
1: 我首先先看到了这个井塘红军纪念墙，这就是
0: 井塘
1: 著名的井塘村，
0: 就是瑞金失守之后，当时我们的所有的中央机关就都搬到了这个地方。
1: 那您是说，264期的这个红色中华也是从这儿诞生？
0: 红色中华的编辑部是在这儿。
1: 好啊，那我们去探寻一下。啊，我们到就当时的中共中央分局，
0: 对，
1: 中央政府办事处就是。
0: 我们进去看看。那么，这是徐白的办公室，这是红色中华他编辑的地方。我们看条件很简陋，就是每天他在这儿做编辑，所有的版面全是他来负责。那么红色中华呢，当时在他的领导之下，就是在我们撤到井塘村之后，还能保证每周2到3期，到最后最艰苦的时候是每周1期。我们现在看到第264期，应该就是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的红色中华，这应该是我们找到的唯一的一张残件。
1: 那就是264期红色中华已经没有完整版了。
0: 我好像没这么说过
1: 啊。
0: 我带您看看第264期的这红色中华完整版。
1: 好，
0: 跟我来。这就是我们红色中华第264期的完整版。
1: 哦，终于找到了。您稍等啊。哎，不对啊，您这个七号都是264期，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这上面都是陕北的内容。
0: 其实这一期呢，是我们红色中华在陕北复刊之后出的第264期。到了陕北之后，当时我们又重新建立了红色中华的编辑部。我们知道在根据地里面呢，我们临走的时候是240期，所以我们从241期开始。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徐秋白他

0: 他们在根据地，就是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时候，后面出的红色中华，中央这边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完全是孤军苦战，在没有任何上级指导的情况之下坚持斗争。
1: 那为什么我们中央纵队都已经战略转移，已经开始长征了，我们留守的部队还要继续坚持发行我们的红色中华，这样不是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吗？
0: 是这样的，也正是因为包括红色中华的它的发行，包括我们在这边做的一系列活动，使敌军最后是直扑景堂，那么这个地方再次遭到敌军的攻击。那么我们的作用在哪里呢？就通过我们的红色中华的出版，让他认为我们中央机关还留在中央苏区，而且我们呢，包括出版发行里面这些内容，也都是讲我们在这儿坚持斗争的事情。敌人就搞不清楚你这个长征的这个主力部队，你们是战术性的转移还是战略性的？当他认为你红色中华还在这儿，还在继续出呢，看来你们在苏区还有余力啊。要这样的话，你们那个主力部队是不是什么时候要回来？于是他的整个战术部署上就出了问题。
1: 您说的第四个任务就是这个，用笔杆子守护枪杆子。
0: 你说的非常好。你算这时间，就是当时呢，这一期出的时候是1935年的1月，两三个星期之后，瞿秋白被俘。这就是瞿秋白同志临行之前的一张照片。徐秋白应该说是我们的高级领导人，所以当时宋希濂的部队抓到他之后如获至宝。那么国民党方面几个月反复的对徐秋白劝降，而且当时给的条件极为优厚，但是徐秋白不接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一个人珍视自己的历史啊，就像是鸟珍视自己的翅膀，请不要撕破我的翅膀。最后在1935年6月18日，国民党方面决定给他执行死刑。这就是在执行之前，当时呢他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1: 我们从这张照片可以感觉到瞿秋白其实是很淡然的，
0: 对，
1: 很视死如归的，而且我觉得他的眼中看到的是他心中的一片美好。
0: 太对了，因为他最后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对尘世还有什么留恋的呢？我的女儿，那些幸福的孩子们，我祝福你们，我祝福这些孩子们未来永远幸福。他最后是对孩子们的一个祝福，然后呢就开始唱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一路走向刑场，还对刽子手很礼貌的微微一笑，说此地甚好开枪吧。就这样英勇就义，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红色新闻工作者是怎样的刚毅。

0: 您应该知道红色中华，它呢后来就发展成了我们的国家通讯社，也就是我们的新华社。根据《新华社烈士传》这本书，我们记载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一共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30多人。
1: 130多人。
0: 比如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我们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社长何云，当时呢就牺牲在1942年日军对于我们八路军总部进行扫荡的过程之中。他最后举起照相机是对着冲上的敌人照相，照相的同时被子弹打穿了胸口。在解放战争之中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文艺工作者叫做钱毅。1947年的时候，他不幸在战斗中被俘，当时也是，诱降他。他最后说呢，可以枪毙我，但我不会辩解。最后呢，被捕之后第二天就把他枪杀了。
1: 那段老师，像您刚才提到的何云、钱毅，还有刚才我们这本书上提到的130多位我们的战士们，他们用生命传递的真理，最终汇聚成了天安门广场前的那句时代强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2: 今天，我们从中央苏区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的诞生地出发，一路追寻至中央苏区最后一则新闻发出的地方。红色中华通讯社自创立至今，已历经近100年风雨。人民的新闻队伍也从最初土房中的3-5人，成长了一支拥有20万新闻工作者的钢铁大军。他们冲锋在各条战线的最前沿，担当党和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记录真实的中国和世界，传递时代最强音。

0: 二苏大的会址。我们开完二苏大的当天晚上，就在这儿举办了一场盛世空前的文艺晚会。当时我们还有压轴大戏呢，我红军这场剧目无敌演的是境内团总，然后这个钱壮飞呢扮演的是这个反动师长，
1: 反动师长，
0: 还有李克农扮演的是土豪，龙潭三杰啊扮演的都是反派。
2: 当时其实在我们赣南呢就流传了非常多的宣传扩红运动的经典歌谣，就比如刚刚老说的宋郎当红军，宋郎当红军阶级要凝齐。
1: 平潭汇演应该说是一场既让我们记忆深刻，同时呢也为之非常感动的这样的一次演出。这是我们苏维埃文艺的最后的绝唱，
3: 延安文艺的光辉历程从这里开始。
4: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西大礼堂，也是白毛女公演的地方，当时有1000多人观看的演出。
3: 白毛女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角色，其实她背后是千千万万要崛起的中国人。
5: 快上来呀，
6: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5: 上岸，危险、
7: 啊、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8: 这个机位必打卡。
9: 好了，
10: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啊、
7: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1: 这可小众秘境，
12: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7: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3: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6: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7: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4: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5: 是一妇女没见过，
16: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7: 把玉佩玉抓起来。
18: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9: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20: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2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22: 玉北平，
23: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她要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2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
25: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26: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
27: 打的就是于北。
28: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9: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3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调解中，我们认识了来自成都的一对小夫妻，秦先生和叶女士。他们恋爱时候非常甜蜜，秦先生仗义借钱帮叶女士偿还贷款。
1: 他帮他的上一任以他的名义去贷了一笔非常高利息的一笔贷款。
0: 可是刚准备进入婚姻，矛盾却此起彼伏，给彩礼时就产生了嫌隙。
1: 我就跟他妈聊，就是说这个彩礼上面可不可以把这身份抵消一下，但是他妈就非常的烦我提这个事情。
0: 买首饰也充满纷争。
1: 买首饰，我知道我该买，我也愿意买，但是当时没

0: 我知道他有钱呢，但是他就不愿意买，好不好？
1: 婚后婆媳矛盾频频爆发，更是点燃了家庭的战火。
0: 你就只会在乎你妈妈的感受，你并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2: 在成为丈夫之前，我先是个儿子。
1: 观察员们认为，叶女士应该努力做出提升。
3: 小叶是一个容易被情感裹挟的女孩子，
4: 不够成熟，少女心。
1: 可叶女士却说，核心问题是因为丈夫不够担当。
0: 我说你妈妈不做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做，就是说在星期六星期天没有事情的时候，那你可以就去做一下。
2: 意思就是我既应该要在外面上班挣钱供家，还要在家里面煮饭炒菜伺候你带小孩。
0: 我们这个东西是互相的，它并非我一个人事情。
1: 夫妻俩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今天叶女士还告诉我们，把婚姻推向火坑的不是她，而是秦先生。她从来没想到丈夫会花重金去做这种傻事儿。
0: 突然想看一下他的手机，然后就发现了那个去到那种会所去消费了14000块钱。
2: 我就想着我后面可能躲进去还要往这儿来，就办了会员在那儿。
1: 丈夫不但经济上冲动挥霍，甚至在情感上也开始玩火。
0: 我顺着这个事情嘛，就去翻他的聊天记录，然后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微信。
2: 从实质上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他。
1: 夫妻俩的矛盾把叶女士的哥哥也牵扯到了其中。
2: 他给我打个电话过来，要不要脸，丢不丢脸，这是我家的事，你管那么多。
1: 秦先生甚至认为大舅哥是破坏夫妻感情的罪魁祸首。
2: 宁挖十座坟而不拆一桩婚，所以我对他，他对大哥非常不满。
1: 对此大舅哥将如何回应？
5: 我就觉得他自己把他的家庭事情处理不好，找我有什么用呢？
1: 秦先生和叶女士走到这一步的幕后推手真的是大舅哥吗？未来这段感情该何去何从？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节目，花钱躲清净的男人，下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0: 怀孕已经8个多月，接近9个月了，就快要生了嘛。然后那天是星期六，突然想看一下他的手机，然后就翻了一下，就发现了那个去到那种会所去消费了14000块钱。那个情况下又买了房子，又马上第二胎要出生了，然后就是特别紧张的情况下，我发现了这个事情。所以说当时就是很懵，情绪上很激动，那个时候又怀着孕，整个过程都是肚子就在发紧宫缩那种感受。因为我跟他两个之间矛盾太多了，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去说这个事情了，都已经就很失望啊，表现了。就
6: 他给了你解释吗？
0: 他更多的是责怪我怎么样了，就是我没有照顾到他的生活家庭，让这个家庭氛围很不好，然后让他出去消费这些。
2: 就是之前因为就是家里面各种各样琐事，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感觉到那个家庭氛围
6: 不好，
2: 对，很紧张很尴尬。有天晚上我加班很晚回来，然后吃完饭大概就到了11点多，然后我老婆就走出来，就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她就吼我，就说你妈拖个地都拖不干净，你快去把地拖了。然后我就去厕所去把那个拿着拖把，情绪有点冲动，然后拖到我们卧室的时候，因为空间比较窄，拖地的时候就把我拖把挡来挡去，挡得我就是心里发毛。然后当时就确实就没忍下去，我就一下就把拖把给踩断。踩断了之后，然后我就出去，然后我把这个断了拖把我就拿着就出去到了楼下，扔到垃圾桶里面。然后我就站那儿，我就在想，我把这个家维护这到底有什么用。然后我在那站了好久，然后我又确实又不想回去，然后我就拿着手机在美团上面订了一个就是那个会所里面的一个足浴。那天晚上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刚好项目做完了之后就已经过了12点，那他们那边那个会所呢刚好有规定，就过了12点可以免费住宿。然后那天晚上我刚好我就没有回来。然后到了后面又吵架的时候，我又去了那个会所，又去了。
6: 那他说的10000多块钱的消费，
2: 然后那个推销员就一直跟我讲什么有办会员有优惠。然后我当时本来又在情绪就是波动当中，我就一冲动，我就想着我后面可能躲亲戚还要往这儿来，这儿服务还可以，所以我就办了会员在那儿。
0: 我顺着这个事情嘛，就去翻他的聊天记录，然后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微信，邀请他去就是

0: 了解一下什么课程啊这些，其实那些课程的话是关于一些那种不好的事情的那种，然后我也看到了他的那个搜索的那个位置的一个记录，那这个事情的话是发生在2024年的1月份的，当时的话我就觉得我们的情感已经到尽头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已经忍了很多了，然后他还这样。
1: 他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有情感上的问题了。
2: 我为了让我老婆安心，我除了还房贷车贷和其他硬性开销之外，其他的我就只留2000块钱自己生活，钱全打给他。我就怕他担心我有钱在外面乱搞，然后我自己也没钱我也搞不了，所以我那次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加了一个小姐姐嘛，反正聊过，聊完就完了，我就忘了，我也没删，后面好像就被发现了，可能从情绪上他起了怀疑，但是从实质上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他。
3: 二胎的阵痛还没来，叶女士的心却仿佛已经痛死了。她从来没想过丈夫会用这么冲动的方式逃避家庭矛盾。秦先生1.4万充值的是欲望和清净，而透支的却是叶女士对他的信任。这件事后，叶女士实在没有办法面对，她找到了哥哥求助，没想到哥哥介入后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2: 当时吵架就是那天周六吵架，他发现了这个账单之后，然后就我在一旁不停的就说好话说软话嘛，我说我们先把饭吃了，然后下午你自己去看也可以，我陪你一起去看都可以，然后眼看就要有好转嘛，但是他一直还是怀疑嘛，就是很伤心在流泪，然后他就到了楼下，挺肚子很大了嘛，然后就给他。
0: 你等一下，我先打断一下你，事情是这样子的，从我一发现，然后我坐在那里沙发上哭得很伤心，但是你还是在睡觉，你躺在那里，后面我才把你叫到我房间里面，我想跟你聊一下，但是我说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你觉得我们能在一起吗？我是这样子说了一句话的，然后我还是很伤心，因为肚子疼，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你沟通，我觉得我没有生气的力气。他就又躺到床上在那里闭着眼睛，就没有安慰的话，也没有宽心的话，让我觉得失望透顶，然后我才从这个家门出去透透气的。我感觉我跟他就是没有未来了，就给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哥，我说我发现了他这些问题，我说我想离婚了。我哥他说怎么可能，然后我就发给他，我说我发现了他这些事情，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说，然后他说回去吧。
2: 当时那个他哥打个电话过来，就是语气非常凶恶，你还想不想过着你不过日子了，要不要脸，丢不丢脸，然后我就给他解释，然后他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就挂了，然后我用微信给他发了两大篇，然后他哥就说我妹妹怎么样我不管，我就只说你，哪怕临门一脚，那也是事实，意思就是一口咬定我就干了这个事，到最后我也被逼急了，然后我就说宁挖十座坟而不拆一桩婚，这是我家的事你管这么多，所以我对他对大哥非常不满。
1: 站在他哥哥的角度，他对你保持怀疑，能不能理解？
2: 我能理解呀，我明白他们的怀疑。
1: 所以在这种情绪下，你期待他哥哥非常理性、公正、客观的来给你们充当调解员的角色。我觉得如果以你对他哥哥的描述，他不可能胜任得了。
2: 所以我就想着他就是来拆散我的婚姻嘛，小孩都已经足月，随时临盆，他哥把他叫走了。
3: 大舅哥本是处理夫妻矛盾的调解员，却成了秦先生心中破坏夫妻感情的刽子手。面对妻子大着肚子还要跟大舅哥走，秦先生十分生气，但是他没有强硬挽留，他也希望短暂的冷静可以让妻子平复心情。只是他没想到，等到半个月后他去岳母家接妻子，等待他的会是一场恶战。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

0: 省心省力不花钱。
1: 10月2号，因为跟他已经聊了很多天了，然后已经就商量好了我去接他。我们小孩每天晚上睡觉也在我要叫妈妈，要哭好几次，我看着也心痛，所以我就回去接。没想到我回去接看到就是他一个人在他娘家的那个二楼上躺着，我猜他一天可能都没吃饭，所以我立马就把他带到那个镇上的一个饭店去吃饭。后面我才知道他把他在重庆的他妈也通知回来，他最终目的是想让我跟他娘家的所有人说好话道歉，把关系恢复如初。等他妈到的时候，然后他们下车，然后当然我没有主动去打招呼，我就在那个就是那个院坝的一个角落上等他们搬东西，等了10多分钟，他们搬完了，然后就在房间里面也不出来了。我就先去把那个就是我的车先点好火，然后坐在副驾驶上把安全带上好，然后我把车火打燃了之后，好，他们全部都出来了。然后他妈就跑到我的车头上面前面去站着，把车给堵住。然后他哥，然后就从后面一句话不说就开始动手，打到我颧骨肿了一周，我的大腿掐的肿了一个月。我就更加觉得他们一家不讲道理。
2: 他到了我们家，他也没有说主动去打招呼，反而是离得远远的。然后后面他只叫我回去上车。
3: 你家人为什么突然就
2: 火了吗？因为在这之前，他打电话骂我哥是没有教养，然后自己的家事都做不好，还来处理我的事情，非常的伤害我及我的家人。他一直叫我上车，然后我妈叫他，下来聊一下。然后我妈说话就慢慢的越来越不客气了，最后才开始动的手。
3: 年轻人当时没想着，比如说他说我希望正好借这个机会，大家把那些误会也好，或者说是怨恨也好消除，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1: 我没有不愿意啊，他哥就把他妈就接回来。当时他哥开车的时候对着我是没有丝毫减速，直接往过来撞，我是快步让开的。从这一点我发现他极其危险。
3: 所以你不进去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们并没有想要跟你好好聊的态度，是吗？
1: 我觉得他们会动手。
3: 在这样的情绪下，就是他也没有和解，你也没有和解，你直接把他带走怎么可能呢？
1: 对，是不大可能。
3: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心里对他是什么看法？对他的家人是什么看法？
1: 他家人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4: 谈判不成大打出手，也许是护女心切，叶女士的母亲和哥哥被秦先生的态度彻底激怒，把他揍了一顿。娘家人介入并没有解决好夫妻矛盾，反而把这次事情闹得更大。这种情况下，叶女士觉得在娘家再待下去只会惹来更大的争端。
1: 后面在我耐心耗尽的最后一天，我说我车已经给你包了，你上车就回来，不上车就我们就算了。那她回来了，
4: 人是回来了，事情并没有解决。叶女士希望丈夫能主动和娘家缓和关系，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不再追究。秦先生照做了，没想到大舅哥的做法把他气到暴跳如雷。
1: 他之前就是一直心心念念让我打个电话去给他父母，给他哥哥，对，低个头说句好话。前两天有一天晚上，我就刚好九点多，我就给他哥打了电话，我就想着就聊一下呗。我电话打过去，然后他哥接到了之后，就叫了一声，打个招呼，然后我就说，有空没我们聊一下呗。然后他哥就直接说我要睡觉没空，就给我挂掉了。我认为他是在恶心我，然后就为这个事情嘛。然后我跟他哥大吵一架，我就说他没教养什么的，我就
3: 开骂了，
1: 我就发了一些反正就不好听的。
2: 其实他就把这个问题转接到了在觉得是哥哥在后面做祟啊，其实并不是，是我们俩之间本身就有问题，为什么要去责怪别人呢？我就觉得很不理解。
1: 从那次去年国庆节吵完架回来之后，但凡涉及到你娘家的人，你就要进行全面的去维护。
4: 秦先生认为，要是没有大舅哥的掺和，他和妻子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大舅哥是破坏他们感情的始作俑者，这一切真的是大舅哥造成的吗？对此，大舅哥会如何回应呢？主持人张婷决定连线一探究竟。
3: 因为听刚才他们两个人讲这个结婚以来的种种事情，其中有一些呢也牵扯到了家人，所以我们想从哥哥这里首先先了解一下，就对于他们俩目前这种关系，他们的婚姻生活，哥哥可不可以代表

0: 人们说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和看法。
1: 对他们的现在的状况哈，是一点都不了解。他们老公又给我发信息什么，他们家庭有矛盾就来，就来找我。我就觉得他自己把他的家庭事情处理不好，找我有什么用呢？啊，一个男人跟他老婆处不好关系，跟我有啥关系？一句好听的都没有，感情不好就怪别人，什么不顺就怪别人。
0: 以你目前了解到的状况，或者从他们那儿听到的一些状况，你觉得在他们俩的关系里，妹夫也好，妹妹也好，他们各自有什么地方做的是不足的？
1: 他就觉得他哪里都是对的吧，人家都是错的。
0: 你觉得妹妹在这个婚姻生活里面，她有什么地方也存在可能需要调整的？
1: 妹妹吧，她有一点点不太想自己做决定，做某些事情。家里的事情他就觉得一个男人他用不着管，就不用说多去引导什么的。
0: 就那一次那个妹夫他去家里接妹妹，然后结果你们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那次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啊？
1: 因为他跟我妈一点都不尊重，也骂人，满嘴脏话。
0: 他说他有一次是想给你打电话想缓解缓解，但是你、
1: 对对对，那一次我也知道。那一次是因为我刚好带着老婆和孩子刚睡着，那天也比较累，然后我还想着第二天给他打电话。我就在想他突然打电话来肯定也是想沟通。然后等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不知道他是就跟发神经似的给我
0: 发了那些话，
1: 脏话就来了。电话的原话就是这样的，他跟我说，他说你睡了吗？我说刚好睡了，因为又怕打扰到孩子，孩子第二天要读书嘛。然后我就说睡了，然后他现在说我说要不明天吧，他也说的好，那就改天吧，就这么简单两句话。
0: 你没想到可能他会不高兴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他们能好还是希望他们好好过，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
0: 谢谢啊，不多耽误你时间。再见。
1: 麻烦你们了。
0: 应该的，拜拜。那些情绪还在吗？
2: 那肯定的，人的记忆又不是电脑，说删就可以删。
3: 经历这么多纷争，这段婚姻还有没有希望？该如何破局才能为彼此失望的夫妻俩重新找到一线生机呢？律师刘天率先拿起了话筒。
4: 你们婚后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是要有责任感的，去寻找刺激。也许你受了很多伤，但是这绝对不是你对婚姻不忠的借口。我们男人要谨言慎行，和妻子吵架了，你可以生气，可以愤怒，甚至你可以去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但是出去那些会所里面跟一些女人不清不楚，这不是一个丈夫应该干的事情。我相信你只是一时的冲动，但是一次就够了。刚才跟哥哥也连线了一下，我觉得至少从哥哥的沟通中来，我觉得哥哥这个人还比较通情达理，他也试图去帮你们解决你们之间的矛盾。但恕我直言啊，我觉得哥哥可能不太具有解决你们矛盾的能力。我们的妻子的哥哥介入了你们的矛盾，试图调和你们之间的矛盾，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肯定也有一定的调解的能力，但是他的身份不适合作为你们的调解者，他天然就会向着妻子，所以他才会和我们的丈夫吵架，才会在微信上互相攻击，对不对？这不是他的错，只是你们选错了求助的对象。你们两个人都是成年人，你们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当我们的丈夫想去把妻子接回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妻子愿意给我们丈夫一个机会，对不对？因为过日子嘛，还是要跟身边这个男人过，对不对？我们的家人再好，我们的哥哥再对我再亲，他不能跟我过一辈子，应该把配偶关系放在第一位。你看我们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第一继承人是什么呀？配偶、父母、子女。虽然立法者没有明确的说配偶一定大于父母，但是他表达这个意思，你看他把配偶放在了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一定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没有之一。因为陪着我们这一人这一生走过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们的配偶，所以你们俩要具备解决家庭矛盾的能力，多审视自己，多规范自己的言行，少去找对方的过错，你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5: 挣钱真的不容易啊，男方的话呢，花了14000去报复性的去做消费，其实本质上。

其实它是麻痹，它是在粉饰太平，但是没有解决你们俩的根本问题，反而的话呢，花了14000给不相干的人。不管是从哪个方向来说，对于解决根本问题。

0: 个时间段是正好女方那个时候是怀孕了8到9个月，都即将临盆了，那这个时候吵架其实是要收着一点的嘛。然后的话就因为拖地的一件事情，把拖把的话都一分为二了，往楼底下一扔就奔那儿去了。男方，我劝你要守住本心，因为守住本心的话你才能够守住你的底线和边界，这个特别的关键。因为你只有守住了你的边界，你才守住了对婚姻的忠诚和承诺，你让夫妻感情信任关系直接在这件事情上面出现了什么冰点，把不相干的这些微信直接从你手机里面当着你妻子的面删掉。第二的话呢，就是不要让婚姻当中的这种不信任继续蔓延，希望你把这个真正的就是说男人的这样子的一种底蕴跟底气你做到底。你既然你拍着胸脯说我没有对不起婚姻，我没有对不起你，那我们就把这个对不起的这种状态我给他展示出来，这样女人会很开心你这样去做的。那第三的话呢，就是带上妻子，带上婆婆，或者带上就是说小孩，我们到洗浴中心一起去玩，一起去做消费，而不是你一个人背着他们去做消费。你只有这样把一些钱，把你的一些行为放在阳光底下去晒，然后两个人的话呢手牵手直奔你们的婚姻的康庄大道，这个才是你应该要做到的。
1: 秦先生整场陈述的原因就是说叶女士变了，结婚前和结婚后她变了，所以不幸福，就是因为你解决家庭的矛盾，消解情绪，你采用的方式是向外求，就对婚姻感情都有破坏性的行为，用这些方式来解决问题，那我怎么着我都看不到希望。秦先生呢，你可以不维系婚姻，但你不能去破坏它，因为你到娱乐场所的消费和其他异性的聊天，这种行为极具破坏性。其实有一个事儿，你俩商量商量解决明白了以后，你俩但凡碰着矛盾的事情都可以解决，因为它会打开你的思维，会给你一个思维方向，让你知道怎么做。老人来带孩子做饭，这是一件千辛万苦值得你们感恩和感念的事情，只记恩不记仇，不能对他人提出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我们不管是对老人做饭还是对对方都是一样的，不能提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说要求自己的伴侣成为全能的人设，比如说要求自己的伴侣要完美的理解自己爱护自己，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老人做饭不合我们的胃口，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吗？买回来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说老婆你在家等着，我去买，我给你买回来，再说还能点外卖，有什么关系啊？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思维一定要开阔，思维狭隘才是问题最终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婚姻是自己的，要一辈子过下去的，要用多种灵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能死磕，不能狭隘，不能较真儿，不能硬杠，这些都太有破坏性了。感恩感念，思维开阔，不对对方提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你把这些避免了，你在婚姻当中大体上不会有啥大事儿。进入密室再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哈。
2: 指责的手指向别人时，别忘了还有三根手指指向的是自己。婚姻如同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有对方的缺点，还有自己的狰狞。秦先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吗？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刘天和廖喜玉分别带着秦先生和叶女士夫妻俩走进了密室沟通。
3: 我老婆的话，我觉得她总是想在我这里把她娘家的面子给她护住，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面子她是争着吵的，是护不住的，你自己做得好那才有面子才有尊严。
4: 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注意跟她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尽量怎么样啊，不要让他的家人掺和到我们这事情来。当他哥哥向着他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说不表态，不跟他哥哥争，因为你没办法去跟他哥哥去争，争赢了也好，争输了也好，都会导致家庭矛盾。哪怕

0: 你的丈母娘和你沟通不畅，买束鲜花，是吧？买点妈妈爱吃的东西，你老婆会看在眼里的。哦，我老公对我妈妈好，那我要对我老公好。回到家之后，和老婆好好来商量这个问题。
1: 秦先生总认为妻子的心不在这个家，总是会为了娘家跟他吵架。刘天认为问题出在秦先生处理问题的技巧上，大舅哥和岳母都要采取合适的方式沟通，该安抚的安抚，不该听的不听。经过刘天耐心沟通，秦先生认识到自己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
2: 就包括是跟他哥吵架的事情，很多不冷静的事情。我知道我性格很冲动，肯定知道我是错的。中日会员那天从那个会所那门口出来，我就知道那一晚说话的不应该。
0: 我不认为去会所的人男人就是坏男人，但是我觉得总而言之这样的行为不太合适，是吧？下次我们不去就行了，是不是？还有处理婆媳关系，你就要来做主，对不对？你说哎呀，这个木耳肠虫啊不能吃了，扔掉，对不对？我希望妈妈多陪伴我几年，咱们不要吃不健康的食物，好不好？你要当一个桥梁的作用。比如老婆今天想吃鸡爪子了，是不是？你跟我说，我就跟妈妈说，妈妈你看今天我想吃鸡爪子了，你能不能做个鸡爪子？
1: 如果说婚姻是一门学问，婆媳相处绝对是最难的那个篇章，学会智慧相处才能把矛盾的引线掐断。此时叶女士在密室另一边和廖习玉沟通，经过老师们指点，她能否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
3: 憋到自己心里不去说这个问题，等到自己已经不能忍受了然后再去说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4: 你比如说以后我有什么我就学会表达出来，这个宝宝这个婆婆带这假如哈，哎，婆婆一下子把孩子给摔了，那好，老公我希望你好好的去跟婆婆沟通交流一下，我去说我担心我说重了，问一下你老公你怎么认为。
3: 他会否定和你很多的问题，他觉得不是事儿，比如说在他妈妈这个问题上，
4: 你这个不要担心，我会告诉他。你对他有要求吗？
3: 我希望在生活当中对小孩对我也好，就是说能够承担起父亲的这个角色，
4: 多关心你们，
3: 多关心我们，多尊重我的一个需求。
1: 遇事不能憋在心里，也不能硬碰硬，适当时候寻找嘴替和婆婆交流，在这个家里叶女士可能会更舒心。面对叶女士提出的要求，秦先生会答应吗？廖喜玉决定去找她聊一聊。
4: 你对他又没有关心，又没有呵护，对孩子又没有这些，当他发生婆媳关系的时候，你是一味地站在你妈妈的角度，有错吗？没有错，但是你发现了吗？你只是站在你妈妈的角度，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不好，晓得吧？好吧，你第一在生活中记住，不要老玩手机，把情感都投入到关心妻子、关心孩子，发生问题要解决问题。
1: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多花时间在妻子和孩子身上，生活会回报你幸福。重新回到调解现场，小夫妻俩会有怎样的改变呢？一起期待。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场上，看一下秦先生和叶女士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2: 我确实太冲动了，
6: 没事，以后不要那么冲动吧，做事情哎，真的是不要那么想太多，就是其实大家其实挺好的，没有你想的那么恶的，大家的想法都很好，真的是为了你好。
2: 不好意思，我真的太冲动了。
6: 我的心是一直想着你的，我要不然你提了几次离婚我还是没有离嘛，对不对？其实我就是想咱们这个家不要散的，咱们的小孩不要没有爸爸或者没有妈妈的陪伴，知道吧？
2: 我相信我们俩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6: 很感谢你带我来这里，就是我当初是非常担心，就是这些事情哎有了曝光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影响不好嘛，就是什么的，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些。但是多亏你带我来这里，就是能够让我们之间的问题能有所解决，能有所大的一个改变，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以后家庭的

0: 这种质的飞跃。我们各自的家庭肯定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规避各自家庭的问题，来成为我们新的一个榜样。
1: 两个人都这么有真心真情，回去好好共同努力啊，好好过日子。
0: 谢谢老师，谢谢。
2: 夫妻俩含泪相拥，化解了此前所有的指责和猜忌。希望秦先生以后能够放下此前的一切成见，对妻子多一份理解，对孩子多一份陪伴，不要再用会所消费的方式逃避家庭矛盾。而叶女士也要学会做一个更加聪明智慧的妻子和儿媳，学会自己处理家庭矛盾，让娘家人少一点担心。婚姻的真谛从来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我们勇敢并肩直面挑战，用智慧化解矛盾，这样爱才有了修复的力量，日子才能真的过得安宁。

0: 是我对不住你，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我走了，你保重。
1: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2: 师傅开车。
0: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2: 什么？
0: 没有牛可怎么活？
3: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工作。
1: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2: 澳门这个离去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5: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6: 神舟12号，
7: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8: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9: B-2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欢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汤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乘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您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蕴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蕴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条一条的裁开，竖着贴在稿纸上，贴满一页给我送一页，我就播出一页，像接力一样，我们就精准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工作。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雷洋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洋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洋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1轮颁奖消息。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时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卫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青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14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以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 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环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

0: 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重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即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2: 祝贺大家。
3: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相信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型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2: 谢谢，再次祝贺。
1: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4: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的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1: 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 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2: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1: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站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西
5: 所在的千亩奈盐碱水稻。
6: 站的位置呢，是在
7: 就是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10: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1: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京市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破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0: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0: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啊，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4: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4: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万人连接到了一起。
4: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万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5: 没错，
4: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6: 主持人好。
5: 鹏飞好。
6: 你好。
4: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6: 谢谢。
4: 来，鹏飞先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5: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4: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5: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4: 因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4: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6: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4: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6: 每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
4: 对，
6: 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4: 几月份？
6: 12月份啊。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他又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听到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他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4: 急的是吧？
6: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4: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6: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1.5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4: 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5: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4: 女司机。
5: 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3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4: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6: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的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4: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6: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7: 是这样的，谢谢，谢谢鹏飞，谢谢。
4: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谢谢你们，谢谢，
5: 谢谢，
4: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8: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1: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2: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3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 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

0: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1: 晨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以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2: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永续传扬。谢谢大家。
3: 谢谢，再次祝贺。
1: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3: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4: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12位嘉宾当中有2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 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

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是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两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在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12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一帧帧真实的影像中。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京津冀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1: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路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1: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1: 跟麦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种植希望。
2: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3: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3: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4: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5: 大家好，我是 Rose， 那是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获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智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冯春伟，有请。
7: 主持人好，
6: 欢迎，
7: 大家好，
6: 这里你好。哎呀，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7: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塞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塞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塞考斯。
6: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智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打
8: 个招呼。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6: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塞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啊。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8: You are Blador Hello
9: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8: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9: I will try.
8: 我在沙漠等着你。
6: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8: 哎呦，每次听到她三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6: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8: 当时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6: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塞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塞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融媒还发起了到毛乌素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8: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

0: 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
1: 谢谢。
2: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融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在毛素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融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毛素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3: 谢谢你们，
0: 谢谢
3: 你，
0: 谢谢主持人，
3: 多保重，
2: 谢谢主持人。
3: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0: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牡丹牌14寸彩电。这四台电视机的提供者都是同一个人，他不是我们广电的从业人员，但是呢，他却用近10年的时光收藏了800多台电视机，为中国电视工业的发展史保留了一份珍贵的民间档案。那他就是来自北京通州的电视收藏爱好者赵耀龙，有请。
1: 我是赵耀龙。
0: 我想问您，你们家最早的那台电视机是哪个型号的？
1: 我们家最早的就是这个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的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0: 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1: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家的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0: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好，
0: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

0: 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七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仓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1: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好，谢谢，再次祝贺。
1: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1: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借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0: 祝贺大家。
3: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20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0: 再次祝贺。
1: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

0: 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1: 天宫课堂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反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创新引领发展，项目急需动能。今年以来，我省加快项目投产进度，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前七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22.4%，占比逐月攀升，创下年内新高。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正成为全省工业经济最亮眼的增长引擎。
1: 这里是景德镇新生科技的生产车间，我手上这瓶刚下线的陶瓷片，别看它比芝麻粒还小，每一颗里面都堆叠了920层陶瓷薄层和金属电极，它就是高端片石多层陶瓷电容器，好比电路系统的稳定器，是保障新能源汽车和 AI 服务器等领域稳定运行的关键元器件。
2: 那从一月到现在呢，整体的营收大概已经到了1.5亿，那整个订单已经排满到明年3月份了。
3: 高端车规级、算力级的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国内进口依赖度超过95%。看中新生的发展潜力，景德镇希望借这粒小陶瓷片，闯出先进陶瓷新材料的新赛道。不过，这个行业门槛极高，18道工序环环相扣，光是一条产线设备投资就要近2亿。
4: 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是想快速的建成投产，一方面呢，由于资金没有解决掉，那设备呢迟迟进不来，所以说我们真的干着急。
3: 急企业之所急，当地迅速行动，专门为新生等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正引起专场对接会，首期5亿元银团贷款快速落地，土地、人才、基建全流程配套扶持一路跟上。今年1月，新生的3条产线如期运转起来，
5: 各职能部门高效协同，闭环处置，推行包办服务，压缩办事流程，帮助企业引进20余名业内资深的技术管理人才。
6: 从设备进来到实际投产，我们只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是一路畅通的。
3: 一个新项目就是一个新引擎。今年我省明确提出对集群发展省级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等要素需求上给予重点保障，以特色化金融产品等手段强化金融服务支撑，同时优化存量，通过研发补助、梯次培育等举措，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政策引导下，企业干劲十足。在赣州，雷磁智能装备公司今年新研发的磁悬浮4级压缩机等新产品实现小批量供货，远销法国、波兰等国家，产品打破国际垄断，订单排到了明年。前七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3亿，同比增长约50%。
7: 研发费加计扣除，首台套保险补偿，再加上我们经改区有这个4个4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奖励和科技金融快贷，给了我们雷磁真金白银的支持。
3: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在南昌，肇驰高速光模块项目切入 AI 算力赛道；在福州，中科亚美开始向比亚迪等车企提供镁合金轻量化零部件；在吉安，生意电子投产了高多层算力电路板生产线。今年一至七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22.4%，向高攀升，向新进发，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今年以来，全省邮政快递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一至七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成216.98亿元，同比增长15.8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72%。快递业务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前七个月，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72.31亿元，同比增长19.83%，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43%。再来看业务量，一至七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8.14亿件，同比增长27.86%，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06%。平均算下来，每天有超过1300万件快递在赣婆大地上飞奔，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我省探索微案易办服务型执法改革，统一执法尺度，提高轻微违法案件办案效率，让涉企行政执法同案同罚，公平可感。
3: 在九江市柴桑区的一家美容店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正在进行案后回访，手把手教商户怎么规范经营。前段时间，这家小店因为一时疏忽，货架上留了几件过期化妆品，按照国家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这一下就要面临10000元到50000元的罚款，办案流程还很繁琐。
8: 因为做走流程的话，可能要到各个相关部门去跑一下，就很麻烦。因为我们开店，一个人开一个小店，走了以后，你店就没人看店了。
9: 因为每个案子它的具体的违法情节是不一样的，依据自由裁量细则，再结合它的具体实际情况来判断，会导致处罚的这个程度过紧或过松，就是说标准不太统一的情况是有出现的可能的。
3: 考虑到当事人是初次违法，主观过错小，货值金额少，这起案件适用了微案易办轻微违法行为清单。最终，执法人员责令商户当场改正，现场销毁过期化妆品，罚款300元，还同步送上了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指导建议书。改一次错，上一堂课，处罚不再是终点。据了解，我省市场领域里70%以上都是这类危害低、容易改的轻微违法行为。可在过去，办案程序繁杂、耗时长，执法裁量空间也大。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去年省市场监管局在九江先行试点，创新推出微案易办轻微违法案件快速处理改革，
7: 对历年来办理的案件进行一个梳理，制定我们那个微案易办的标准，统一执法尺度。
3: 通过试点，再加上对近3年上千件案件的大数据画像，今年我省在商品条码、产品质量等8个领域梳理出一大类不予处罚事项和27项轻微处罚事项，出台了轻微违法案件快速处理工作机制指导意见和微案易办轻微违法行为清单，什么行为怎么罚，罚多少，一张清单说得明明白白。
10: 逐一明确违法行为名称、处罚依据、适用条件、处理决定和处罚种类，真正做到同案同罚。案件办理时间由原来的1至3个月大幅压缩至3至5个工作日，最快仅需2小时即可办结。
3: 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办结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案件1500多件，平均每件罚没金额仅333元，所有案件保持零复议、零诉讼，小案快办，宽严相济，执法的尺度立起来了，温度也传出去了。
0: 日前，近100名江西学子跨越千里前往云南，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地研学，让红色信仰在青春心底扎下根来。一起去看看这堂行走的思政课。
11: 我现在是行走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黄泥河镇的浦西桥。1935年4月，中央红军突破了重重封锁，就是从这里挺进了云南大地。今天有近100名来自江西的师生们，也从这里开始重走红军在云南的长征路线。
12: 感觉怎么样？这条路？
1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从第一站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现在就亲身体会一下，把自己当作长征中的主角。
14: 山间人生步道，杂草丛生，湿滑泥泞，少年们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走，没有一个退缩。这支研学队伍主要来自南昌五中。2019年，学校启动不忘初心重走长征路徒步行军研学实践项目，从长征出发地于都启程，把25000里长征路分成18段，每年暑期走一段，计划在2036年红军长征胜利100周年之际抵达延安。
15: 根本抵不上他们的千万分之一的辛苦，因为他们当时就是缺衣少食，然后又有后面又有追兵，然后每天要急行军走很远很远。
12: 你觉得这个长征精神对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啊？
15: 它就是可以激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勇往直前。
14: 这趟行程的目的地是金沙江，一路上少年们穿越了富源县、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地，在白龙山烈士陵园悼念先烈，在红军车辛口战斗遗址、三元宫西山会议旧址实地感悟。学生万义林去年参加过学校在贵州的长征研学，他说走过之后，长征不再是课本中的概念，而是成了自己的征途。
16: 在贵州，我就是能体会到当地那些土 徒步啊，那些走路的那些艰辛。在云南，我可以体会到红军他战略部署是多么的不易，且战略部署是多么的精巧。
12: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16: 一个是因地制宜，一个就是艰苦耐劳。不论在什么地方，红军永远都是艰苦耐劳，我们也应该学习。
17: 此刻我站在巡店炉口上429渡江令发布地遗址，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一路冲破封锁，正是在这里敲定了巧渡金沙江的作战部署。直面纪念碑与旧址，我内心的震撼远超书本文字。
14: 徒步之余，学校安排了思政课，老师们从地理、历史甚至数学的角度，让学生更加理解巧渡金沙江如何艰难、如何巧妙，也了解到红军和当地船工的鱼水情。站在金沙江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豪情在少年们心中油然而生。
18: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 这段旅途让我坚定了信念，学习知识，锤炼本领，建设家乡。我会传承好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4: 一路追寻，一路感悟，少年们愈发坚定，从追寻者、倾听者变成亲历者、传承者。这一刻，长征精神焕发出青春的模样，新时代长征路的光芒在少年们心中越来越亮。
0: 电动车上楼充电是不少小区的老大难，在萍乡市安源区居民只反映了一次，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当地打造的幸福360智慧平台，让民生小事有人管，马上办。
3: 在安源区龙华云锦小区，居民张兰把电动车推进崭新的充电棚，扫码插电前后不到一分钟。而就在不久前，电动车进梯入户、上楼充电还是这个小区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隐患。
20: 现在电梯里面进不了电动车，楼下充电棚扫码就能充，又安全又方便。
3: 改变源于社区网格员的一次日常走访，发现有住户推车上楼充电后，网格员第一时间把情况上传到幸福360智慧平台，平台随即协调质监、住建等部门统筹相关资金，很快为小区装上了 AI 智能组车系统和智能充电棚。电梯里电动车一进就报警，梯门不关闭，楼下充电有了安全便捷的好去处。
21: 过去社区就是小马拉大车，遇到跨部门的问题，往往流程较长，耗时费力。我们只要在平台上提交诉求，相关部门就能快速响应，联动处置。
3: 幸福360是安源区打造的基层治理智慧平台，打通了公安、住建等28个部门的数据壁垒。过去居民有诉求，先要拨打市级12345热线，工单经市区镇街

0: 三级层层流转，再人工分派到部门，一圈下来费时又费力。如今幸福360构建起市区镇街村社网格五级联动机制，诉求直达，责任到人。不仅如此，社区网格员还能主动收集群众需求，办得怎么样在线就能盯着看，
1: 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各部门的责任链条，从而达到问题发现在早，解决在小，最终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转变。
0: 小平台大民生，截至目前，安源区通过幸福360累计办理民生事项31288件，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由原来的80%跃升至99.44%。一件件民生小事的落地，正让群众的幸福感天天再现。
2: 万载县深挖本土文化与红色资源，将廉洁文化与非遗花灯戏等形式深度结合，让清廉理念浸润人心，落地生根。
3: 在万载县，花灯戏探亲正在上演。戏里讲述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成功回乡探亲时，坚守党纪底线，摒弃私情私利的清廉事迹。作为廉政戏曲下乡的创新剧目，探亲等曲目已经巡演了230多场，把清廉的种子撒进了千家万户。
4: 他不是不近人情，而是知道自己是党的干部。我在塑造的时候，重点演他面对亲人恳求时的那种心痛和克制，这种有血有肉的廉洁形象，观众才能看得进去，记得住。
5: 生动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应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廉洁奉公。
3: 戏台是流动课堂，旧址就是实景教材。万载县深挖本土红色家底，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教育矩阵。走进湘鄂赣革命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实，让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沉浸式接受廉洁熏陶。在升级改造后的杜平、王宗怀将军故居，新增的廉洁家风专题展区，让清廉可看、可感、可学。
6: 那个时候条件那么艰苦，党员干部都能够严格遵守纪律，这种优良传统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每一名干部必须坚守的底线。
3: 今年万载县还从查办的典型案件出发，深入剖析风俗演变路径，制作多部警示教育片，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廉洁清正真正入脑入心。
7: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廉政戏曲下乡的覆盖面进一步向基层村组延伸，把革命旧址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结合起来，同时继续用好典型案例资源，把不敢腐的震慑、不能腐的约束转化为不想腐的自觉。
2: 江西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专门举措，融合文化、体育与消费业态，激活夜经济潜力。
3: 夜幕降临，在新余高新区前不久营业的市辉夜市灯火通明，各类特色美食引来众多市民游客。
8: 价格就是适中啊，食材感觉挺新鲜的。
3: 为持续激发消费，新余出台流动式商摊经济20条专项举措，科学划定夜市专属经营区域，放宽合规外摆经营限制，明确规范经营时段，在保障市容整洁、交通畅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释放地摊经济活力。同时，属地落实创业扶持政策，运营方统一搭建经营摊位，完善水电配套设施。市辉夜市运营以来，已增加到123个摊位。
9: 这个每天的生意都很爆满，营业额上到7000-8000。
3: 平江、吉安等地则深耕夜间本体消费赛道，延长商户经营时段，推出观赛专属折扣、消费满减等惠民活动。在平乡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大平观赛专区实时直播赣超赛事，特色文创市集等消费场景一应俱全，市民游客看球游玩体验丰富。新赣县今年升级了赤岗塘擂茶夜市，配套建成专属演艺舞台，品非遗擂茶，赏经典采茶具。
10: 先后投放2轮夜市专场消费券，带动了街区消费规模同比提升28%。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施行。那么，条例施行后，住房公积金如何能提高使用效率，扩大缴存覆盖面？我们结合各地今年的新政策来一探究竟。
3: 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用场景。其中有20多个城市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明确了要求。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政策限定不动产权证核发8年以内的住房。内蒙古通辽则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核定，家庭上限15万元，对房屋持证时长也有要求。广西南宁按建筑面积核算，单套上限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
11: 装修呢，是这个居住品质提高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在购房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装修是这个居住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现在呢，由于公积金这个家底还是比较厚实，所以它有这个条件支持大家用于装修。
2: 在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加快落地之外，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较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各地立足自身地域居住特点，拓展了不同的使用场景。
3: 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
12: 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3: 前不久，辽宁沈阳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住房公积金不仅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提取用于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场景，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当地同步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业内人士表示，从短期看，物业费提取能有效盘活个人账户中的闲置资金，缓解家庭日常居住支出压力；而从长期看，这一改革将带动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2: 专家表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公积金制度一次重要的制度调整，为各地已经开展的公积金优化举措提供制度保障。
3: 此次条例修订从制度层面明确多项改革方向，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场景，将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纳入提取范围，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公积金制度，同时提出提升数字化服务效能，优化审批实现，完善资金风险管控。
13: 总的来讲呢，从这次的这个公积金的这样一个这个制度来看呢，应该说充分体现了整个这个公积金改革惠民便民的导向，跟居民家庭的一个住房高品质等一些这个市场的需求呢进行有效的一个匹配。
3: 专家表示，修改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把各地先行探索的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属性。
14: 这是因为整个这个房地产形势啊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由过去的这个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老百姓呢对住房的这个需求啊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么呢公积金呢实际上也是适应于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需求的一个变化。
3: 此次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上升为制度规范。一方面，条例修改的很多内容，诸如关于数字化建设、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都是在前期试点和实践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有利于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另一方面，条例修改也为未来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预留了空间。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3个月了。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

0: 展开组合体平台照料与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1: 根据实验安排，三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

0: 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室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钴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野战医院是衔接战场搜救与后方医院的核心救治枢纽。战场上被救助的伤员通常会先转运到野战医院。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野战医疗队与北部战区空军某旅开展了一场联合救援演练。
2: 演练模拟大量重伤员经空军前沿搜救力量火线搜救，初步止血固定后交接至野战医院。医护人员快速核对伤员伤情标识，精准区分轻症、重症、危重伤等级。
3: 我们依据战场分级标准，运用四色标识，在30秒内完成初筛，精准识别隐匿伤情。通过科学分流与动态评估，确保重伤员优先获得确定性治疗。
2: 演练中，一名伤员重度创伤，生命体征极不稳定。救护人员立即开启联合救治绿色通道，将伤员转运至野战手术方舱车。在地空联合转运演练现场，野战医疗队依托野战转运救护车完成伤员登车固定，地面急救物资装载，空军某旅同步对接后方机场运输机机组，提前规划空中飞行航线，做好全程联动保障。随后，运输机搭载伤员启程，送至后方医院接受专项救治。
4: 此次演练重点锤炼了空地协同联动、批量伤员分级处置、立体快速转运等核心能力，补齐了跨军兵种协同保障、远距离立体后送短板。
1: 国家管网集团昨天表示，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
0: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位于“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
5: 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0: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已建成投用全链条智能运维体系，集成云台激光甲烷探测器、机器视觉 AI 分析、压缩机智能诊断系统等多类智能装备，具备全方位态势感知、一体化集中管控能力，实现了战场运维从人工巡检向智慧管控的升级。同时，依托燃区压缩机组余热，场站建成全国首个天然气输气场站余热发电项目，实现场站机组零直接排放，年均发电量超6500万度。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对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首次实现北冰洋中央区冰站多点组网观测。
0: 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是国产设备首次在北极大规模应用。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据伊朗媒体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伊朗将让这些国家的利益受损。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

0: 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近日，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等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纷纷下调大模型使用价。OpenAI 21日表示，当天起将把面向开发者端的前沿人工智能大模型 GPT-5.6 Swarm 模型基准价格下调逾20%。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昨天正式启用，项目总投资约33.5亿美元，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在水电站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保加利亚能源部21号通报，因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位降至低位，该国科兹洛杜伊核电站被迫降低发电功率，发电量减少15%。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周琳，感谢你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快说，快点！

是老柴。

快让过来，何壮，走！别管我了，你瞪眼，我跟简东哥，我会处理你，快！

0: 我们已经被控制完了，一天一夜牺牲了16名同志，重伤7个，轻伤不计。
1: 走了的这些兄弟，就不用再挨冻受饿了。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了，再好好告慰他们吧。

0: 你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他要送牺牲的那些战士最后一程。
1: 我和他没事吧？
0: 你大哥百里，二哥千里，把七连的兵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你说他有事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小心！

0: 人家走！
1: 别抬头，有狙击手！

0: 这个天亮了，再也不供不上去，我们就成了满城的肉了。这背过来，一直在用照明弹啊！
1: 团长，我去做鱼饵，你上船，我先走了。
2: 你，
1: 别想我，给我回来！

死他。

1: 快点打扫战场，美国佬很快就会反扑的。秦连长，指导员，青燕啊，你要看见咱们这个老连长，你咋跟他说，你说咱祁连的战士们，你操心了，都够争气的了。 没给咱祁连闲眼子，这个长大的不寒碜呐！啊，
2: 秦爷，好好休息，后面的任务我们去完成。

足够了啊！走，走。七连长，团部最新命令：你们七连现在离水坝桥最近，团长命令你们。 在24小时内炸掉死营岭以南的水坝桥，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各线美军往海岸线撤退的后路，为阻击敌人的兄弟部队争取时间。

0: 五十九师，谭子维的三连呢？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连队，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全牺牲了。我听其他通讯员说，最后一次去炸桥的三连，应该也都牺牲了。
1: 什么？三连长牺牲？
2: 看来这谭子维欠咱们连队的酒，咱们是喝不上了。桥体呢？炸到什么程度？
3: 美国人的修桥速度太夸张了，桥体几乎没太大损坏。
2: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炸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关键。
3: 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死营岭到水坝桥至少要30公里。如果咱们还按之前走山路的话，这时间肯定会耽误了。最快的方法就是走山下的公路。
0: 连长，不能走公路，这白天走公路太危险，说不定从哪儿就冒出一股敌人来。
3: 但是任务急啊，
2: 谁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0: 秦连长。 你们连的阻击任务打得太惨烈了，我担心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阻击任务。团主，离部队快来了，他们可以暂时拖住后方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但是炸桥任务不能拖了。团长意思也是，如果在死营岭最终无法阻断敌人，那么。
2: 就必须要炸掉水坝桥。连长，你看看，咱们连就还剩这些人了。这，
4: 连长是道员，我们三排留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大哥，好兄弟，你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大哥，缴获的物资还有重武器，你们先挑，带着你的人，一定要阻止下南彻的敌人。但是肌肉，一定要保存有生力量，一定让自己活不下来。我们中卫部队来了，立刻南下，我跟指导员在那边等着你们。

0: 完成任务，回来还得帮我们写两封信，书上我都想好了。
1: 张，你小子呀，就是命好，这林毅一看就是个好姑娘，要不是让你小子给提前了呀，我肯定跟他发展一下革命友谊。
2: 你可拉倒吧，之前来找你的姑娘人家等着你回去呢。
1: 你呀，就别扯淡了，人家得好好活着，别辜负了人家娘娘。李老爷，
3: 嗯，
1: 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3: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寄回去。
1: 谢师大人，
3: 记住连长的话，尽一切可能保存住有生力量，我们等你回来。我跟连长给你请功啊。
2: 明白，
3: 保重啊。
1: 连长，指导员，你跟同志们也保重，我们活着见。
3: 活着见，
1: 活着见，
3: 活着见。
4: 准备出发吧，
1: 连长。
5: 您那哈德门的烟能不能？
4: 就属你小子烟瘾大，还想着呢。
1: 啊，哎，
4: 早点戒了吧。
1: 谢连长。

我是三营七连第201名战士三排排长李大增，再次向连长和指导员敬礼，请你们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咱们检查一下装备。枪，上刺刀。天只要一黑，咱们就重回阵地。
1: 是。
0: 同志们，
2: 怕不怕？
1: 不怕。
2: 好，
3: 我们都不怕。
4: 连营长和指导员说过了，只要这一场仗打赢了，就给我们请功。
5: 等咱立了功，回家娶个好媳妇儿。
4: 算命先生跟我说过，我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不相信他这些鬼话。这一战注定是一个死战。
6: 排长，美国鬼子又爬上高地了。
0: 同志们，我们可能等不起主力部队了。
5: 排长，下令吧，我们必须给连长他们争取时间。
7: 对呀，排长，我们死了不要紧，可任务必须得完成啊。
6: 排长，
8: 下令吧。下令
9: 吧。下令吧。
10: 下令吧。
7: 好，我现在就下命令。
11: 所有人听好了，继续坚守高地，把这帮美国鬼子给我赶回去。
1: 是
12: 是
1: 是。
11: 出发。

0: 你小子，
1: 我认错了，下辈子我还想当年你的背。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我操！鸭子！
1: 排长。

0: 你不困呢？我不睡会儿了。
1: 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青影。

0: 捡那野菜饼子，可好吃，还蒸了10几个，还是没吃够。那你再睡一会儿，梦里再多吃俩。中。那啥，等回去，咱这仗打完了。
1: 回去我让宁宁也学学做野菜饼，啊，嗯，你过来吃。炫耀的，嗯，有女人了不起哦。<笑>
0: 你真是扫盲班里有不少美女下的女青年，我让我们家宁宁。
2: 扫听扫听，看谁合适，给你借去。中，
3: 排长，那说住了，听你的。
2: 闷葫芦，
4: 嗯，
2: 回去我也给他借。都借。
5: 排长，你不用管我，我有。
3: 你不能说我吧？
2: 行，也抱着你。
3: 刘哥，嗯，你不是也没家吗？完事儿了，你和雷爹一块儿和我哥回我们家。
6: 哎，
7: 我可不去啊！别算上我。
6: 爱去不去。哎，啊，我说实话，雷爹，你真没打

0: 算找一个给自己安个家呀？
1: 对呀，雷爹，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啊。
2: 雷爹，别听指导员他们瞎胡得了，他们净忽悠你。
3: 没听，
2: 我这儿倒是有个合适的，宁宁她有个小姨，

0: 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哎，我一人挺好。
1: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抛弃了我们七连，不想我们呀？
0: 打完仗我还听你的啊？想你，我是眼不见心不烦。我不瞒你说呀，这些年啊，我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想起来咱们牺牲的那些同志们。哎呀，不过看着你们啊，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1: 雷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我们跟你比差远了。
0: 哼，你别夸我，再夸我，打完仗我也躲了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2: 说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等打完仗，这上海呀、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一个啊。

0: 连长，雷爹，醒醒，有情况。
1: 咱们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2: 不行，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等靠近点再动手。
3: Hey, stop, man, stop!
1: 老魏，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0: 没那么简单吧？
1: 老魏，加速，冲过去！

0: 边，
1: 打他们的车胎，快！

营长，赵峰部队。

0: 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啊、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个胡辣汤和最美的。
2: 打刚入连队那会儿，
1: 说实话，
2: 瞧不上你这。你是干啥啥不懂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
3: 你不啥都不懂。

0: 了，你吃啥呀？
1: 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管。
0: 你就别拍我。恁俩结婚有啥好吃的没有？
2: 吃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的啊？
3: 俺听说恁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饺子还是啥，好吃。
2: 反正是好吃。
4: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5: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0: 站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
1: 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
0: 这已经到雪崖的公路了，应该就快到了。
1: 好，强林啊，你别忘了，你在那蒙古。

0: 车里说的话，
1: 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
2: 雷爹，
0: 哎，
2: 这次我得食言了。
0: 啊？
2: 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你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得不好？
0: 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了。
2: 你怎么了？这些话可不叫你说的。
3: 就是雷爹，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
0: 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3: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
0: 没事儿，你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跟个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呢，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回家，打这么多年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的都挺好，懂吗？
2: 会有，
0: 多吗？
2: 不多。
0: 你雷爹我挺多的。
2: 雷爹，
0: 哎，
2: 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咱七连的第十七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0: 好好的一个炮排呀，就这么没了。我对不起他们。
3: 雷爹，别这么说了。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
0: 其实啊，我曾经是有个家的。
2: 那你家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啊，现在还有点扎手，我给你削得远一点。
4: 虎子，别老缠着你雷叔。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5: 不，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
0: 你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
4: 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0: 哎呀，没事，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
6: 好看吗？
7: 真好看。
4: 去吧，出去玩去。哎，这孩子。平日里让我惯得有点没样了。
0: 没事儿，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
4: 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哎呀，
0: 等打跑了鬼子呀！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
4: 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大国哥，你看我干嘛？

0: 你脸上有东西吗？我是觉得你好看。
1: 等我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我就和你一起把我虎子抚养长大。大国哥，你以后别再瞎说了。
0: 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我雷大国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别人说啥。小花，我知道你是好人。 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恩人。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
1: 大国哥，你不嫌弃我就好。
2: 秀花，秀花，秀花，我找着队伍了，秀花，秀花，秀花，秀花，虎子。 虎子，小花儿。

0: Golden Eagle. Spotted a vehicle suspect to be stolen by the Chinese. Target local.
1: 听见飞机的声音了吗？
2: 什么？
1: 快，别睡了，王林，醒醒！飞机来了，快！
2: 稍后慢点。
1: 怎么样？
2: 冬梅，一进来了，肯定是发现咱们了，
1: 快点！
2: 又来了。

0: 这个地方太大了，这儿不行啊！
1: 老魏，在前面停车，所有人准备下车。
2: 小子，我把飞机引开，气垫交给你了。
3: 雷电。

0: 跟你说啊，这没有这么棒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出来有人说你。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了，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2: 什么？天天这穿针引线的，这不是娘干的事吗？那怎么着？以后不叫你雷爹，叫你雷娘是吧？娘，
0: 我是欠下你们毛五爷的了，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3: 哎呦，我老了。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着，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哥，我心口疼。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疼吗？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17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

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回家。不能让雷爹白白牺牲。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姐，我觉得宋大哥变了。
1: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0: 人不能有好坏区分，人性是复杂的，就像别人都说你坏，但是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1: 哪个女孩教你的？

0: 这些是已经签完的，这些让他们写明用处。
1: 好。
0: 田小江。
2: 田小江在第一旅团侦察连服役，参加过三次讨伐抗联战役，因获战功被选入新京士官。
0: 特务科是分配的还是自愿的？
2: 自愿。

0: 特务科比战场都危险，知道吗？
1: 不危险我就不来了。为什么？特务科是反铁反共的一把钢刀，我要当刀锋。我叫丁鹏，民国七年。来特务科是自愿的吗？是。也不是。为什么？在我们这儿，说话要跟掏枪一样快。
2: 因为趁美国人拿钱多，跟哪儿比？多多少？
3: 比陆政署多17.52，比稽查处多9.7，比法务部多11.6，比……宋先生，该您了。我叫宋卓文，从铁道上转过来的。
2: 这儿是枪械室，行动之前到这儿来领枪。啊，前面呢是会议室，
3: 这底下是哪儿？
2: 这儿啊，审讯室。啊，
4: 金科长，电话，厅长的。
2: 哦，那你们先转转，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们。
3: 啊，
2: 是。
5: 就去他，底下找找。审讯室不合规矩吧？
4: 什么规矩？说话什么规矩？老金让咱们到处转着，没说不能去哪儿吗？是吧，王哥？我跟你说，这一整栋大楼啊，这楼上是机关，这底下才是真正的特务科。
5: 听你们的。

0: 三个新人怎么看？
1: 那个丁鹏是个关系户吧，
2: 一肚子账本看怎么用吧。
0: 另一个呢？
3: 陈小坚说话云山雾罩的，但底子确实好，那是真刀真枪跟抗联干过。
2: 吴部长亲眼得见，还是他自己跟您说的？
0: 特务科是钢刀，他想当刀刃。其他人都是刀把儿。贾聪真糊涂。
4: 那你觉得宋卓文呢？
0: 你觉得呢？
2: 那个宋卓文初来乍到的就敢跟胡部长叫板，那将来必成大器。
0: 那天仓库你也在啊，你也觉得咱胡部长的风头让那个宋卓文抢了？
2: 那天哈，
0: 先试试看吧，不试怎么知道呢？
4: 明白。
0: 再说一遍啊，这是警察厅特务科，尽量用不同的人做共同的事，记住了吗？
4: 真的
2: 知道。

0: 有兴趣。
1: 部长，我们刚来，我什么都想跟着学习学习。
2: 在特务科，
3: 想跟着学习是句屁话。
0: 不是想做刀锋吗？自己进去审。

0: 怎么审？只要问出口供就行。谁？我的，你不用说吧，你敢这么说。
1: 一块好肉也没下手的地儿，干什么呀？倒上水。哎哎，干什么？干嘛给他喝水啊？打成这样了，他气儿都出不来了。你再不给口水喝，他想招也招不住话。
0: 还他妈审什么审啊？不能给他水，要不然有人会觉得咱们软弱。
2: 一招，我就让他开口。
0: 钢针扎手指甲缝儿，他没用过呢。
2: 我不一样，把针从他中指和食指间的凹缝里给我插进去。
0: 我查过医书，那地儿最软，神经还多，那根针那尾巴上缠上铜线，想想针扎加电流，这个人都得招。
2: 我抓你用不用啊？别他妈把人弄死了，事儿又大了。哎，吓唬吓唬他，
0: 真想玩呢，我也不知道。
2: 吓唬管什么用啊？
0: 咱各用各的招，我不管你们，你们也别搭理我。

再耗下去，钢钉加电容。

0: 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也不说，就没有下半辈子了，后半辈子。
1: 你给我打过来！
2: 听我说，干死你！你先写个东西，你一份反方，你一份，别连累我们两个。
3: 审人不是让弄死人，你俩害怕，你俩现在就出去，我自己来，行吗？你敢？
4: 谁让你们进来的？胆肥了你们啊？这刚几天，再过俩月科长办公室的保险柜都敢发了吧？懂不懂审讯程序？懂不懂保密纪律？我现在掏枪崩了你们仨都不过分。
5: 还杵那干什么？抬你们出去呀！

0: 杀人呢？是不是没摸过枪啊？
1: 在警校摸枪机会不多。
0: 别看人家玩枪不行啊，但能打。就你们这样的，宋卓文自己能对付七八个。有不信的，出来跟他过过招啊！
2: 好，
0: 来，开开眼。来，老弟，挑几个试试手。
1: 对不住，我不能动手。
0: 为什么？
1: 我是一新人，万一把各位前辈弄伤了，以后在鼓里还怎么？

0: 婚。
1: 你们听见没？人家是怕伤着你们，怕受伤别来啊。对嘛，这才是我行动过的爷们儿。你们几个别怕啊，就是受伤了，医药费我掏啊。宋兄弟，我是二宝。
2: 股长说你能以一敌众，那我也不托大了。
1: 再来三个弟兄，
3: 走，
1: 我们四个陪宋兄弟过过招。
4: 股长是要给咱们下马威啊。
5: 股长，你让兄弟们撤了，我是不会动手的。
1: 凤卓文，现在是我们行动股的内部训练，这是命令。
2: 那我先来。耶耶。
1: Yeah!

0: 上。
1: 我让他们切磋你。
2: 我都看见了。你们几个新来的，是没别的事儿干吗？

0: 枪声。
1: 拽我衣服，叫我关科长。
0: 是关科长，记住，我就是想试试他身手。
1: 没说不让你试啊，每个新人都要甄别，那不是公报私怨、聚众斗殴。胡斌，你这个人啊，欲望太大，心眼又太小，肚子里还藏不住，全写你的脸上，吃相真难看。
2: 胡股长那个人啊，就这样，牙缝里都插着刀子，你不用搭理他。
3: 怎么会呢？我是个新人，你们都是前辈。
2: 新人也得分里外啊，咱俩说话用不着客气，啊。从现在开始，特务科就是你自己的家。
3: 那以后就靠您多提点，我这初来乍到的，懂得不多。
2: 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总往科长身边凑，他们别人容易说闲话，我不忌讳。
3: 来，我来吧。
2: 哎，只走最后一间，就是你的宿舍。
3: 好，那就明天科里见。
2: 科里见。

0: 见。
1: 宋卓文的资料。
0: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就是有点窄。倒卖过火车票，收过小偷的孝敬，私分过旅客丢的东西，就是他写的悔过书啊，比他兜里的绵羊票还多。
0: 有点傻是好事啊。
1: 哼，这小子不一般，让人拿枪顶着不慌。

0: 绝非是个生瓜蛋。
1: 在火车站这种地方当差，确实是个练胆量的地儿。
0: 练出来的？我看不像，我看倒像是训出来的。
2: 总哥还没睡？总哥你没事吧？
3: 没事。
2: 不是那帮人下手真够狠的，大哥，你是真能扛。以后要再断什么案，你招呼我一声，给你拿个下手，头功你领，我沾点喜气儿。
3: 嘘，睡觉。
2: 他早睡着了。他这个人心又大又硬，到底是经过真枪实弹的战争。
3: 哎，丁芳，你跟我说实话，你来特务科真就是图钱？
2: 也是也不是，这年头那靠山有才是真的有，那其他都白扯。
3: 行，早点睡了，明天还不知道要怎么折腾我们。

0: 老板，我真的想不明白，黄科长怎么那么糊？
1: 熬到头，顶天就是个副厅长，又能怎么着？那保不齐啥钱命都没了。
2: 他能把那个没断气的女的身上的气泡扒下来套自己身上，
3: 又抽了自个儿半管血给抹上了。单凭这点，
2: 你我都不及。
1: 不咋的。
3: 他看那个姓宋的那眼神，你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2: 倒也不是说咱们两个不优秀，关键在他眼前啊，晃的时间太长了，没有新鲜感。这个时候，但凡说来几个像样的，那咱俩就靠边站了。
4: 哎哎哎，你们看好了啊！为了救咱们科长，胡股长这几根手指的险些就没了。哎呦，还他妈吃！哎呦，还吃，吃！
5: 唐股长，保护光科长的事我们也想上啊，胡股长也不让啊。

0: 这硬通货，他要是把那些老家伙压下去了，现在搬砖的就是他们。第一天来这儿就树敌，不合适啊。那胡会长明摆着就是找你不痛快，我就不明白了，谁都知道你有光科长照，怎么一来就不给面子？
1: 文哥，你这是不是一般人？他这就叫哀兵必胜，这边没有。反正我是想明白了，你既然到了特务科，干了这一行，就做好吃苦的准备吧。科长，科长。
2: 整理一个审讯笔录，写成这样。
3: 就是。
2: 看不见是吗？
3: 科长。
2: 看不，闭嘴。
3: 这是从那个姓石的大夫家里边搜出来的。
2: 他是一个大夫，家里有药方很奇怪吗？
3: 是，我呀，多了个心眼儿。 又找了家药铺问了一下，这几味药再用羊汤做引子，能补血益气，专门用作产后进补。
2: 是。如果这是给别人开的呢？
3: 我们又找到了他买药的那家药铺，伙计说对他有印象，是他自己来买的。光听说过这个医生给病人开药方子，谁听说过亲自给病人抓药买药的呢？这除非啊，会不会是？
2: 不是他老婆，就是他平姐。
3: 唱。

0: 什么事？接着搬砖。
1: 你干嘛去？
2: 说我干嘛去？抓狗呢。
3: 这个产妇很有可能是共党，最起码是共党的家属。所有的药房跟产科都要严查。
4: 抗联待的地方缺医少药，哈尔滨的地下党一定要下功夫给他们找药。我带行动股的人查药库，其他的人由潘部长带队拉网式搜查全市有妇产科的医院。
3: 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3: 行动。
5: 是。

产妇是不是总喝那个什么黄芪啊肉汤？你让我记一下。好了。

产妇信息登记，快！

0: 林小江。
1: 说。
0: 我还真是小瞧你。
1: 科长，我有个办法，抓人更快。
0: 谁都有。你一个新人没资格参加行动，门口负责警戒去。

0: 这个厂是，我已经把朱燕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了，我师太太危险了，我已经找人来帮忙了。试试吧，一定要把师太太救走。
1: 小江。
0: 你怎么来了？都跟你过来了吗？
1: 你挺能啊，你不来吗你？抢功来了这玩意儿？
0: 啥情况？啥情况？查都没啥情况，算是看明白了。科长是既看中咱的能力，又不想咱省身材长。我跟你说，用我这招啊，那娘们早他妈抓着了，这会儿都开始审了，都我跟你说。
1: 你听我分析分析我的想法啊。
0: 第一，那娘们她老公不总在；第二，刚生完孩子，2点足以。你怎么知道她刚生完孩子？
1: 一直喝黄记羊肉汤呢。
0: 行，哼，那克我哥说你聪明，
1: 说我聪明，你不也找着了吗，文哥？听说啊，是不是科长给你漏风了？
0: 我要是你啊，就把你刚才这抓人这招跟科长说去，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2: 我跟你不一样，我跟科长没交情，我一说话都是你闭嘴，我怎么办？你说呢？我说算什么呀？你也能算我的圈吗？啊？仔细看，啊，使劲想。
3: 真不认识，没见过，他叫什么名字？
2: 别他妈废话！如果要是找不着，那这个人就是你了。
3: 别呀！
2: 啊，使劲想。小藏那边问过了，他们说天天都有人加热黄芪养生汤，具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

0: 拿这边。
1: 这张照片挨个传着看一下，有见过这个人的少，知情不报的就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2: 我好像见过这个人，那天我上厕所跑得急，就在这个门口和照片上那个人撞了一下。
1: 他往哪儿走了？
2: 西边。
1: 从这儿往西，每个病房，每个产妇查。

0: 来。
1: 刚出去。
0: 出去干什么了？
1: 买水果。
0: 他叫什么名字啊？
1: 李增寿。
0: 住院登记本上有这个名字吗？
1: 没有，就我。
0: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会计。
0: 在哪儿当会计？
1: 清。
0: 想清楚了再说。
1: 说了，请
0: 我马上就查。不，不哭。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出那么多汗？

0: 关处长，你怎么也来了？我刚把田小江罚走，你门口警戒去。我就是为了他来的，关处长，你真应该听听他那主意。你怎么还帮他说上话了？他这招啊是损了点儿，他万一管用呢？我发现啊，田小江这小子挺有脑子。
1: 说呗。小江说，把所有的产妇跟孩子都分开，然后让家属逐一来认领，对得上的就放走。当妈的跟孩子分开，那肯定着急啊。到时候当妈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2: 来，谢谢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气，
1: 没有看到都是。
2: 哎，等会儿，我车能停进去吗？
0: 进不去。
2: 我媳妇生孩子，今天出院。
0: 什么时候生的？
2: 一礼拜了。
3: 您能告诉我马迭尔宾馆怎么走吗？
4: 不知道。

0: 什么事儿？
1: 人都跑了，快把田小江抓回去审。
0: 好。

0: 去神鹰岭是田小江的主意，他非要去。
1: 你哥，
0: 不是我们。

0: 我们还在搬砖，就看见不少人都往楼里跑。田小江肯定的说，一定有行动，抓共产党的行动。
1: 这么多人一块行动，我猜肯定有事儿，要抓人。
2: 这有什么问题吗？啊！继续。
0: 再后来，田小江就跟着队伍跑了。宋志文说不行啊，得跟着他去。
3: 我就跟着他，到了仁和医院，就见着关科长了。田小江说他有法子，能用最快的速度抓到石大夫的太太。
1: 是，我跟宋志文说过，把抓人的计划思路汇报给关科长。
3: 哦，关科长让我们两个到医院大门口警戒。说实在的，我们俩都不情愿。后来田小江就让我传话给科长。
4: 包含女人怎么回事？
1: 包含女人。对，他男人开车找不着道了，跟我打听马甸宾馆在哪儿，就这么点事儿。他钱包掉了，我好心我给他捡起来，我还给他。

0: 我知道谁是真正的钢，宋卓文，宋卓文的证据，这是钢笔，宋卓文身上那是钢笔，钢笔，其实，不是，那个万瑞的也在现场。 杀死杜飞的兄弟，这是一支钢笔，就一支钢笔。杀死杜飞的人，很有可能是他认识宋卓文马上就复刻这把。宋卓文，宋卓文，
1: 你怎么知道钢笔就是宋卓文的呢？
0: 我见过他笔芯儿新换，笔芯儿新换。
1: 笔在哪里？
0: 藏不住，藏不住。

资源了是吧？

0: 这个钢笔是你的？
1: 没错，这钢笔是我的。我昨天就找不到了。怎么会在这儿啊？
0: 笔尖是不是刚刚换过？
1: 是，之前那个笔尖让我给写劈了。
0: 什么时候换的？
1: 记不住。
0: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1: 几天前吧。
2: 在哪儿换的？
1: 文庙大街的修理铺子。
3: 到底哪天啊？

0: 钢笔怎么在你们手里？田小江，你昨天晚上没睡？这是他说的，
1: 是他的任务。弄死！我用这支钢笔下的手，不过笔尖皮的。
2: 把笔给我，我去补这锅。怎么补？他们万一追查下来，得补得天衣无缝。他文庙西边有个修笔匠的铺子，你记住，你是前天到那儿换的笔尖，花了3.6块。
3: 所以你们怀疑我？怎么，我们不该怀疑吗？

0: 小凯，第一次来你们家就这么欢迎我？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手抖得厉害，还得练。
1: 我家从来不来客人，我这也是第一次，还以为能吓着你呢。
0: 看看你的枪，沃尔特 PPK， 好枪啊！你要喜欢打啊，改天我带你去郊区打兔子去。
1: 这种枪子弹不好找，就剩下四发了。算了，
2: 枪是我给他的，但咱们这行容易得罪人。他经常自己在家，谨慎点不是坏事。买了点东西吃，所以回来晚了。
0: 是我来早了。
2: 来了。

0: 没想到光哥这儿还有这手。
1: 两张嘴吃饭，不像您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不行也得行。你跟我说实话，白天是不是吓着你了？
0: 还真没有，例行公事嘛，规矩我懂。
1: 真是例行公事，晚饭你就不是在这儿吃了。
0: 啊，谢
1: 谢。哎，你不是不喝酒吗？
0: 在外头不喝，这不在您家吗？
1: 挺不客气。
0: 嗯，好酒。
1: 他也说我可怕，你怕我吗？
0: 我就是关科长手里的一颗棋子儿，你想往哪搁就往哪搁，我有什么好怕的？
1: 你可不是棋子，你应该是一把刀。
0: 不是，那不田小江吗？我成不了刀。
1: 你看你这样，好像我对不起你一样。
0: 没有啊，我这样怎么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不起。
1: 确实应该早点叫你来家吃饭。
0: 吃个饭吧，还犯什么早晚？
1: 你肯定想的是来了特务科，干的没有原来苦，挣的还比原来多。可实际上你看，每天血肉撕烂的，还差点被人冤枉。我要你，我肯定想，何苦呢？

0: 那田小江，你打算怎么处置啊？在特务科，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别说。站那儿干嘛呀？还面活？
1: 哦，你瞧我这眼力劲儿。
0: 倒酒。

0: 天天担惊受怕的，为的就是在一张桌子边上吃口饭。卓文，你再等等啊，等我把你弟弟找着，一家人就齐了。哎，
1: 哎，谢谢关科长。哎，那我不客气了啊。来，小孩。嗯。
0: 我的，你先吃。
2: 哥，吃。他接电话没点儿。
0: 喂，
3: 关科长，你让我们盯着那个樊厅长，他派头太大，警卫里三层外三层的，根本进不了身。
0: 远东百货楼上的赌场是樊厅长的太太开的，你没事多去捧捧场。
1: 来，
2: 谢哥，
1: 找女朋友了吗？
2: 谁看得上我呀？
0: 这
2: 才换
0: 满
1: 了，你姐不让你找吧？
2: 他都没说不让。那一般女孩知道她是我姐，谁敢呢？
1: 你这有很不可怕吗？
2: 你不已经在特务科上班了吗？时间一长你就知道了。
0: 说我什么呢？
1: 小海，问我上班上怎么样？
2: 周哥，别干警察了，这差事太危险了。
1: 现在啊，这世道不太平，所以人人都想求安生。哎。警察这差事变得吃香了，
2: 天天被日本人当枪使，还得挨自己人骂，有啥意思？人不能为了口饭活着呀！
0: 别这话里有话了。你们这帮学生，天天听点重庆的广播、延安的电台，脑子听肿了。大清也好，民国也好，只是更新换代很正常。
2: 姐，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你怎么不去反清复明呢？你幼稚。
1: 来，让开。
2: 不吃了，哥。我吃好了。
0: 幼稚。
1: 省略起犯不上，是吧？就现在的学生啊，也不知道那学校天天都教什么。来，消消气。

0: 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看起来也不一定啊。
1: 我吃了吗？我一直在吃呢。
0: 想吃都吃啊。

0: 这房子是我一个日本朋友的，他回国了，让我帮忙照看的。但是房子就得有人住，所以我说想请你帮个忙。
1: 不行，关科长，真不行。你这房子完全可以租出去。
0: 不是你说的吗？把你搁哪儿是哪儿。
2: 关小姐，宋先生，
0: 这是常婶，跟了我快4年了。以后你的家务事就由常婶来打理，她做的锅包肉特别地道。

0: 不是我不愿意帮这忙，我要真住这儿，我就成了吃软饭的了。
1: 我也不想强迫你，但你先别急着拒绝我。打开就行。跟你说件正事儿。
0: 是。
1: 医院那边不用审了，线索肯定断了。你跟丁鹏去审审那个姓石的吧。
0: 有用吗？
1: 你自己判断，如果没用，你们俩就把它处理了。
0: 怎么处理啊？
1: 两种方式，一种是执行枪决。
0: 是我俩执行吗？
1: 特务科的规矩，新人都得过这一关。

0: 那第二种呢？
1: 那就是交给日本人的，至于日本人怎么处理关我们的事。找他们。唐婶儿，来帮我把这些收拾一下，等一会儿要带走。
2: 哎，
1: 胡斌这个人一段时间不敲打就蹬鼻子上脸，嚣张的厉害。
0: 哼，
1: 你下次不用为了我忍了，给他点教训，你这偷窥的路就走平了。男人手上有了血才有煞气，有了煞气命才硬。
0: 明白。

0: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老婆生了。
1: 我知道。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听见孩子的哭声了，刚才也在哭，现在也许吃了奶，睡着了。
2: 甭跟他废话了。
1: 我连他的呼吸都听得很清楚。
0: 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哥哥和弟弟，父亲和孩子，丈夫和妻子。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不在了，他们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他就算生下来了也会痛苦一辈子。
1: 这话谁叫你说的？不像你说的话。
0: 那你教教我，
3: 我该说什么样的话？
1: 那天你在月台上扑倒那个日本浪人，其实是为了救那个女特务吧？那天比你近的人有很多，他们都没那么做，为什么？听我的，离开这里吧。
3: 你看你，趁着这身警服好像很威风。

0: 自由，比如西服。但这日本产的高筒马靴，可能会让你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对吗？你为什么不试试英国产的克劳克斯皮鞋呢？
1: 不用出卖灵魂，花钱就能办到。
0: 年轻人，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我的话。

你连孩子都叫不醒，他们在你脑子里到底灌什么？让你变得这么铁石心肠？是个医生，你本可以很体面的活着。

0: 周围，
1: 你看一下采购清单，先去科长那儿批预算，然后去快递那儿领钱，再去车队找个车，把这些东西赶紧办齐了，越快越好。
2: 有这么多东西？
1: 嗯，
2: 你这绕哈尔滨三圈都够呛能买得起啊！
1: 别废话了，赶紧去。
3: 亲。
4: 关科长，
5: 金科长让我把上月的单据给你，
4: 说让你审完以后签个字。

0: 什么叫密电？一对一给我现场不能有第三个人，还松鼠密电？你怎么不拿个喇叭去喊啊？
1: 明天机关紧闭。是。
2: 关科长，那我先去了。
1: 你等一下。
2: 还有点事儿，帮我盯着潘野的胡斌，有什么事我跟我汇报。
1: 为什么要盯他们？先拿。他们俩在特务科待的时间长了，老人。
2: 能命而死，那我的权限有多大？
1: 最高权限，
2: 包括查跟你的关系，
1: 我不该这么问。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做。

0: 走走。以前这堆东西都谁买的？
1: 哦，那个金头自己。
0: 他买一次能收多少回扣？有这个？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也就是点烟钱。
0: 以前是他吃肉，你们喝汤，以后规矩改了，一起吃肉，一起喝汤，啊！只要你把这事办明白了，烟钱酒钱都有了。
1: 好，
0: 来，前面靠边停。
1: 哎。
0: 好，先来这儿吧。这差事交给你办了，啊，办完以后在这儿等我。
1: 哎，
0: 你等啊。
1: 哎，哎，对，咱那中午得回去。

0: 萧武醒了，他想起来了，
1: 朝他开枪的那个人穿着一身格子西装。
2: 这个穿格子西装的，要么是个共党，要么就是特高科的。不管他是谁，肯定跟姓石的是一伙的。我现在就让胡斌去火车站等你，把他找出来。
3: 是，必须找出来。

0: 着我。你确定开枪打你的那个人穿着格子西装是吗？
1: 哦，确定。
0: 30多岁，面相文绉绉的。
1: 啊。
2: 螳螂捕蝉，后面还真的有只黄巧，这事有意思了。
0: 你好好养伤。
3: 天神，
1: 过来吧。副部长，你叫什么来着？
3: 丁鹏。
1: 先随便吧。你不是跟宋卓文在一块儿吗？他呢？
3: 出去办事了，采购。
1: 你真这么老实吗？别人把功劳都抢走了也不动。记住，你不比谁差啊。

行，跟我走吧。俩肩膀扛个脑袋干嘛去？拿装备去。

0: 对，就那天。
1: 啊，对对，不是二师兄。啊，
2: 这人又多又乱，我表哥失散到现在，还没找到我家呢。过去帮着仔细想想，这个子比我稍微矮点，穿了一个格子西装，一双黑白相间的皮鞋。出站的时间应该是下午。
3: 右脚有点雨水拐呢。啊，
2: 这脚是有点不太利索。
3: 我拉的上午的车，他没坐，怕是嫌我年纪大跑得慢，上顺子车了。
2: 顺子？
1: 嗯。谁顺子？回家了。他老娘犯病了，回家照顾去了。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4: 这我们不清楚。
1: 不清楚。
2: 你再说没说这趟活拉的怎么样？
1: 说过，说活挺好的。
2: 怎么好法？
1: 是说刚到库当街路口，客人就叫他停车了，路没走一半呢，前一分不少给，然后顺子就回来了。
2: 他原本说要去哪儿啊？
1: 没说过。
4: 不知道这。
2: 走，去库当街。
0: 老板，这。
1: 闹人哈！
4: 到了。
5: 黄包车拉到这儿就不走了。那个穿格子西装的男人为什么会突然停下？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或者是想到了什么。
3: 右脚有点雨水拐呢。
2: 啊，他腿脚是有点不太利索。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在北京呢，生活了一段日子呀，结交了几个内蒙的朋友。哎呦，他们的豪爽彪悍呢，是深深的震撼了我呀。这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在酒桌上，哈，他们喝起酒来呀，大有金戈铁马的这豪迈之气，经常是酩酊大醉呀。那后来呢，知道是和他们吃饭呢，我都不敢上桌。啊，喝最烈的酒，骑最快的马，娶最漂亮的女人，这就是我认识的内蒙古汉子。那要说这种奔放的性格呀，离不开内蒙古的这个环境。那这个地方呢，经常要经受风沙雨雪的锤炼，一代一代内蒙人呢，总是自发的和自然抗争，不知不觉中呢，就形成了这种无拘无束、粗犷豪迈的性格。自然磨练着内蒙人，也给他们带来了丰盛的礼物，那就是鲜美的肉食。内蒙人呢，对肉食的热爱呢，和他们的秉性一样直接热烈啊。喜欢大口吃肉的内蒙人呢，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美食呢？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从内蒙人最爱的早餐点心羊肉烧麦开始认识他们。
1: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对于呼市人来说，他们的一天就是从这一辆烧麦和一壶砖茶开始的。我叫李英，今年68岁了。15岁跟着父亲一起学做烧麦。1993年开办的叠松园烧麦店，每天卖出约8万只烧麦。
2: 李师傅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1: 烧麦的野火有非常神奇的治愈功能，每一天烧麦出锅之时，也是食客最幸福的时候。烧麦皮口感筋道，烧麦香鲜嫩多汁，香香浓郁，配上一点老陈醋，一勺脱鲜香而不辣的辣椒，大口嚼才过瘾。烧麦美味，但绝不简单，制作工艺要求极高。内蒙古河套平原，黄河蜿蜒而过，小麦成为重要的农作物。充足的日照、极大的温差、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这里独有的面粉。

和各臼子皮不同，各扫霉皮有特殊的工具，扫霉锤，特殊的割皮技法，是说扫霉步骤中最难的一步。多张面皮揉在一起，雪白的面皮会不断地翻转揉捏，直到皮子薄如蚕叶，变如荷花。我专注于擀出带有36个花瓣的扫霉皮，这样的面皮我最多一次可以擀28张，这算是我的绝技。常年重复劳作，不停往返摩擦，我手上长出厚厚的老茧。扫霉的精华在馅里，羊肉大葱馅是护士扫霉的经典款。

0: 红小油种，还有水海或海的大葱和鲜椒。肉丝是草原民族食谱的主角，这里的羊肉不但没有羊肉的膻味，还多出鲜嫩的美味。我要再三精选风格部位，手工切丝小丁，静静地等待他的搭档。每年中秋节一过，别克旗大葱就开始了它的配料之路。我们别克旗大葱虽然一直比不上山东大葱，但味道更彪悍威猛。上好的烧麦是选用葱切面三分之一的葱白部分，这里的味道最为浓郁，而想要羊肉和大葱等食材完美融合，还需要一味融化剂亚麻籽油。每年八月，内蒙古五川则吸入芝麻的亚麻籽，成为榨油的好原料。色泽金黄，澄清透亮，香气扑鼻的胡麻油成为烧麦最佳的调味。羊肉丁、葱椒、亚麻籽油经过30分钟的搅拌，基本形成了粘稠的泥巴，方才可以入香。而大饱满的香料被糊弄弄进了烧麦皮里，被灵活的手指包成了烧麦特有的别致造型。烧麦十分娇气，只有精益求精，烧锅蒸出来的烧麦蒸熟后才会开花。筷子夹起来烧麦底部形成蛋状，或是像灯笼，趁热吞下一口，你能感受到烫烧在嘴里的密度，食材没蒸出来的浓郁烫烧，连汤带肉满足了沿海地区人们对高热量的需求。一年365天，我几乎每天都在给顾客做烧麦，风雨无阻，在家里极少做烧麦，家人想吃我做的烧麦还得来店里。
1: 这张照片是我们1969年订婚的照片，我才19岁。
2: 哦，我18岁，在红旗照相馆照的，现在这个地方也拆了。
1: 再过5天就到我们结婚纪念日了。
2: 顺便你开始去哪旅游了？
1: 去趟西南，看看兵马俑。
2: 行，咱们过两天走。
0: 家人和烧麦都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3: 我嫁给你一辈子，你嫁给了烧麦一辈子。
0: 烧麦飘香里，时光仿佛过得很快。烧麦别出五彩斑斓的模样，演绎着自己的传奇。但一成不变的是，在我看来，生活就像自己对烧麦的态度，是一个手艺人的接受。
4: 别看这小小的烧麦啊，史料记载呢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那这烧麦它是怎么来的呢？哎，说这个明末清初啊，在内蒙古的这个呼和浩特的旧城大昭，有这俩兄弟啊，就开着一家包子铺，生意红火。那这哥哥呢，就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这新嫂子呢，见这店里的生意好，就想独占这包子铺，闹分家。这弟弟啊，为了不破坏这兄弟感情呢，主动就把这包子铺呢让给了哥哥，自己呢留在店里面打工啊，这包包子卖包子，饭能吃饱，但没有工钱。那为了生活呢，这聪明的弟弟啊是灵机一动，就做了些薄皮开口的包子，区分开来卖，卖包子的钱呢给哥嫂，剩下的钱呢归自己。哎，不曾想这点创新呢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人们反而更喜欢这个不像包子的包子。那弟弟呢又尝试在这里面呢加了些料，哎，这口感就更好了，卖的呢也更多了。这嫂嫂见状啊，就认识了小叔子的智慧和自己的小家子气，主动将这弟弟呢请了回去，一家人呢一起开店。可这受欢迎的包子它也不像是包子呀，它叫什么呢？哎，他们一想，

0: 那既然它是烧带着卖的，那就叫它烧麦吧。哈哈，您看这烧麦啊，它就是这么来的。那到了现在呢，烧麦早就走出了内蒙古，走向了全国各地啊，什么上海的糯米馅烧麦、长沙的菊花烧麦、安徽的这个鸭油烧麦、杭州的牛肉烧麦、苏州的三鲜烧麦、江西的蛋肉烧麦，还有这广东的鲜虾烧麦等等等等，是各具特色。但要我说呀，最让人难忘的那还是内蒙古的羊肉烧麦，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呢，吃烧麦啊不仅是为了果腹，更是一种情感。在呼和浩特呢，有一条街呀，它就叫烧麦第一街，这足以证明烧麦对这个地方的影响。呼和浩特的烧麦那都是在茶馆里卖的啊，很多的老食客呀，每天都点上点烧麦，再点壶茶，每次呢就坐在同一个位置，从早上一直坐到中午，干什么呢？就坐那儿聊天啊，这有点像这个广东人的早茶，主要是来聊天叙情的。那虽然这烧麦呢在当地被当作早餐，但从这个分量上呢，更像是一顿正餐。这成人呢吃一两烧麦是刚好。那有人会问了，说这一两它会不会太少了呀？哎，那您就错了哈。当地的两啊，是指这烧麦皮儿的重量，一两烧麦那就是八个啊。这对于早餐来说，这分量那是够足的。那说完了早餐呢，咱再来看看这内蒙人他正餐都吃些什么。那自然还是离不开肉啊，什么羊背子、手把肉，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酱牛肉，那是天天吃、顿顿吃，它都不带腻的。什么样的呢？哎，一起去看看。
1: 这里是呼和浩特著名的快销子，这条街上有100多年的老味道，这里的美食更是雷家有主的小炒。早年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老话，开锅见效，意思是外甥用家的酱牛肉煮熟了，一揭开锅，整条街道都是香的。我叫刘凤成，今年67岁，是外甥用酱牛肉的第四代传人。外甥用酱牛肉的特点是口感筋道，肉质软烂，汁香丰腴，老汤酱香浓郁，回味甘香。酱牛肉是家族的百年传承，立自一锅百年老汤，需心、眼、手、合一，奉行三必原则，每日必开汤，一日不可间断，每日必清理，不能有残余的肉渣和调料渣，避免糊锅，每日必撇油，还是简单的三步，离不开我们手艺人每天不断重复的努力和坚持。煮好酱牛肉，选材极为关键。要选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这种黄牛、帮牛，3年的肉牛品质最佳。
2: 要牛的前腿腱子和后腿腱子，这个部位的肉吃到嘴里头又有筋又有肉。
1: 经过12个小时，两腿浸泡过的腱子肉需要在1小时内完成加工处理，拔去腱子肉上的残留的油脂，避免乳酸堆积。炸的厚腱子肉需要切3刀，每刀只割断1/3，这样做便于入味快手。每一个百年老店都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八角、肉桂、沙仁，各种调料的不同配比，是各地暗藏玄机。

0: 了睡霞柔，抱枕柔子的脚头，这里有个这桥是接着柔一点腰，把骨塞满，这样柔子才能更容易软烂。一戳的浮油容易封住老套表面，需要及时撇去，保证老套卸下回为盖体。经过小火冻煮四小时，捞出小结子肉，六小时捞出大结子肉，一锅汤汁煮出两个味道是绝活。小结子肉皮细口味和年轻人吃，大结子肉皮淡口味和老年人吃。长时间的冻煮让牛肉发出根本性的蜕变，软弱精致。国家每天最终加制而成的酱牛肉只有50斤，来晚了不一定能买到。朋友却说把店开得大一点，多供应一些肉，多争气。家里的公司不是要把老字号做成加工厂，不能让资本的介入。食草的变化毁掉了昔日传下来的精致招牌。我心目中对老爹的理解是爹名不大，爱丰手机守着小爹把酱牛肉的品质做好，把制作工艺和不变的味道一代一代流传承下去。
1: 在内蒙古啊，酱牛肉的那是最普通的家常菜了啊，普通到每个家庭都会做，都有自己的味道。无论哪种风格呢，哪种方法，这酱牛肉的灵魂呢，在这个老卤里。每次这个煮肉后啊，留下部分浓厚的肉汤，盛放在这个青花瓷缸内，沉淀后啊，要撇去这个浮油，将这个汤呢存放起来。那下次煮肉的时候呢，再把它给兑入。那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哎，它就成老汤了。用这个勾兑老汤煮出的酱肉，这个味道呢，要比新汤煮出的这个酱香啊，它要更浓厚啊，回味绵长。那这老汤的制作技艺呢，就这样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啊，每传承一代呢，都有改良，又不流失传统的味道。这上百年滋味的演变呢，都沉淀在这个老卤汁儿里，浸润到一块块酱牛肉里啊。这又是羊肉烧麦啊，又是酱牛肉，这内蒙人一日三餐他都离不开肉，可见他们对于肉的热爱。我曾经呢跟两个内蒙朋友呢到东来顺啊去吃这个涮羊肉，哎呦乖乖，一上那就是14盘肉。他们说的是这算什么，在草原呢他们5个人吃了一整头羊呢。这大概是他们从小吃惯了牛羊肉啊，这种味道呢已经融入到基因里面去了。要知道草原的冬天呢，那可是萧瑟的很，那如果没有了牛羊肉这种高热量的食物，那内蒙的冬天呢一定会更冷。也难怪内蒙人对牛羊肉呢有一种近似宗教情绪的敬重，那好比我们汉族的农民对粮食一样，糟蹋了那是罪过。那接下来呢，咱们要说的这道菜啊还是肉啊，叫什么名字呢？烤方子。哈哈，这北京烤鸭啊，内蒙烤全羊，还有广东的烤乳猪，咱们都领略过。你说这方子它又是什么东西？哎，一起去看看。
2: 我叫吴志强，今年62岁，12岁开始在家里跟父亲学习烹饪技艺。我的父亲是内蒙古餐饮界的鼻祖，无名大师。当年傅作义、董其武尝到了我父亲做的烤方子这道菜以后，认为烤方子色泽精华，外酥里嫩，肥而不腻，立刻大赞烤菜之魁首，蒙餐第一菜。吴氏家宴的头牌菜就是烤方子，之所以能称得上蒙餐第一菜，不仅口味极佳，饼软肉酥酱香，

葱啊、瓜脆。制作上还有三绝，烤方子分为烤羊方子和烤猪方子。今天我们来制作烤猪方子。这块肉呢，五花三层，有肥有瘦，做出来烤方是最合适的块肉。猪方子对猪肉的部位选料要求极其严格，一头猪大约100斤的肉，也只能出2斤肉能来做烤方子。猪五花肉改成大约20厘米见方的块儿。

0: 梳方子大约总40分钟，用筷子扎一下，能够扎到底就可以了。这一步很关键，把猪蹄拔下来，尽量不要带上肉。下面就到了第一绝了，叫千疮百孔。
1: 扎眼的距离呢，大约是在1厘米左右。
0: 筷子扎出的千疮百孔，能够让肉迅速且透彻的入味，并且在烤制过程中，微小的孔洞将帮助五花肉把多余的油脂排出，使其香而不腻。眼儿扎好以后，我们用酱油、醋、料酒混合的汁儿洗肉入味，
2: 把肉洗到这个叫它肉里变了色就可以了。
0: 然后在肉上再抹上姜油。现在这一步就是第二绝了，叫偷梁换柱。把鸡蛋打入碗中，放入适量的面粉，搅至粘稠状。
1: 布的稠稀程度呢，用筷子挑起来的时候要形成一根线。
0: 偷梁换柱的奥妙便在于将原本的猪皮揭下，覆盖上喇嘛糊为假皮，这样整块的肉在烤制过程中保留住了方子内部的水分，还会为肉增添一份酥脆，为烤方子的口感赋予更加丰富的层次感。
2: 达到100至180度，烤半个小时到40分钟。

0: 最后第三个月，宜宾卷食浓香四溢，烤方的吃法颇有讲究，肉片蘸酱，因个人口味可选择黄酱、甜面酱或烧烤酱，配以新口的黄瓜丝、心里美丝、葱丝，用荷叶饼卷食，肉香四溢，食之不腻，百吃不厌。大家品尝。
1: 好嘞，
2: 好，
3: 谢谢。
2: 一块肉卷一个。
4: 哎，对。
0: 都说我们内蒙古人粗犷，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出精致细腻菜品。最让我欣慰的事儿，我的儿子吴俊清，他从小受爷爷和我的影响，酷爱烹饪，如今也被授予内蒙古烹饪大师称号。是我的小孙子，今年五岁。
5: 爷爷教你剪豆芽，找长点的、直点的，掐头去尾啊。
6: 爷爷，我剪坏了。
5: 好，剪。
0: 我们是烹饪世家，三代人承前启后，这既是荣耀，也是责任。
7: 内蒙古辽阔的草原。

0: 全造就了内蒙人豪爽奔放的性格啊，也造就了内蒙美食豪放粗犷的风格。那这里的饮食习惯呢，就像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一样，质朴简单啊，没有复杂的工艺，没有细致讲究的搭配，呈现给人们的完全是食物的本色演出。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没有娇柔造作，只有天性所带来的魅力。
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2: 是一妇女没见过。
3: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4: 把玉佩玉抓起来。
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6: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7: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8: 于北平，
9: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9: 什么于北？什么文字？
8: 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1: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大哥，你说二龙他们会不会来劫粮啊？
1: 之前是因为李空山这个卧底发消息给他们，现在这王八蛋死了，谁给他们消息？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知道我们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运呢？是不是？
0: 老大说的太有道理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要想个万全的方法，防止他们再来劫粮。
1: 小子。

0: 记住了，明天上午8点来钟，你给我到柳巷保安队，把粮食给我装回来，然后我就到了，咱们就在9点之前把粮食运走。记住，保密。去准备准备。
1: 放心吧，啊。
0: 哎呀，妹妹啊，妹妹，妹妹，
2: 哥，
0: 啊，
2: 在干嘛呢？
0: 哎呀，我这肩伤又犯了，到你这儿再拿贴药。
2: 啊，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0: 啊，不刚吃过吗？还吃啊？
2: 我没吃饱，想再吃点。
3: 报告团长，参谋长电话。
2: 哎，哥，去接电话吧。去吧，去吧。

0: 这儿被黑狼发现，不行，这儿你不能待了。你今天晚上得想办法离开。哎，
1: 妹妹，
2: 快点，快去取兜兜。
0: 这次他们运粮食的路线和时间，我们都不清楚，风险特别的大。我们大家群策群力，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其实。
2: 我另有想法。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如果是接一车的粮食，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干，就干一票大的。你想怎么干？运送粮食的是黄协军，那就是说黑狼他会出现。那只要跟踪黑狼，那就能知道鬼子他们粮仓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车的粮食，而是要摧毁鬼子他们的粮仓。
3: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妹妹，哎呀，妹妹，哎呦，妹妹啊，哎呀，妹妹，睡了啊？
4: 哥，你怎么进来了？
3: 我这个，哎，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4: 我有点头疼。
3: 所以一早就睡了。我这个伤有点犯了，你拿点膏药。
4: 行，你自己拿吧，在抽屉里。

0: 还不赶紧把衣服脱了，要睡好好睡啊！合适吗？合适吗？你给我立刻下床，你别站着去！明天早上天亮之前给我立刻滚！
1: 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走啊！
2: 白虎，大恩不言谢，啊！其实吧，你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人，好人。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鬼子的粮仓藏在哪儿，你倒是提醒了我，黑狼如果要运送粮食，肯定会去粮仓。
3: 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呀！
4: 所以，我希望大家应该把思路改变一下。
2: 嗯，
4: 方队长，明天你带大部队到城外去接应，我和翠翠就去跟着那黑狼，然后找到那粮仓之后，等黑狼离开，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破坏粮仓。
3: 连长，这个行动太危险，而且就你们两个人，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4: 连长，我也去。
1: 不行，人多的话目标大，最主要的目标。
4: 就是要跟踪黑狼，我觉得两个人可以了，我跟翠翠去没那么容易被他发现。
2: 不过。

0: 你们想的这个方法，黑狼未必想不到啊。
1: 方队长，你放心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踪黑狼，找到鬼子的粮仓。
0: 但是……
1: 没有什么但是，方队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0: 那只能这么办了。
1: 好，那么今天晚上早点进城，埋伏在黑狼家附近。

0: 怎么是你们呢？
1: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从黑狼家出来了？
0: 哎呦，别说这个了，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上黑狼会到柳巷的伪军保安中队去运粮。
1: 保安中队？那里没有粮仓，你消息确定吗？
0: 应该没错，是黑狼亲口说的。明天早上8点，马老三会到那里去装货，9点钟黑狼一到就开车。
1: 难道那里是鬼子秘密粮仓？十七，这几天你躲哪儿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哼，
0: 白狐救了我，我就住在黑狼家里。
1: 白狐救了你，你还住在他家？
0: 没错。那天吧，二鬼子追着我到了布料店，幸亏是遇上了白狐，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还把我带回家里养伤。要不是他呀，我的命早没了。
1: 白虎果然还是有情有义的人。
0: 嗯，
1: 他嘴上说不帮，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果然没有看错的。
0: 是啊，白虎和黑狼虽然是亲兄妹，但是白虎心地善良得多，和他哥呀不是一路人。
1: 说得对，有机会多做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上了汉奸的贼船，一定要好好把握。
0: 对，
2: 团长，货已经准备好了。你怎么迟了呢？小四郎在里边呢，脸色很不好看，你快去应付一下吧。
3: 急什么呀，

0: 哟，少佐，您怎么又亲自来了？
1: 黑狼，
0: 啊，
1: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迟到？我这不是怕有人跟踪吗？所以我多绕了几圈。你是说有人跟踪你？
0: 哎，这不是怕吗？
1: 粮食你不要运了，让你的手下许，另外派重兵把守保安队，记住，要悄悄的进行。
0: 哦，哎，少佐，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哼，
1: 不要多问，执行命令就好了。
0: 啊，
1: 老三，
2: 在，
0: 你运粮食。
3: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是。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4: 嗯，
3: 既可以派兵长期驻守，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有动静了。

0: 黑狼有可能还在里面，如果我贸然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1: 没错，这里一定是鬼子粮仓，鬼子还往里面运粮食呢。这样吧，我们先出城和方队长会合，再做打算吧。
2: 好，走。
3: 少佐，按你的吩咐，我已经加强防卫了。
1: 黑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吗？
3: 不知道，我估计啊，您这么做肯定有您的道理。少佐，您把兵全调到这儿，您不怕那粮车被劫了？哼，
1: 你以前也做过土匪，如果你想劫这批粮食，你会怎么做？直接在城外找一个有利的地方啊，等车一到立马劫，劫了就跑啊，他们上哪儿追去？这样做。
3: 是最保险的。没错，
1: 既然你能这么想，那么游击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被游击队跟踪了。
3: 嗯，
1: 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粮食，而是仓库？嗯。
3: 你终于学聪明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刚刚运走的那车粮食，应该是最安全的。既然游击队已经跟踪了你，那么我相信，粮仓的地点有可能很快暴露。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这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少佐，行，您是真行，放心吧。
3: 我呢，肯定会把这个仓库啊给他围得严严实实。游击队想来劫粮啊，来一个我杀他一个。不用。你现在通知各个关卡，让他们放松检查，把所有想进城的人通通放进来。如果有这么一两个打听粮仓情报的人，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记住。
1: 对粮仓的看管要做到外松内紧，告诉你的人埋伏好，千万不要暴露。嗯，
2: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把游击队引到仓库来，然后啊再来一个一锅端。
3: 没错，
1: 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来的可能性最大。
2: 黑狼。
3: 嗯。
2: 我们的人会埋伏在仓库外，到时候我们里外夹击。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游击队和二龙他们一伙。明白，明白。
4: 方队长，
2: 杨队长，怎么样啊？大家都急坏了。<笑>
4: 放心吧，不碍事的，就是中了一枪，阳了一天就好了。 <笑>那就好，方队长。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的粮仓，就在柳巷的保安队里面。我们今天看见马老三带着一车粮食走了，但是不知道黑狼在不在车上。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机会。嗯，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摸进去，能抢多少抢多少，抢不完的，我们就把它一把火烧掉。嗯，
2: 这是个好主意。
4: 不过，我想还是要谨慎行事，
2: 等把仓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再下手。好，那今天晚上我带兄弟去查个究竟。行，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晚上我们会陆续进城的。一侦查完以后，我们就在平坝镇三毛巷的兴隆客栈碰头。
4: 好。
2: 少佐，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1: 你说黑狼知不知道？ 粮仓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2: 少佐的保密措施做得那么严密，黑狼应该不知道。
1: 那你说，游击队会不会来偷袭柳巷仓库呢？
2: 一定会。
1: 今晚会不会？

0: 万社会来，他们会先侦查一番，半夜再来偷袭。
1: 你说的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我的粮库，运得走就运，运不走就一把火烧掉。游击队里有十二龙这种人，正好和游

这自卫队更是如虎添翼。哼，我现在终于知道，山田和小林为什么会败在他们的手上。我从来都没有输过，更不相信会输给这帮乌合之众。你马上派人把保安队的外围控制起来。我们这张王金打开了，就等于儿自投罗网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过几天的吗？
1: 啊，我不去了，老三去了。怎么回事啊？挺复杂的，是小龟田安排的。老大，按照您的命令，平坝镇各个关卡我们全放松了检查。
2: 啊，
1: 可是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进入了镇里，可是我没有惊动他们。
2: 哟，小龟田神了。 他说：“老三这车粮食是最安全的，确实，现在也没听到被劫的消息。说今天游击队会劫着粮库，让咱们放松关卡。果不其然，像你说的，来了这么多不速之客。看来这回二龙得死在他们手里。”
3: 哎哥，
2: 啊，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哎，小龟田在柳巷保安队给二龙设了圈套。
2: 老四。
5: 这几天我挺忙的啊，你好好给我照顾家里。
4: 嗯。

0: 哎，哥们儿，这活儿啊，哎，小弟，
1: 哟，
0: 小弟，
1: 嘿，
0: 哎呦，哎呦，肚子有点疼啊，
2: 呀，啊，
0: 哎，兄弟，有厕所没有？
1: 在里边呢，
0: 我用一下啊，
1: 去吧，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
2: 嘿嘿，这爷怎么样？
1: 还行
2: 吧，
1: 好受。

0: 这小子是二龙的手下，叫马头。可恶，烧成灰我都认识他。
1: 小灰田真神了，真的来了。
0: 老大，怎么办？要不我出去把他抓起来。
1: 别，这是条小鱼，咱们要的是大鱼。哎，都埋伏好了。
0: 老大放心，我们兄弟全部都隐蔽好了。
1: 好。
2: 我们已经去柳巷保安队查探过了，马头，
3: 哎，
2: 跟大家说一下
3: 啊。仓库里是这样一个情况，仓库里有六个人把守，而且看守不严，外面几个房间都堆满了粮食。院子里也是这样的情况，一进门有两个仓库，都有人把守，而且靠左面那个呢还有两个仓库，这两个仓库啊是空的，里面没有人把守，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2: 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没问题。
4: 行，干。今天晚上咱们放把火，把仓库给烧了。
5: 好，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
6: 方队长，我有一个疑问。
5: 你说。
6: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粮食仓库只有四五个伪军把守？这是不是敌人在玩什么花招呢？

0: 哎，我说菜瞎子，你是不是有点太多虑了？那是不是非得说成有三四十个人把守你就相信了？
1: 连长，我觉得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呢见机行事。
2: 老蔡同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绝对不能麻痹。马头，
0: 哎，
2: 三炮，
0: 哎，
2: 你们俩带五个人先把岗哨给摸掉，控制住里面的敌人以后我们再进去。我们带一些粮食出来，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绝对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3: 好，
0: 好，好，
3: 嗯，
2: 行，你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0: 那好，
2: 好，
0: 走，走吧，
1: 走，
0: 走，
1: 走，
0: 行动。
4: 停！你们负责埋伏在保安队的四周，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一旦出现，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等他们进入包围圈，我们再一网打尽，明白吗？
5: 嗨，
4: 启动。

0: 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好好查清楚。我们是一直埋伏在保安队里，这绝对不是我们黄协军先开的枪。这游击队也挺狡猾的，先派了六七个人来打前站，这大部队在外面等着。我们是突然听见外边人先开的枪。
1: 我们也没有先开枪，我们正在等着伏击游击队，
0: 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开枪，我们的行动暴露，就和游击队交上了火。
1: 难道是游击队的哨兵先开的枪？不太像。开枪的人离游击队距离比较远，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一个背影，他开了枪之后，没有向游击队的方向走去，说明他们不是一伙的。
0: 可惜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
1: 我记得那个背影，个子不高，有点像个女人。
0: 像女人？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可能。好了，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这次交手只不过是第一回合而已。
2: 游击队的这帮人不能小看。嗯，没想到黑狼会那么狡猾，布下了陷阱引我们上当。我觉得这次不像是黑狼的计策，应该是小日本的计谋。幸好啊，有人暗中开枪提醒了我们，要不然这次亏可吃大了。
3: 翠翠说的对，我们已经得到消息。 这次鬼子派来驻守我们平坝镇的军官叫龟田小次郎，是龟田的亲儿子。
0: 龟田的亲儿子，哼，那不就是龟儿子吗？<笑><笑>
2: 这个龟儿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为少佐，听说很少有败绩。看来啊，这次龟田是铁了心要对付我们了，把自己亲儿子都派来了。
0: 这以后的仗，难打了。大家要有信心，虽然那个龟儿子是挺厉害的，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从好的方面看，那是送给我们的大礼。如果把那个龟儿子给干掉了，就是割掉了龟田的心头肉，让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好欺负。平坝镇是我们的地方，
4: 没错。到时候。 把这龟儿子、龟孙子排成一排，挨个按死。
0: 可是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吃了亏，那说明这个龟儿子也不能轻视。
2: 对，二龙说的没错。

0: 还有啊，你们觉得是谁在暗中开枪提醒我们呢？
1: 哎，我说，会不会是白虎？
2: 是他。
3: 白虎。

0: 少佐，找我什么事？
1: 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小梨园，请坐。这些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正宗的家乡的美食。我知道你在平坝镇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吧。
0: 谢谢少佐关心，这些美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1: 来，快来尝尝这条青花鱼，很难得的美味啊。啊，小丽媛，你跟小林中尉这么长的时间，对平坝镇的了解一定很深，我想请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0: 少佐，你想了解什么？
1: 你觉得黄协军的团长黑狼可不可靠？
0: 照我看来，黄协军都不可靠，但是要治理地方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小林中尉曾经带兵攻打过黑风山寨，所以在黑狼心中难免对皇军有所怨恨。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十分热诚，但是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他的城府很深，而且又见风使舵，所以我们不能轻信，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
1: 我听说他有个妹妹。
0: 我曾经做过调查，他的妹妹叫白狐，是土匪的二当家，会功夫，是黑狼的得力助手。但是此人思想比较激进，性格倔强，所以不同意和黑狼一起加入黄协军。但是据我观察，此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激行为。对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据说白狐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一段感情，还把自己二当家的位置也让给了这个男人。后来土匪接受收编之后，二当家就带着一群土匪跑了。
1: 跑了？
0: 嗯。
1: 跑去了哪里？
0: 据黑狼说，这个出走的二当家叫十二龙，他出走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少佐，你在想什么？
1: 你说白狐会不会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0: 少佐，您的意思是怀疑白狐？
1: 像你说的，他跟二龙有过一段感情，你想他很有可能余情未了。
0: 嗯，
1: 连自己的哥哥也出卖。总之这条线索非常的重要，看来我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白狐了。
2: 哎呀，是真不错啊，没想到这些商家还真有好玩意儿。
3: 大哥，
2: 哎，
3: 我看这东西以后咱也不好见了，自从那个小次郎来了之后啊，不仅削弱了咱们三分之一的开销，还让我们交什么治安费，我们辛辛苦苦搜来的东西全部交给他们，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这
4: 是啊，大哥，下面的兄弟都跟我抱怨，以前兄弟们顺手牵羊惯了，现在束手束脚的，看来小次郎真的要断我们的

0: 财路啊。
1: 急什么呀？都急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小次郎啊，是刚来平霸镇不久。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先让他威风威风。用不着一个月，他就会让游击队搞得焦头烂额的，到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2: 老大
1: 啊，
2: 老大，哎，老大，我回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特别的顺利，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粮食给送到了。哎，老大，我可听说这保安队仓库里的粮食全是假的，只有我送走的那车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1: 我也是刚知道。
2: 啊，老大，皇军连我们都隐瞒呐，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不信任吗？做事儿还处处留一手。
1: 这小次郎呢，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把咱们几件事全给撂透了。啊，本来我想咱们一交上火呢，把那几个房间的粮食全给他毁了。嘿，他还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沙土。哎呀，人都说呀，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倒好，套上狼也没舍得孩子。行，真行。
3: 嗯，报告，小次郎少佐来了。
1: 哟，少佐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
4: 哼，我不是来找你的。
1: 啊？
4: 我是来找你妹妹的。小姐，小姐。
5: 怎么了？
4: 啊，小姐，小次郎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不知道要搞什么鬼啊？
5: 日本人要见我？
4: 对呀，我担心他收到什么风声，知道你救了杨世奇。
5: 反正肯定没好事。
4: 那怎么办？
5: 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出去，我马上就到。
1: 这就是我妹妹白狐。

0: 黑狼，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啊！啊，
1: 找我干嘛？<笑>
0: 我听说你会武术，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这种女人，所以我想见识一下。
2: 我的武功只是防身用的，啊！可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哎，少佐，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啊，会让您见笑的。
0: 不要谦虚，我会有分寸的。

0: 哎，好了好了，打得好，少佐打得好，妹妹你也打得好。哼，等等，大妈，白虎小姐，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12点钟。 你在什么地方？我妹妹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睡了。闭嘴！我没有问你，白虎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大夫啊？女人每个月都有点不舒服。 不用每次都去看大夫的。
1: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跟

0: 十二龙有过一段感情，是真的吗？
1: 是，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0: 真的？
1: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管我没有酒。
2: 少佐，你看啊，我妹妹跟那十二龙啊，他根本没关系。昨天我问他了，他跟我说了实话，从来不撒谎。这回您信了吧？
1: 少佐，希望你不要再冤枉我。
0: 我没有冤枉你，只是随便问问。
1: 那现在问完了吧？
0: 你这个妹妹很有个性，有意思。
3: 少佐，从他的背影，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昨晚鸣枪报信的人是不是白狐。从身材上看很像，可惜当时离得太远，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
0: 没有证据就不能确定。啊，这个女人的胆子很大，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3: 少佐，看来你对他挺有好感的。
0: 你倒是很会察言观色嘛。

0: 喂，
1: 哎呦，
0: 在干嘛呢？想那么出神？
1: 想听实话？
0: 废话。
1: 废话。哼，那我就不说了。
0: 说吧你。
1: 我在想白狐这个人。哼，你看啊，他不仅救了我的命，还三番五次的暗中帮助咱们。哎，
0: 你肯定是他，
1: 我是不会猜错的。想当初啊，我是一心一意想要杀了他们兄妹俩。原来对一个人的误解可以这么深。现在我打心眼里觉得白狐是个好姑娘，真庆幸当初没杀了她，否则的话现在真是后悔莫及啊。
0: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想劝服土匪去打鬼子的原因。人很复杂，一念之差就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我本以为黑狼会像白狐一样是可以被改变得了的那种人，没想到的是黑狼还是走上了汉奸这条不归路。
1: 哼，改变一个人哪有这么容易啊，只能说白狐的本性就不坏。
0: 嗯，
1: 可惜啊，他没生在一个好环境里，要不是有黑狼这么一个哥哥，白狐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女人。
0: 没错，白狐本性是善良的，是真诚的。他虽然外表火辣辣的，但其实内心也挺温柔。对了，上次你失踪之后我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你的行踪，没想到他说不知道，我当时很失望，还真没想到救了你的人就是白狐。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当土匪的缘故，不管内心多脆弱，外表都装作很强硬。身为黑狼的妹妹，但是又不愿意跟他哥哥同流合污，他的内心一定很矛盾。说实话，我很同意。

0: 敬他，我也很明白他。
1: 你对白狐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0: 白狐对我一往情深，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可是我跟翠翠十几年的感情，我是有责任的。我心里面只有翠翠。
2: 二龙说他是因为责任才跟我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这次重逢，他可能已经跟白狐好了。
0: 翠翠，翠翠，你怎么在这儿？方队长找你。
2: 二龙，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二龙，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事情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商量商量。
0: 二龙，能够加入共产党是你的福分，不是所有人都能加入共产党的。如果你不从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组织是不会同意我们俩的婚事的。还有，加不加入共产党是你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弟兄啊？那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结婚也要你的弟兄们同意啊？
1: 翠翠，我肯定要跟你结婚的，但现在国难当头，儿女私情只能先放在一边。你放心吧，我会负责任的。
0: 负责任？负责任？你每次都说你会负责任，可是连让你写个入党申请书这么小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到。二龙，我问你，你再这样故意跟我拖延时间，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了别人？
1: 没有，翠翠，你别误会我，我心里只有你。
0: 你别骗我了。
1: 没有，我真的没骗你。翠翠，

0: 翠翠，
1: 方队长，您找我啊？
0: 啊，这个是区委刚刚下达的通知，让我们选上两个骨干人才去解放区那儿参加学习班。嗯，根据上面的条件，我觉得我们队里的许家荣和柱子比较符合，现在还没决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那就柱子吧。他这个人呢，英勇奋战，勤奋好学，是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
0: 嗯，我也这样想。那你通知兰兰，让柱子近期准备出发。
1: 嗯，
0: 这次学习之后，组织上会重新安排工作，也许会到其他队伍里，不能回到原处。
1: 嗯，队长，我能不能也去参加学习啊？
0: 怎么，你也要去啊？
1: 是，我想提高一下。
0: 翠翠，你是我们队的骨干力量，队伍离不开你，我不同意你去啊。
1: 队长，您就让我去吧。
0: 不行，你要当我还是队长，就听我安排。
1: 队长，你怎么不支持我的革命热情呢？
0: 翠翠，你要知道，这次学习结束之后，也许就到其他队伍里工作，那就回不来了。
1: 不回来也好，反正我也想出去走走。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二龙闹别扭了？翠翠啊，我是舍不得你走的。
2: 嗯。哎，连长，
3: 嗯，
2: 刚才我怎么听说游击队有人要到根据地去学习？翠翠姐她也去啊？
4: 对，我也听说了。
3: 真的假的？
4: 哎，真的。连长你还不知道啊？翠翠姐马上就要去根据地学习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1: 翠翠姐，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走。也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是想去上趟学，提高提高。没事，你别担心，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啊。
5: 这一别，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们都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们的，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分担分担，多帮方队长啊。
5: 嗯，
3: 翠翠
5: 啊，好了，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3: 翠翠，你是不是要离开？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离开。
3: 这，那你要离开多久啊？
1: 去了就不回来了。
3: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决定，但你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啊。
1: 那你想过对我公不公平？我这么做是革命的需要。
3: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6: 好，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我刚来平坝镇不久，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我这个人很看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你们的所作所为我都会看在眼里。同样，我会重用那些战绩斐然又效忠天皇的人。
3: 哎，
6: 我们想在这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游击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希望大家能够秉承这个信念，完成天皇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好了，散会。黑狼，
7: 来，
6: 你留一下。

0: 什么？找什么事儿？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看这个。哟，佘总，干嘛这么客气啊？这是我送给你妹妹的见面礼，我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让她随便去买点东西。
1: 那谢了。
2: 少佐，你怎么那么给他俩面子？哼，白狐是黑狼的妹妹，还是要给他一点面子的。拿回去，日本人的钱我可不想要。急什么呀急？
1: 有钱赚还不好，妹妹，我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在他们手底下干活呢。你以后对日本人说话稍微客气点啊！哎，这小次郎可对你有好感，对你挺上心的。我可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交往，
2: 你也别来烦我。小次郎是谁呀？少佐，
1: 他老爹呢？是大佐。你要是把他哄开心了，他一高兴把你娶了。
2: 那你可就是少佐夫人，多好的事儿啊！哥，你脑子没烧坏吧？我可是你亲妹妹，我告诉你，你可别想拿我去讨好日本人。
1: 怎么跟哥说话呢？哥是这种人吗？哥主要是为了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再说了，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一直在跟你寻摸一个好人家，这小次郎对你那么上心，多多美的一件事啊！再说了。
2: 将来你们一块回了日本，享清福多好！什么？行了，别说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你看，你看，你
2: 要是再跟我提这事儿，我立刻跟你翻脸。
1: 小祖宗，小祖宗，你看你这个臭脾气啊，说翻脸就翻脸，哪个男人敢娶你啊？
2: 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给我出去！
1: 哎，行，我出去就出去，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你和小姐吵架了？你们小声点！
1: 惯坏了，完全让我给惯坏了。小四郎看上她了，给了我几根金条，他死都不收，说呀，死了都不嫁。
0: 老大，
1: 啊，
0: 这事勉强不得呀。小姐的脾气我知道啊，她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1: 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你啊？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本人是高处。老大，
1: 啊，
2: 那这金条怎么办？退回去？
1: 退个屁！我黑狼吃进的东西能退吗？不可能的事儿。
2: 大哥，
1: 啊，
2: 小丽原来了，
1: 啊。
3: 哟，这
1: 少佐还挺上心的，为我妹妹来的。啊，让他进来。小丽媛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少佐想请白狐小姐喝酒，车子已经在门外了，麻烦你请她出来。
1: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巧，这真不巧，我妹妹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恐怕……
3: 请转告少佐先生。
1: 我不想去，白狐，少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哎呀，妹妹啊，起来了，起来就说明好了，要不这么着，就陪少佐喝一杯，怎么样？我什么都不喝。
1: 裴亮，
3: 哎，你太没用了，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我看你怎么跟少佐交代。哎，
1: 小祖宗，就算哥求你。

0: 一次，别介啊！你想要什么，哥都答应你。少佐对咱们不错，你就给哥一次机会吧，啊！别因为一顿酒得罪他们呢，你说对不对？
1: 好，我就跟你去一趟，亲自跟少佐说清楚。
2: 好，我在车里等你。
3: 小姐，你这样跟他去啊？我担心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我……
0: 你滚一边去！我白虎啊，就算哥再求你一次啊，我知道你这暴脾气，你稍微压着点，给小次郎点面子啊，行不行？
1: 哥
0: 啊，
1: 这日本人已经欺负到你妹妹头上了，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啊！

0: 黑狼，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哎呀，少佐，你这是不是刚来平霸镇吗？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这顿我请，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白狐小姐，过来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少佐，承蒙你厚爱，但你的金条我是不会收的，也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请您自重。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个人是不可以勉强的，可是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我只要你顺从我。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我不喝。
1: 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0: 也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
2: 这话怎么聊的呢？少佐，妹妹都别生气啊，这样，这杯酒我替我妹妹喝。
0: 你敢打我哥？
2: 哎，行了，妹妹，好，打他，打吧。
0: 哥，
1: 黑狼，啊，你连一个小贱人你。

0: 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你哥哥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走不出这个房间。
1: 行，我现在就走给你看。
2: 哎哎哎！哎呀，少培，少培啊！

0: 是你丢脸，被人打了你都不还手，你还求饶啊你？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哥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日本人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日本人受日本人的气做汉奸，你图什么呢你？
1: 骂够了吧？骂够了回屋睡觉去。
0: 行，我不管你，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不会向小次郎妥协的。还有，你要是继续选择做懦夫，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哼。
2: 小次郎，你个王八蛋，你敢打老子，老子有一天会弄死你，王八蛋。

0: 翠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8年了，8年了，我们才可以重逢，所以我不想分开了。你为什么非要走？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
1: 我只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
0: 我当然想跟你结婚了。这8年来，我想的人只有你一个，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和我重逢，会不会和白狐在一起？
0: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迟迟不迈出这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呢？二龙，你知道吗？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而跟我在一起，我更不希望成为你和白狐之间的障碍。我希望你对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知道吗？
0: 我是翠翠。

你还记得吗？8岁的时候，我捡到一个口琴，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我吹了一首曲子来给你听。

当时你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曲子，在你十二岁那年，我跟你到后面的山上看星星，后来你被蛇给咬了，我就背着你走了十几里路去找郎中。当时你跟我说，长大之后要做我的新娘。

去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每天都放在身上，就是希望能随时看到你。这么多年来，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就是因为我不能忘记你。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是一时的，不是为了责任，而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十二龙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有变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你来干什么，少佐？昨儿的事儿对不住了啊！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少佐？我实话告诉你，我妹妹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她心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十二龙。干掉十二龙。
1: 我想我妹妹肯定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也知道，这十二龙以前是国军那边的，现在跟游击队混在一块儿，处处跟咱们作对。干掉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我呢，有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
1: 在我说这个办法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嗯，说来听听。
1: 白狐是我亲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按照我们中国的风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0: 好，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吗？我要叛变。

0: 秦军，把小姐给我绑了。
1: 是。
2: 站住！孟老三，你疯了？
0: 小姐，对不住了，要暂时委屈你一阵子了。
3: 老三，老三，你干嘛？
0: 滚出去！老四，我告诉你，少多事儿。
3: 那可是小姐，你要造反，我告诉大哥去。
4: 不用了。
2: 哥，
4: 我下的命令。妹妹，我答应了你跟小次郎的婚事，所以才出此下策。
2: 混蛋！
4: 打得好，打得挺好的，能出气就行。妹妹，我知道你喜欢二龙，但是跟着二龙有什么好日子过呀？俗话说，长兄为父，这次我就给你做主了，带走。
0: 是
5: 是。
2: 你不是我哥，你混蛋，你不是我哥。
3: 大哥，你不能这样逼小姐啊！
4: 找死啊！把他也给我带走。
2: 走，
3: 大哥。
0: 喂，
2: 快走啊！
0: 老大，老大，我们非要这么做吗？
4: 你这问的不是屁话吗？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恨小次郎吗？为什么还要跟他做亲家呀？
3: 你就不能给我小声点？
4: 我当然恨了，我恨不得咬死他！我。
6: 但是如果我跟小次郎做了亲家的话，他最起码会敬我三分。再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妹妹好。你以为这少佐夫人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日本人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掉？要不是我在这撑着，我妹妹早让那小乌龟王八蛋给糟蹋了。

0: 如果我妹妹坐上了少佐夫人，她如果不想在这儿待了，她就可以远走高飞呀。
1: 哦，我明白了，老子，你这是以退为进，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呢？
2: 哎
1: 呀！报告少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白虎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们团长已经偷偷出城了，等待执行您下一步的计划。
3: 好，小丽媛，去把朱大印和周云婉叫过来。
4: 嗨。
1: 少佐，如果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
3: 嗯。
4: 少佐，朱大印和周云婉来了。
5: 小次郎少佐，请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
6: 黑狼叛变，下令全城抓捕他。
7: 什么？
6: 没想到黑狼居然想刺杀我。
7: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6: 哼，我想娶白狐，可是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对我起了杀心，结果被我打伤了，现在逃跑了。
7: 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6: 现在必须要活捉，当众处死。我要给皇协军内部一个震慑，要不然军心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5: 少佐放心，我马上命令皇协军全城抓捕，一定要抓住黑狼，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6: 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这事儿你拿主意就行了，别跟我们商量了。
1: 队长，就听您的吧。
2: 那好。
3: 队长，方队长，
2: 怎么了？
3: 一个特大消息。
2: 说，
3: 我在平坝镇打听到黑狼叛变了。
0: 啊！
3: 鬼子和二鬼子都在追捕他。
4: 不会吧？这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兰兰，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都相信。你要是跟我说黑狼叛变了，你打死我都不信。
4: 为啥呀？为啥叛变？他吃错药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因为什么叛变啊？我只知道鬼子真的在追捕他，这么大动静总不会是假的吧？
2: 这事来得也太突然了吧？难道黑狼想通了，不想做汉奸了？
3: 不会吧，当时我们想争取他的时候谈了那么久，他最后还是做了汉奸。哎，不过这样也好，让老百姓看看呀，当汉奸没什么好结果。
0: 那不行，这黑狼必须得我亲手杀了他，那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啊？不行。
2: 事情还没确定之前，还是静观其变吧。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
5: 这不是大队长，
6: 黑狼吗？
5: 他们抓的日本人的吗？怎么被红军给通缉的？
4: 看不到啊！这么多人，小翠，来，日本人真的击破了黑狼。
3: 是啊，看来黑狼叛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4: 但是，那上面怎么只有黑狼一个人的名字？那白狐跑哪儿去了？他不会……
3: 你放心吧，白狐他不会有事的。
4: 可是黑狼跟白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逃脱不了的。
3: 要不然这样，咱们去黑狼家看看。
4: 好，
3: 走
4: 走。

0: 有二鬼子把守，还有鬼子兵，我想他们一定是怕黑狼偷偷回家，所以加强了把守。
1: 必须进了黑狼家才能了解情况。
2: 哟，来了，来了，
3: 回来了啊，回去吧啊。

0: 别乱动，不然杀了你！
1: 不要，快说！黑狼旁边到底怎么回事？
2: 黑狼听说黑狼和小次郎的意见，结果没成功，所以连夜逃跑了。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白狐呢？
2: 这听说被关起来了，
1: 关在哪里？
2: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1: 白狐被关了起来，肯定凶多吉少。
2: 我们先回去吧，反正暂时你也救不了白狐，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1: 好，走吧，
2: 走。

0: 如果有诈，这也太明显了吧！搞不懂这小子想干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走，
1: 走。

0: 都成这样了，不会害你们了。
1: 黑狼，什么事情赶紧说吧。
0: 你们也知道，这日本人想杀我，我现在可是走投无路了。二龙，我第一个想投靠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你来了就是我的好兄弟。
1: 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
0: 可知道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你恨我，可二龙哥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当了汉奸，现在呀，这日本人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中国人想让我死，可我现在是活得连猪狗都不如。
2: 你当汉奸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
0: 我还装什么可怜呢？我这条贱命死了没关系，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白狐。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日本人闹翻吗？就是因为白狐。
1: 白狐，他怎么了？
0: 小次郎那王八蛋看上了我妹妹，让我妹妹嫁给他。白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日本人糟蹋了他，所以我就不答应。可是小次郎这王八蛋他不死心，所以我一咬牙就想杀了他，可惜我失手了。我本打算带着我妹妹远走高飞，可我妹妹被日本人给抓着。二龙啊，哥求求你，你救救白狐行不行？
1: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的吗？
0: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二龙，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你帮帮哥行不行？
2: 二龙，不能相信这个人，黑狼这个人一贯都是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可怜，我觉得这有问题。
0: 我黑狼可以发誓，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是假话，天打五雷。

0: 我不得好死！行了，发这毒誓有什么用？如果能灵验的话，你都死了800回了。报应，报应！我真是作恶多端，这是我的报应。二老，哥求你了，啊，收留我几天，让我疗伤，然后把我妹妹救了。
1: 我这条贱命，给你，任杀人剐随便你，行不行？不行，不清楚情况之前，绝对不能带他回驻地。这样吧，从这边往西走，一里路的地方，那边有个破屋，你在那儿待着，一有消息我马上来找你。二老。
2: 兄弟，可给你磕头了。救白狐的事，我会尽力。我就不信那黑狼会改邪归正，我不信，你打死我也不信。我也觉得。
1: 黑狼变得也太快了，依我看，这事是有点蹊跷。你看，
2: 我都说了吧，黑狼不会变化那么快的。你呀，你就是太善良了，小心被人家利用。刚才啊，要不是我拦着他，他几乎啊都快把黑狼带回来了。我没有啊，
1: 我没有把他带回来啊。你放心吧，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因为私人的感情影响了判断。
2: 二龙，你真的不能放松对黑狼的警惕。
1: 你们怎么就一口咬定黑狼是骗人的呢？再坏的人也会有痛改前非的一天呢。
3: 别人都会变，就算黑狼不会变。二龙，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你在我面前你心服口服地说你错了，你知道黑狼是个恶人，你看错他了，你在今天给忘了呢。
1: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黑狼是没有逼到悬崖边上，人在重大困境的时候也会有改变的一天。
2: 杨世奇，
1: 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的恩怨，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啊！
4: 你拉倒吧，我没啥学问，大道理我听不懂，我就问你一句：要是黑狼把崔翠给杀了，你替不替他报仇？乌鸦嘴，
1: 你们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吗？如果黑狼真是痛改前非的话，他山寨里100号人全部能带过来呀！
4: 我也这么想过，只是现在说这些为时还太早。
2: 二龙啊，我们都相信你，我们只是有些担心，你心肠太软，你万一头脑发热，那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你扯那些都没用，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白狐，也不知他咋样了，真是烦。
5: 少佐，有新情况，快说。 我们团长已经见到二龙了，而且已经初步得到了他的信任。虽然二龙没有把他带到游击队的藏身之处，这也是我们团长意料之中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团长住在西山的一个破房子里，和二龙他们保持着联系。总之，一切都很顺利呀。好，很好，非常好。
6: 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冻姜、做过书、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包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后温，200肉卖时，一次搞定。 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

0: 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脆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七元果，3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哇，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

0: 吃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3: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5: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4: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5: 好的。
4: 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
5: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现在尝点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4: 好。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肉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6: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3: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

0: 点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2: 对，
3: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3: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4: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

0: 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2: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3: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2: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3: 好的。
2: 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3: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2: 加点水。
3: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2: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3: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2: 对，
3: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2: 能，现在尝点啊！
3: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2: 好。香不香啊？
3: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3: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2: 加点水。
3: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2: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3: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2: 对，
3: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2: 能，现在尝点啊！
3: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2: 好。香不香啊？
3: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终极。

0: 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那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赏。
1: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哦，另外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0: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1: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哥已经死了。
3: 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婚，提前告诉你一声，让你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
1: 吧。我准备好了，就是饿死自己。
3: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3: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1: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3: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

0: 明哥，往哪儿跑？哎呦！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伤口开了，先回去再说吧。走。
1: 好了，小心伤口啊！哎呀，二龙啊，你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 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
0: 行。
1: 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哎呀，我还是不放心我妹妹呀，所以啊，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 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哎呀，你还打听了什么？哎，三天后，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
0: 那么快？
1: 二龙啊，我伤成这样，我是救不了我妹妹了。哥求你，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痴情的份上，你救救她好不好？
0: 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但是白狐，我肯定会尽力去救他。我欠他的，肯定要还。
1: 好兄弟。
2: 连长，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吃饭。
3: 我见黑狼了，
2: 连长，不说老三多嘴啊！黑狼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不该去见他的。连长，你都给他找了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0: 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2: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
0: 这种人谁敢信他呢？ 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程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黑狼想刺杀小次郎，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

0: 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哎，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连长，听我说，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你呀，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要是把黑狼当做朋友， 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你们还不知道吧？白狐被龟儿子逼婚，就在3天之后。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救人？
1: 对，
0: 我还是反对。连长，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1: 你们不了解白狐，他救过，也救过杨世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
2: 连长啊！
0: 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她生气啊？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她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要不，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连长。
3: 哎，来啦！看，我给你新做了一件衬衫，试试看合适吗？谢谢，我喜欢穿旧的。 干嘛呀？跟我搞得这么客气，是不是有话说啊？我什么呀？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跟黑狼有关。哦，那就是跟白狐有关喽。我收
1: 到了消息，龟儿子要逼白狐在3天后成亲。
3: 我不能见死不救，翠翠，你知不知耻我？我不同意。翠翠，你别误会，我跟白狐没有爱意，我不会变心的。只是我跟他相识一场，他曾经救过杨世奇，也救过我，这份情我必须得还。二龙，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担心你变心。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白狐他并不是我们的战友，在名义上他还是汉奸的妹妹，小次郎要娶她，到时候会有多少日本高官来观礼，到时的保密措施会有多么的严格，你想过吗？如果我们要派人去营救他的话，牺牲有多大？你觉得为了一个白狐牺牲我们的这么多战友，值得吗？
1: 翠翠，我……
3: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不同意你去营救白狐。
4: 我要为我的队友负责任。来，进来，坐着。我就是想问问你，不是我咋听菜瞎子说白狐要嫁给小次郎，这是真的假的？是真的。不，我必须得去救白狐。
5: 你也想去救他？那不咋的，人家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落难了，我能袖手旁观吗？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我当然愿意了，这是刚才跟翠翠商量，他死都不愿意。我现在才不管他愿不愿意呢，老子又不是游击队的人，我带自己兄弟去。
1: 不是你是不是非得翠翠批准你才敢去啊？
5: 啊？
1: 我还要他批准干嘛？
5: 人家白狐那是忠肝义胆、女中豪杰，
1: 他曾经救过你，也救过我，现在人家有事了，我怎么可能不管呢？我肯定要去救他。<笑>
5: 爷们儿，这才是兄弟啊！<笑>
1: 我也没有想到你主动要说救人的，哎，快找方队长跟他说去，
5: 赶紧去。
1: 走。
3: 啊，这件事情啊，
1: 我觉得还是要从长计议。
3: 方队长，
1: 哎，
3: 你来了。
1: 我有话跟你说。
3: 啊，不用说了，翠翠都已经告诉我了。

0: 我当然站在翠翠这一边了。我不同意派人去参加营救啊！
1: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反正不用你们去，我跟二路去。
0: 我和翠翠也一块参加。
1: 啊？你们也参加？
0: 嗯。
2: 怎么？你有意见啊？
1: 可是你们之前不是不同意我去？

0: 了这。
1: 之前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不想我们的队友去冒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我跟方队长两个人一个人意愿去参加的。
2: 连长，这次我也带兄弟们一起去。
3: 那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这次我们就不用孤军作战了。谢谢方队长。谢谢。
1: 谢什么谢啊，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怎么会因为你和白狐的关系就让你见死不救呢？
3: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4: 哎呦，哎，能不能别打情骂俏啊，谈正事儿，救人。
3: 对，其实这一次只要一个人参与的话，那这次行动就有把握了。
1: 二龙，你的意思是不是让黑狼也加入啊？
3: 没错。
1: 我反对。
4: 我也反对。
3: 为什么？你就不相信再坏的人也会有悔改的一天吗？
4: 二龙，我告诉你，那就没啥为什么，这小子他就不能信。
3: 兄弟，你是对他有成见，你想想，他救的是他亲妹妹，怎么会有人连亲情都不顾呢？
1: 那可不一定。二龙，黑狼这个人为人险恶，如果他把利益看得比亲情还重的话，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4: 没错，我告诉你啊，首先狗改不了吃屎，我就不信他小子能变好。二一个，就算没他参与，我们也未必失败，是不是？
1: 我觉得杨大哥说的有道理。二龙，不是我们不肯给他悔改的机会，而是因为在没有看清楚黑狼的虚实之前就让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3: 方队长，
2: 我觉得翠翠说的有道理。
5: 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万一黑狼布局引我们上钩，那损失太大，黑狼还是不要参与，不能冒这个风险。
4: 就是。
3: 好吧。

0: 哥，
1: 哎，二龙，
0: 都还好吗？别动，别动。
1: 二龙，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我们都商量好了，会救你妹妹。
1: 太好了，那具体计划是什么？我能帮什么忙？
0: 对不起，大家商量好，你不能参与。算了，你现在不是还有伤在身吗？行动也不方便，大家是为了你好。其实救你妹妹的任务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哎，
1: 你别说了，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所以才不让我去的。我心里有数，我以前当过大汉奸，出卖过你们，你们不让我去也是应该的。二龙，这回是救我妹妹，你了解我，我再畜生也不能害我妹妹，对不对？
0: 我了解，我明白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1: 报应，这真的是报应，想救我妹妹我都办不到。我
0: 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子了，这次你不去，我们也会把白虎给救出来的，不都一样吗？
1: 行，我不参加行动也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啊，
0: 好，你说。
1: 我了解日本人，我妹妹呢现在肯定被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边，那是重病把守，闯进去救人不可能。
0: 对，
1: 结婚当天呢，小次郎肯定会请这个日本各种高官过来，龟田也会到，所以呢也是重病把守，想闯进去也不可能。
0: 那哪里合适呢？
1: 在半路上。你想，这是结婚，送我妹妹的人肯定不会多，小次郎呢会忙着招呼各路的日本军官，他肯定会派小笠原去押送，所以在这个时候动手是最合适。
0: 对，你说的没错，我去跟杨世奇商量一下。
1: 好。哎，二龙啊，救我妹妹就全靠你们了。
0: 放心吧，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
1: 好。

0: 老大，哎，老大，
1: 嗯，
0: 怎么样？计划还顺利吧？
1: 顺利个屁！根本就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0: 啊！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1: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0: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1: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
0: 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
1: 那是，你想啊，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0: 老大
1: 啊，
0: 你有什么计划？
1: 你就放100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
0: 嗯，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1: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0: 好。
1: 哎，对了，我妹妹怎么样了？
0: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她还骂你？
1: 骂我？骂我什么？
0: 她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她换取荣华富贵。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1: 没事，只要他过上好日子，他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他的一片苦心。
0: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他的。
1: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0: 好。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也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龙，人家说，10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缘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小姐，快来人呐！

0: 拿绳子把他绑起来，不让他有自杀的机会。
1: 嗨，
0: 你们这次严重失职，他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他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
1: 嗨，
0: 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嗨，
0: 这次幸亏有你，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2: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
3: 你为什么要救我？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
4: 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
5: 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特别适合动手。
6: 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
4: 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狐，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7: 嗯，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4: 这不行，这次是在阵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7: 好吧，我服从安排。
6: 行，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5: 好。

0: 二龙，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哎，
1: 二龙，来来来来来来，你赶紧先坐。啊，对，
0: 怎么了？
1: 哎呀，你先坐。什么事啊？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0: 什么好办法？
1: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哎，我知道。 你做事啊，光明磊落，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
0: 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能救了我妹妹，咱们把她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
2: 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3: 啊，
2: 这就是黑狼的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
3: 嗯。
4: 计划还是可以的，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
5: 哎呀，方队长，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0: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
1: 翠翠，这事你怎么看？ 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嗯，
0: 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嗯，行了，黑狼。
2: 大家过来看看你，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
3: 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
3: 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好了，
1: 黑狼，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3: 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丽媛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丽媛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她接过来。
1: 二龙，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3: 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没事，我觉得可行。
1: 小丽媛会放过白狐吗？
0: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1: 黑狼，
3: 啊，
1: 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儿去，万无一失。
3: 好，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儿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
1: 队长，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嗯，好，我明白了。嗯，好吧，大家行动吧。好，
3: 好。
2: 方队长，小丽媛的哥哥就住在这里。
1: 你确定没认错吗？
2: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跟我走，
1: ，
2: 放开我！
3: 白狐小姐，恭喜了，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
0: 嗨，
4: 走，小姐，小姐，小姐。小丽媛，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
3: 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
2: 嗨。
3: 喂。
1: 喂，梅子，我是哥哥。梅子。
5: 喂，小丽媛。
2: 哥哥。
5: 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
6: 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
5: 还有，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
7: 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次郎同归于尽吧。

0: 喂，喂，太卑鄙了，居然用我哥哥来胁迫我，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少佐，请您放心，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
1: 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哼，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0: 嗨，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2: 进来，坐下，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3: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4: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0: 走。
2: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

0: 兄弟们，连长，你来了，都到齐了吧？
1: 到齐了。
0: 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丽媛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丽媛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2: 那咱们走吧。
0: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1: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丽媛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虽然她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
1: 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鉴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3: 嗯，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丽媛这个人，如果她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0: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菜瞎子还有麻头、狗子。 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丽媛她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狐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丽媛还是不就范，取亲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4: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1: 好，
4: 走
1: 走
3: 走。
5: 你到底要干嘛？干嘛？跟我们收拾烂摊子去？什么意思？白狐，我劝你放聪明点儿。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4: 嗨。
6: 就到这儿吧，
4: 分头埋伏着。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嗯，
6: 杨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4: 这王八蛋说什么呢？
6: 哎，别开玩笑，干正事儿。
4: 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了？我
6: 还废话。
4: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6: 是，
4: 分头埋伏着。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糟了，黑狼叛变可能是假的，那杨十七有危险。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你好，吃什么？
1: 来份钱吧。
0: 你要大碗小碗？
1: 大碗的。
0: 好嘞。济南人嘛，就是热衷的，就是喝咱那个老济南那个甜嘛，一天不喝它就香的哈。所以说啊，我吧就一直坚持着把这个甜木堂的记忆传承下去。我呢叫唐宗涛，我是甜木堂记忆的第四代传承人。我呢打小啊就跟着我父亲学着做这个甜木，对这个甜木的感情啊还是比较深厚的。但济南这个甜木呢，它原来并不叫甜木，它就是一种粥。这老百姓吧，他今天哎张家添点豆子，李家添点花生，三天两天呢就慢慢的顺这个谐音，老百姓就把它叫成甜木了。咱这个甜木为什么好喝呢？坐着在这个悬梁上，最注重的就是五谷杂粮。咱这个粉条必须是不含明胶的纯地瓜杆子的粉条，这个小米面呢纯好小米的那个龙山小米，哎磨的得把它碾得冷细冷细的。然后咱选用的这个小白沙的这个花生啊，它甜细细的。咱用这个豆腐皮呢，是和平常的豆腐皮不一样，是豆腐皮子，嚼起来很劲道。提味的就是咱这个葱和姜，少许的胡椒。经过我熬好了的料油，把咱这个葱姜按比例把它煸制好了，放入咱这个小米面当中，让它融合在一起。在这个熬制上，火候一定要掌握好。开起锅来以后呢，再放上咱这花生、粉条、豆皮，搅拌均匀。咕嘟咕嘟开起锅来了，放入咱那个小米面，开起锅来以后呢，先蒸着搅，把它搅出浪来，搅出花来，让那个小米面在那个水面翻滚，然后再贴在锅底儿搅心儿。这个甜嘛，你看它不嘚不嘚的起了泡了，哎，这就开始拿稠了。拿了稠以后，放入咱那个干豆腐锅台。这个锅台在里边稍微一打滚，就可以出锅了。像咱家这个甜馍嘛，很多老顾客都是跟着咱走，咱搬哪去呢，他就找哪里去，一带有。

带的一直都喝着咱家的甜沫。当我看到咱这老顾客喝着我的甜沫喷香喷香的时候啊，我这个心里啊热血沸腾啊，就像这个甜沫开了锅似的，暖和和的，美滋滋的，我就觉得我很成功。

0: 我叫袁景秀，是金马老酒第六代传承人。酿造金马老酒的时候，老师傅们都说七分靠天，三分靠人。根据老祖宗演变下来的八五关手里法，这五关就是说是紫米、糖黄、发酵、压榨、陈醋。金马老酒用的主要原料是大黄米，大黄米来家之后呢，就得经过浸泡，浸泡不能低于24小时。浸泡之后呢，拿出来清洗，清洗干净了就下锅蒸煮。在蒸煮的过程当中，时刻的观察的这个浆的多少。烟粉已经达到红棕色了，可以出锅了。出锅之后呢，就拿到糖化当中去糖化。糖化呢，就是把这出锅之后的这米摊到案子上晾开。摊晾到60度，60度之后加上我们的紫米曲，在这个加紫米曲的过程当中呢，是两个印，一个印变发曲，这个印变糖化，淀粉转变成糖，每一定时间的米可以降温，降到25到35度之间入关了。入关之后呢，这一块就要发酵了，总共是发酵77天。头两天必须开放，开放呢就叫头放，第二天开放呢就叫二放。开放的时间放开放的多少都要根据气温，夏天你可以开放多一点，冬天你可以开放可以少一点，整个发酵过程都得要人工去控制。这个磨榨就是说是一叠叠的一叠叠的装碟子，装碟子之后碟子我已经榨了可平了，放上榨板，放上榨杆，两个人得贴上石头，一量的这是个杠杆原理啊，一块石头就是1倍多斤，这六块石头就6倍多斤，最后把这个金马老酒压出来，压榨出来的金马老酒就可以陈出了。酿出这个金马老酒来以后吧，得去品尝一下，今天酿的酒和昨天酿的酒都是不一样的。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不会太大，喝起来吧，味苦焦香嘛。当时我进厂的时候，老师傅说了一句话，说三天会走酒，一辈子不出头。看看走酒很简单，但是你要想出头，走出一个好的酒来，相当不容易。这颗命就在心上。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讲起苏州，苏州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遗，我们苏州人为皇帝做的龙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一方水土养有一方人，我们苏州这么多的水面，这么多的河流，虾对我们的苏州是有了客人是必上的一道菜。利用剥出来的虾壳、虾头去熬虾油，用这个虾油再炒虾仁，虾的味道浓烈鲜美，所以炒鲜虾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道菜。我们炒虾仁要求是活虾，新鲜的虾，剥这个虾仁啊，它是非常讲究的，你用力一定要均匀，剥下来了以后要把虾仁啊处理一下，

放置一段时间，让它入味。把虾头、虾壳要熬成油，放入虾壳，让它慢慢熬制。把葱姜放在油锅里熬，去掉这个虾的腥味，虾的腥味啊渗透在油里面。再把虾壳呢再捞出来，用这个油来炒我们虾仁。老百姓可能叫炒虾仁，饭店里面啊还有一个专门的用词清溜虾仁，它是油锅不能太旺。这个虾油倒在锅里，油温也不能太高，也不能冒青烟，边上有一点小泡的时候，把这个虾仁倒下去，把它轻轻地剥开。

0: 每一年都不开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可以起锅了。我们苏州人呢，讲虾仁叫欢迎，跟欢迎呢是谐音，所以我们往往第一道热菜就是用这道菜来欢迎我们的客人到来。
1: 草上孤城白，沙翻大漠黄。位于黄河岸边的宁夏是丝绸之路的中转要冲，也是我的家乡。河流与沙漠交汇，见证了丝路千百年的繁华，也孕育了独具风味的物产。我叫顾青，是枸杞糕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我们家的枸杞糕必须选用经过晾晒的当年中宁枸杞。我们这个中宁枸杞从采摘下来以后，它就是经过自然晾晒，掰开的时候它比较有脆声，再配其他道地配料搭配熬制而成。

经由12小时的浸泡，枸杞干果充分吸收水分子，潜伏在表皮褶皱里的浮尘自动脱落，干瘪的果肉舒展开来，完全软化。枸杞干果完成了第一次变身。煎沸后除去浮沫，合并药液，文火熬煮3小时。将熬制好的汤液过滤，继续文火熬煮新液，熬制6个小时。经过火与时间的锻造，枸杞汤液完成第二次变身，方向四溢，放入阿胶，熬制的颜色变成黑色，像这样拉起一条线的膏状，最后倒入适量蜂蜜，文火熬制，蜜稠收膏。这样制作出来的枸杞糕，挂住成旗，拉稿成丝，悬滴成珠，入口醇香丝滑，食之温润柔和。

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年。枸杞膏为历代宫廷贡品，如今通过互联网，这一珍品得以被输送至全国各地。古法手法传承，这是属于我们宁夏人的枸杞文化。

0: 郑督察误会联络官，主要还是因为受了王杰的挑唆。
1: 人有失足，马有失蹄，我确实低估了共产党。
0: 那个白鹅后来怎么样？
1: 应该救回来了吧？孙队长在管这事儿。我怎么听说他死了呢？不会吧？应该传错了吧？
2: 这么大的事儿，孙德利不敢不报告我。昨天进了他的办公室，您说的保密局的密码本没找到。半夜了，郑督察突然召集我跟宋强开了个小会，说今天在鲜花广场布局抓共产党，并且让我盯着林联络官。等现场行动展开后，立刻通知安德森。
3: 通知安德森。
2: 郑督察说这次行动有血脉之音，不让我们多管。
4: 超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5: 快上岸，危险！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6: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7: 这颗小众秘境，
8: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9: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0: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2: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加快项目投产进度，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前7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逐月攀升，创下年内新高。
1: 我省探索微案易办服务型执法改革，让执法既有尺度又有温度。
0: 新长征青春行专栏，一起跟随近100名江西学子到云南重走中央红军长征路。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创新引领发展，项目积蓄动能。今年以来，我省加快项目投产进度，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前7个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22.4%，占比逐月攀升，创下年内新高。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正成为全省工业经济最亮眼的增长引擎。
2: 这里是景德镇新生科技的生产车间，我手上这瓶刚下线的陶瓷片，别看它比芝麻粒还小，每一颗里面都堆叠了920层陶瓷薄层和金属电极，它就是高端片石多层。

0: 陶瓷电容器，好比电路系统的稳定器，是保障新能源汽车和 AI 服务器等领域稳定运行的关键元器件。
1: 那从一月到现在呢，整体的营收大概已经到了1.5亿，那整个订单已经排满到明年3月份了。
2: 高端车规级、算力级的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国内进口依赖度超过95%。看中新生的发展潜力，景德镇希望借这粒小陶瓷片闯出先进陶瓷新材料的新赛道。不过，这个行业门槛极高，18道工序环环相扣，光是一条产线设备投资就要近2亿。
3: 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是想快速的建成投产，一方面呢，由于资金没有解决掉，那设备呢迟迟进不来，所以说我们真的干着急。
2: 急企业之所急，当地迅速行动，专门为新生等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正引起专场对接会，首期5亿元银团贷款快速落地，土地、人才、基建全流程配套扶持一路跟上。今年1月，新生的3条产线如期运转起来，
4: 各职能部门高效协同，闭环处置，推行包办服务，压缩办事流程，帮助企业引进20余名业内资深的技术管理人才。
5: 从设备进来到实际投产，我们只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是一路畅通的。
2: 一个新项目就是一个新引擎。今年我省明确提出对集群发展省级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等要素需求上给予重点保障，以特色化金融产品等手段强化金融服务支撑，同时优化存量，通过研发补助、梯次培育等举措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政策引导下，企业干劲十足。在赣州，雷磁智能装备公司今年新研发的磁悬浮四级压缩机等新产品实现小批量供货，远销法国、波兰等国家，产品打破国际垄断，订单排到了明年。前七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3亿，同比增长约50%。
6: 研发费加计扣除，首台套保险补偿，再加上我们经该区有这个4个4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奖励和科技金融快贷，给了我们雷磁真金白银的支持。
2: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在南昌，肇驰高速光模块项目切入 AI 算力赛道；在福州，中科亚美开始向比亚迪等车企提供镁合金轻量化零部件；在吉安，生意电子投产了高多层算力电路板生产线。今年1至7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22.4%。向高攀升，向新进发，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今年以来，全省邮政快递业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至7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成216.98亿元，同比增长15.8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72%。快递业务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军。前七个月，全省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72.31亿元，同比增长19.83%，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43%。再来看业务量，1至7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28.14亿件，同比增长27.86%，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3.06%。平均算下来，每天有超过1300万件快递在赣婆大地上飞奔，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7: 我省探索微案易办服务型执法改革，统一执法尺度，提高轻微违法案件办案效率，让涉企行政执法同案同罚，公平可感。
2: 在九江市柴桑区的一家美容店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正在进行案后回访，手把手教商户怎么规范经营。前段时间，这家小店因为一时疏忽，货架上留了几件过期化妆品，按照国家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这一下就要面临10000元到50000元的罚款，办案流程还很繁琐。
8: 因为走流程的话，可能要到各个相关部门去跑一下，就很麻烦。
9: 因为我们开店，一个人开一个小店，走了以后，你店就没人看店了。
10: 因为每个案子它的具体的违法情节是不一样的，依据自由裁量细则，再结合它的具体实际情况来判断，会导致处罚的这个程度过紧或过松，就是说标准不太统一的情况是有出现的可能的。
2: 考虑到当事人是初次违法，主观过错小，货值金额少，这起案件适用了微案易办轻微违法行为清单，最终执法人员责令商户当场改

0: 改正现场销毁过期化妆品，罚款300元，还同步送上了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指导建议书，改一次错，上一堂课，处罚不再是终点。据了解，我省市场领域里70%以上都是这类危害低、容易改的轻微违法行为。可在过去，办案程序繁杂、耗时长，执法裁量空间也大。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去年省市场监管局在九江先行试点，创新推出微案易办、轻微违法案件快速处理改革。
1: 对历年来办理的案件进行一个梳理，制定我们那个微案易办的标准，统一执法尺度。
0: 通过试点，再加上对近三年上千件案件的大数据画像，今年我省在商品条码、产品质量等八个领域梳理出一大类不予处罚事项和27项轻微处罚事项，出台了轻微违法案件快速处理工作机制指导意见和微案易办轻微违法行为清单，什么行为怎么罚，罚多少，一张清单说得明明白白。
2: 逐一明确违法行为名称、处罚依据、适用条件、处理决定和处罚种类，真正做到同案同罚。案件办理时间由原来的1至3个月大幅压缩至3至5个工作日，最快仅需2小时即可办结。
0: 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办结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案件1500多件，平均每件罚没金额仅333元，所有案件保持零复议、零诉讼，小案快办，宽严相济，执法的尺度立起来了，温度也传出去了。日前，近100名江西学子跨越千里前往云南，沿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足迹，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地研学，让红色信仰在青春心底扎下根来。一起去看看这堂行走的思政课。
3: 我现在是行走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黄泥河镇的浦西桥。1935年4月，中央红军突破了重重封锁，就是从这里挺进了云南大地。今天有近100名来自江西的师生们，也从这里开始重走红军在云南的长征路线。
4: 感觉怎么样？这条路？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从第一站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险阻，现在就亲身体会一下，把自己当作长征中的主角。
6: 山间原生步道，杂草丛生，湿滑泥泞，少年们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走，没有一个退缩。这支研学队伍主要来自南昌五中。2019年，学校启动不忘初心重走长征路徒步行军研学实践项目，从长征出发地于都启程，把25000里长征路分成18段，每年暑期走一段，计划在2036年红军长征胜利100周年之际抵达延安。
7: 根本抵不上他们的千万分之一的辛苦，因为他们当时就是缺衣少食，然后后面又有追兵，然后每天要急行军走很远很远。
4: 你觉得这个长征精神对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啊？
7: 它就是可以激励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勇往直前。
6: 这趟行程的目的地是金沙江，一路上少年们穿越了富源县、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地，在白龙山烈士陵园悼念先烈，在红军车行口战斗遗址、三元宫西山会议旧址实地感悟。学生万义林去年参加过学校在贵州的长征研学，他说走过之后，长征不再是课本中的概念，而是成了自己的征途。
8: 在贵州，我就是能体会到当地那些徒步啊，那些走路的那些艰辛。在云南，我可以体会到红军他战略部署是多么的不易，且战略部署是多么的精巧。
4: 这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8: 一个是因地制宜，一个就是艰苦耐劳。不论在什么地方，红军永远都是艰苦耐劳，我们也应该学习。
9: 此刻我站在寻甸卢口哨429渡江令发布地遗址，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一路冲破封锁，正是在这里敲定了巧渡金沙江的作战部署。直面纪念碑与旧址，我内心的震撼远超书本文字。
6: 徒步之余，学校安排了思政课，老师们从地理、历史甚至数学的角度，让学生更加理解巧渡金沙江如何艰难、如何巧妙，也了解到红军和当地船工的鱼水情。站在金沙江畔，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豪情在少年们心中油然而生。
10: 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1: 这段旅途让我坚定了信念，学习知识，成 练本领，建设家乡，我会传承好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

0: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一路追寻，一路感悟，少年们愈发坚定，从追寻者、倾听者变成亲历者、传承者。这一刻，长征精神焕发出青春的模样，新时代长征路的光芒在少年们心中越来越亮。
2: 电动车上楼充电是不少小区的老大难，在萍乡市安源区，居民只反映了一次，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当地打造的幸福360智慧平台，让民生小事有人管，马上办。
3: 在安源区龙华云锦小区，居民张兰把电动车推进崭新的充电棚，扫码插电前后不到一分钟。而就在不久前，电动车进梯入户、上楼充电还是这个小区最让人揪心的安全隐患。
4: 现在电梯里面进不了电动车，楼下充电棚扫码就能充，又安全又方便。
3: 改变源于社区网格员的一次日常走访，发现有住户推车上楼充电后，网格员第一时间把情况上传到幸福360智慧平台，平台随即协调质监、住建等部门统筹相关资金，很快为小区装上了 AI 智能组车系统和智能充电棚。电梯里电动车一进就报警，梯门不关闭，楼下充电有了安全便捷的好去处。
5: 过去社区就是小马拉大车，遇到跨部门的问题，往往流程较长，耗时费力。我们只要在平台上提交诉求，相关部门就能快速响应，雷动处置。
3: 幸福360是安源区打造的基层治理智慧平台，打通了公安、住建等28个部门的数据壁垒。过去居民有诉求，先要拨打市级12345热线，工单经市区镇街三级层层流转，再人工分派到部门，一圈下来费时又费力。如今幸福360构建起市区镇街村社网格五级联动机制，诉求直达，责任到人。不仅如此，社区网格员还能主动收集群众需求，办得怎么样在线就能盯着看，
6: 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各部门的责任链条，从而达到问题发现在早，解决在小，最终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转变。
3: 小平台大民生，截至目前，安源区通过幸福360累计办理民生事项31288件，矛盾纠纷化解成功率由原来的80%跃升至99.44%。一件件民生小事的落地，正让群众的幸福感天天再现。
7: 万载县深挖本土文化与红色资源，将廉洁文化与非遗花灯戏等形式深度结合，让清廉理念浸润人心，落地生根。
1: 在万载县，花灯戏探亲正在上演。戏里讲述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成功回乡探亲时，坚守党纪底线，摒弃私情私利的清廉事迹。作为廉政戏曲下乡的创新剧目，探亲等曲目已经巡演了230多场，把清廉的种子撒进了千家万户。
0: 他不是不近人情，而是知道自己是党的干部。我在塑造的时候，重点演他面对亲人恳求时的那种心痛和克制，这种有血有肉的廉洁形象，观众才能看得进去、记得住。
8: 生动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清廉本色，应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廉洁奉公。
1: 戏台是流动课堂，旧址就是实景教材。万载县深挖本土红色家底，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教育矩阵。走进湘鄂赣革命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实，让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沉浸式接受廉洁熏陶。在升级改造后的杜平、王宗怀将军故居，新增的廉洁家风专题展区，让清廉可看、可感、可学。
9: 那个时候条件那么艰苦，党员干部都能够严格遵守纪律，这种优良传统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每一名干部必须坚守的底线。
1: 今年万载县还从查办的典型案件出发，深入剖析风俗演变路径，制作多部警示教育片，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廉洁清正真正入脑入心。
10: 下一步，我们打算把廉政戏曲下乡的覆盖面进一步向基层村组延伸，把革命旧址现场教学和警示教育结合起来，同时继续用好典型案例资源，把不敢腐的震慑、不能腐的约束转化为不想腐的自觉。

0: 江西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专门举措，融合文化体育与消费业态，激活夜经济活力。
1: 夜幕降临，在新余高新区，前不久

0: 实创业扶持政策，运营方统一搭建经营摊位，完善水电配套设施。市辉夜市运营以来，已增加到123个摊位。
1: 这个每天的生意都很爆满，营业额上到7000-8000。
0: 萍乡、吉安等地则深耕夜间本体消费赛道，延长商户经营时段，推出观赛专属折扣、消费满减等惠民活动。在萍乡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大平观赛专区实时直播赣超赛事，特色文创市集等消费场景一应俱全，市民游客看球游玩体验丰富。新干线今年升级了赤岗塘擂茶夜市，配套建成专属演艺舞台，品非遗擂茶，赏经典采茶具。
2: 先后投放两轮夜市专场消费券，带动了街区消费规模同比提升28%。
3: 今年前7个月，我省分6个批次发行38只政府债券，总规模1510.12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347.15亿元，重点倾斜市政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交通基础设施、农林水利四大板块。
0: 王安石改革精神和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今天在王安石故里抚州临川举行，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从多学科多视角进一步深化对王安石思想体系及其历史影响的认识，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3: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
4: 秋意自此而生，干婆大地在晴热与清凉的交织中铺开一卷诗情画意。
0: 处暑是暑热的转折，更是秋实的酝酿。干婆田野间，晚稻拔节孕穗，农户们饮水灌溉，防虫抗病，守护一季耕耘。果园深处，葡萄紫韵渐染，百香果清香四溢，累累硕果积蓄着秋日的甘甜。处暑时节，余威炎炎，清水纳凉仍是最惬意的消暑方式。市民游客走进山林，或溯溪而行，或山间躺漂，尽享独有的清爽惬意。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7: 不要乱扔垃圾，
1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开始我们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意为初暑，代表着炎热天气即将进入尾声。不过对于我省而言，真正的凉爽还需要再等一等。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1到35度的样子。暑热未消的同时，雨水也来凑热闹。今明两天，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会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方会有大暴雨。赣东北局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另外，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还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32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共青城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3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4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32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1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32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大雨，最高气温26度；新赣中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2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天天英雄快集合，量子闪遁出动，
6: 翼龙召唤，量子出击。
7: 挑战披萨怪物，姨妈，我回来啦！啊，都变恐龙了？罗娜姨妈，你在吗？姨妈，
8: 欢迎回家，卢修。卢修，卢修，卢修。
7: 不是恐龙，不是恐龙，不是恐龙，不是恐龙！啊，原来是个梦。太古星城还挺难忘。太棒了，我来了。对不起，我又迟到了。我是因为做梦了，梦见您也变成恐龙了。
8: 哼，这不是你希望的吗？既然大家都到齐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有个非常重要的新任务。
9: 是太古星城的任务吗？
8: 没错，太古星城曾经有一个多元宇宙中最大的量子核心，它的碎片散落在星球各处，星手联把它们命名为太古晶核。他们要找回这些晶核，但有个邪恶势力也想要抢夺它。时间紧迫，我们要在这些坏人之前先找到太古晶核。
9: 坏人？是司徒颖吗？
7: 不可能，司徒颖不是消失了吗？
10: 难道说他又回来了？
8: 不知道，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坏人前面找到所有碎片，然后重建太古星城的量子核心。
11: 啊！
12: 你们好啊，量子战队，你们最喜欢的白客特工在此。现在情况紧急，我们马上要在新手联会面。
9: 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出发。
13: 我已经把量子隧道和星手连起来了，你们用量子跳跃直接

0: 哇，这地方太酷了！
1: 量子战队，欢迎你们！
2: 谢谢你们赶来。
1: 能见到你们太开心了，前几天真是帮了大忙，我们还没有好好谢谢你们呢。
3: 不用谢，现在开始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了。新团队的第一次任务是？
2: 我来说一下。今天的任务很简单，两手空空的逛街。
0: 逛街？这是哪门子任务？
1: 你们得先熟悉这里，然后才能执行任务，你说是吧？
2: 白客、蓝奇带大家去泰国星城最繁华的市中心看看，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1: 是，我是。
0: 太好了，我这人最喜欢热闹了。从哪边走啊？
1: 跟我来。
4: 量子战队去了泰国星城。
5: 是的，老板，不过没关系，下次我们一定能打败他们。
4: 下次？但是这次我们要改变计划了，去把泰国星城的泰国金河给我找来，听清楚了吗？
5: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老板。
1: 欢迎来泰国星城逛街。
6: 哇，快一点，你可千万别跟丢了。
1: 把球给我。在泰古新城，每天中午喜欢打篮球的恐龙们都会来到这里打一场街头比赛。
7: 嘿，这里这里，
8: 帮助他，
7: 给我呀。
9: 太棒了。
10: 别想过去。
7: 好，接到了。
11: 看来和我们的打法差不多，只不过我们分分钟会被秒杀。
0: 嗨，白客，我们打一场呗。
1: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可能不行，我们还要去看看太古星城的地标呢。走吧。就是这里，这是最著名的恐龙英雄雕像，在没有新手连的时候，这个雕像就已经威风地矗立在这里了。
12: 好啊，
1: 这个喷泉呢，就是我们太古星城的地标。据说用尾巴投一枚硬币进去，就能带来好运哦。
6: 真幼稚。
1: 幼稚？可是我就喜欢这么幼稚的游戏，能让我保持心情愉快一整天。太古星城的宫殿采用的是量子宫殿技术，你们猜这个星球的地下和建筑里究竟藏了多少太古金河？
0: 我厉害啊！
6: 我太饿了，走不动了，都快低血糖了。
0: 我也是，
13: 去吃东西吧。
1: 那正好走到我最喜欢的一家餐厅了，美味斯披萨店。这家就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一家店。
14: 好久了，就听说这家披萨可好吃了。
15: 呀，真不错啊！多吃点。哇，
0: 不是吧？这得排一天啊。
1: 那倒不至于，我不是扔硬币进喷泉了吗？说明今天是个幸运日，相信我。
16: 啊！哎，还能再进四桌。
17: 哦，哎，太好了！终于能进去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0: 幸运日真幸运。
18: 我想要一份披萨给儿子过生日，哎，应该不会排很久的队吧？
19: 不好意思啊，午餐时间结束了，请晚上再来吧。
20: 我可是从好远的地方赶过来的呀，我就是要一份披萨打包走，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买？买了就走。
5: 太好了，愤怒的人最合适了。去把太古金河找来。
18: 这么重，
0: 这声音好熟悉，
1: 好吃吧？
0: 太好
6: 吃，
8: 越来越快。
19: 怎么回事？
10: 什么？

们需要光辉战神和破宫战神，快！

是什么？披萨切刀，光辉超能剑。

0: 们。
1: 可是我们没有装备啊。
0: 谁说我们没有？给你来个披萨眼罩，免费了，哈哈，溜了溜了，
2: 进攻！我的光辉超能剑，
0: 破空风暴之剑发射！
2: 光辉超能剑出击！
3: 我是谁？从哪儿来的？
1: 这是个好问题，慢慢回忆吧。
4: 来吧，我们接着吃披萨吧。
0: 等等，快看这里，我收到了一个量子信号，好像是这里。
2: 是一个太空晶核。难怪披萨有一股高科技的味道。
1: 甲龙召唤，量子出击。雷凤凰，
2: 遗失恐龙战车。
5: 蒙洛洛，我要的太古晶核呢？
6: 这个太古晶核暂时还没有找到，都怪量子战队一直干扰我。
5: 够了，别找借口了，少拿量子战队来说事。
0: 把失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这脸皮还真厚啊。
6: 你算什么？有本事跟我打一架。
0: 你那些愚蠢的科技恐龙该升级换代了，还是瞧瞧我的新战术吧。
6: 吹牛，老板他就会吹，我可比他强。
5: 闭嘴，蒙洛洛。既然这样，屠杀，你去搞定量子战队，别光吹牛不干活。
0: 看我的表现吧，老板。万虫王子一出手，量子战队休想走。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蜘蛛这一章节。蜘蛛是节肢动物，有八条腿。
2: 我知道，蜘蛛吃猎物的时候就像一个极度口渴的人猛吸奶茶。太形象了。
0: 我最讨厌听这些，浑身都不自在，想吐。
2: 杰明，你对蜘蛛过敏吗？
0: 我讨厌蜘蛛，腿多肚子大，肚子我害怕，这是宇宙第一丑八怪。
8: 没事的，杰明，实际上蜘蛛更害怕人类呢。
1: 博士召唤我们了。
0: 这召唤太及时了，恐龙比蜘蛛好对付。
9: 建立一个大坑，请求支援。
1: 收到，核能博士。
2: 怪事处处有，这里特别多。

0: 办？啊，量子战队来了！哇，
1: 这坑真不小啊！
0: 快去看看！
2: 太好了，你们看看，今早突然出现了大坑。
3: 有个词叫深不见底。
1: 这坑也太深了吧！啊，
0: 谁挖的？太不负责任了。
4: 可能有部分恐龙市民掉下去了，你们下去看看。嗯，我们留在这里看守。嗯，
0: 没问题，马上出发。
2: 等等，让我们几个下去探坑，而你俩站在这安全的地方看着。你们比大坑还坑。
5: 出动！
3: 注意安全。
6: 启动恐龙模式吧。
3: 没有被困人员啊。哦，
0: 看看那边。
7: 救命啊，
8: 救救我们，
7: 我们在这儿。
3: 怎么会掉在上面？
0: 难不倒我。驯龙闪月。
3: 好了，朋友们，你们安全了。
0: 剑龙战车起重金模式启动。
9: 我们得救了。
2: 你安全了。
0: 这个交给我了。别怕，我来了。
10: 这下好了。
11: 蓝奇，我们找到被困者了，但怎么出去啊？
4: 现在就要看我们的了。
2: 我们来接应你们，放救援箱。
12: 太好了，
13: 幸亏无险。
14: 谢谢，
0: 任务顺利完成。
15: 啊，好像还没有，怎么又扫到生命信号了？
0: 这里有四个洞口，我们四个分头搜一下，每人一个。
2: 什么？分开搜？我想还是一起。你们走那么快干嘛？
3: 杰明，你是男子汉，别磨磨唧唧的。
1: 我是男子汉，不过我也是真的怕呀。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啊？哎，跑得这么快，哎，今天恐怕要交代在这里了。
0: 我离生命信号越来越近了，有人吗？我来救你的。
3: 是大蜘蛛！
0: 不是大蜘蛛，他爸，巨大蜘蛛！我警告你，我可不是软柿子，别捏我！
15: 欧子，别怕，我来支援。
3: 蜘蛛的老巢吗？别太热情了，我们只是过客。姐妹是对的，这东西是丑八怪。
1: 有人吗？有恐龙在吗？还真有啊！
8: 救救我们！
2: 男子汉来了。快过来。嘿，我抱你下来。
10: 谢谢你，真好。
16: 杰明哥哥真好。
2: 来，我扶你。
10: 幸好。
2: 好了，坐好，我们回地面走喽。巨大的丑八怪！
17: 量子战队，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收场心的。
2: 接招吧！
1: 蜘蛛劈腿，
2: 钻裆沟，雷桃，男子汉不怕丢人。
17: 想跑？

0: 给我追！
1: 他们追来了！
2: 没办法了，看我华丽转身！
3: 别怕了，我认知。
2: 再来点烟雾弹！什么东西啊！海市蜘蛛，糟糕，看不见了！掉进盘丝洞了！他们不会吃肉吧？
4: 杰明，别害怕，驯龙战车，恐龙博士启动，驯龙闪电，走开！别想欺负杰明！
2: 我满血复活了。
4: 合体解决他们吧。
2: 好，启动合体程序。超音战神，急速合体，是时候逆转局势了。
4: 蜘蛛好像越来越多了。
5: 别急，援兵来了。
6: 雷暴战神，千军合体。
7: 雷暴战神，重锤出击！
2: 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4: 来场打蜘蛛比赛吧！蜘蛛杯大赛！别，听着都浑身痒。
5: 啊！都吓跑了吗？
0: 吓跑了，真是痴人说梦。
4: 这位大哥是？
0: 我叫屠煞，和我交手是你们的荣幸。
4: 亚山，自恋无罪，出来吓人就不对了吧？
2: 超音战神，闪电暴击。
0: 我听说你们很强，不过如此吗？
1: 他还会发炮啊！
4: 他还挺可怕的。
5: 我们不认识你，为什么对我们下手？
0: 原因很简单，我喜欢。
8: 你这个坏蛋！
5: 小命断了，
4: 断臂了，快去找他们！现在是独臂大侠欧泽，雷暴重盾。
0: 一条胳膊还想耍酷，不怕半身不遂啊？尝尝我的万里蛛丝！
5: 量子战队，英勇无畏。
0: 不是了，让你们看看万虫王子的厉害。
4: 龙兄，先把大家都救出去，快！
9: 蓝旗，救援箱。
3: 快点！
2: 我们要被当成奶茶喝了！
5: 不能让他得逞，启动紧急逃生模式，快！

0: 你们的战车呢？
1: 战车没了。
2: 我又多了几件收藏品。
3: 电龙召唤，量子出击。无动山，
4: 量子战队的新战车。
2: 老板，我把量子战队给耍了，很厉害吧？我还成功地拐走了他们的武器——恐龙战车。
5: 做得很好呀，看来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2: 那是，世界乱七八糟，我在缝缝补补。
6: 一只臭蜜蜂也敢吹？什么缝缝补补？你也就会缝缝补补。
5: 闭嘴，蒙洛诺，轮不到你说话。屠杀，我不需要你缝补，我需要你去把太古金盒拿回来，顺便收拾了量子战队。
2: 小菜一碟，老板放心。

0: 你们都不吃不饿吗？没胃口，我什么都不想干，现在只能这样躺平了。人是铁，饭是钢，只有吃饱了，才能保护太古星城啊！哎，
1: 有好身体有什么用啊？我想想都觉得后怕，就算有恐龙战车，我们差点都被团灭了。都是我的错，我没资格当你们的队长。
2: 你们还是另选一个队长吧。你别自责了，凯拉。在当时那是正确的决定，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
1: 那全是你的功劳。
2: 一定要怪谁的话，那就由我来背这个锅吧。如果我没那么怕蜘蛛的话，不过这是生理反应，我控制不了的呀。
1: 不，杰明，别这样。
3: 罗娜教授让我们去恐龙世界找他。
4: 教授他可能知道蜘蛛的事情了。大家都没受伤吧？我知道你们的战车丢了，大家都很崩溃。这种无力的感觉我也感同身受。
1: 是我的错，教授，真的很对不起。
5: 不不，都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的胆小。
3: 都别自责了，谁对谁错，此事已经毫无意义。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敌人变了，这下难办了。敌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那该怎么办？现在我们的恐龙战车都丢了，我们不堪一击，没法保护太古星城了。不过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啊！听听这声音，很酷吧？
1: 我们去看看吧。
4: 快快快看看，那是什么家伙呀？
1: 天哪！
4: 这是惊喜还是惊吓？

0: 这是你们的智能星战车。
1: 太棒了！
2: 现在能开吗？
0: 看看这个家伙到底有多智能。当然可以，别被吓到哦。
2: 我都等不及了。
3: 哇，酷！新车就是好。
4: 哇，好棒啊！
5: 啊，教授，这简直是满满的科技感啊！
0: 你们是去保护太古星城的人，我当然要给你们最好的装备了。
6: 量子战队出大事了！太古星城需要你们的支援。
0: 你们不是要试驾吗？正好去测测他们有多智能。
5: 这个可是我们一雪前耻的好机会，大家出发！

0: 一定要坚持到量子战队来。
1: 你失忆了吗？他们连战车都没有，来了也没什么用啊。
0: 战车根本不重要，战车很重要。我们要完蛋了。量子战队值得信赖。
2: 快躲起来，对付他们我专业。
0: 好，躲，我专业。
3: 哇，来新活了，过去看看。
4: 现在启动恐龙模式。
2: 收到。

0: 迅速，跳跃范围也更大。
1: 我喜欢。
0: 而剑龙战车跑得比之前更快，它的壳几乎能抵抗导弹的攻击。
1: 哈，感觉到了。
0: 我也加大了翼龙战机的扭矩，它的爪子更灵活了。
2: 哦，太好了。那我是不是就实现抓虫子自由了？
3: 格局一下子打开了。
4: 教授，我的战车有什么提升？啊，
0: 加龙战车更厉害了，我给他加了一个大锤。
3: 锤子，我喜欢。
5: 看来这些家伙有了新玩具。不过这些都是我的。
6: 请把他们都抢过来。

0: 我一辈子都改不了的呀。
1: 杰明，不要大呼小叫的，镇定镇定。
2: 忘了说了，你们的星战车还有个秘密功能，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3: 人工智能模式，
4: 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5: 我是闪电威，
6: 不动声来也。
1: 是我的新伙伴吗？
5: 看不出来吗？且活动的像金鼓，
7: 雷凤凰，雷锤火山，
1: 雷凤凰姐姐你好酷！
0: 哎，别冲动啊！
5: 冲动是我的性格。凌风翼飞鱼射，
0: 凌风翼，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5: 必须的，
6: 波动山轮天盾，哈哈，我的手下也必须帅。
8: 你们把我的蜘蛛都玩坏了，很贵的，你们得赔。召唤巨无敌，嗯，
1: 好，不动山，这个你应付得了吗？
6: 当然，我稳如泰山。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
0: 太夸张了吧！就为吓唬我来的吗？哎呦，
8: 人在江湖飘，怎能不挨刀？攻击！
1: 闪电威，你干什么？
9: 我要做好汉。
1: 那你怎么跑了？
9: 好汉不吃眼前亏，当然要跑啊！
1: 好像冲不出去。
6: 这家伙比我们大多了。
1: 这是什么招数？要吐丝了，快躲！
10: 糟糕，
0: 这是一网打尽了。
9: 不，还落到我这条鱼。
10: 快，剪断蛛网！
9: 看我的！
0: 不，别冲动，先凑过去看看再说。
9: 啰嗦！
0: 啊，好恐怖的眼神！
9: 怕什么？
0: 射！他好像不害怕、啊。
9: 情况不对，还要爬大招了。
0: 不！救命啊！
9: 你倒是让我躲呀！
1: 别！
9: 真不讲卫生，竟然吐口水，
0: 我还丧。
8: 这丢脸吗？不会，因为我比你厉害。
9: 还挺紧。
0: 哎呀，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反抗还是投降？这个问题很难想啊。
1: 杰明，男子汉一回，只有你能拯救量子战队。
11: 没错，杰明，你是量子战队的全部希望。
9: 作为拍档，我嫌弃你，但也挺你。
8: 好，为了大家，我必须做一回男子汉。
9: 我也加把力气，体力怒火，
4: 我要战胜你！
9: 打怪物喊什么喊？竖你来了，
4: 飞鱼射，攻击！
1: 再尝尝我们的厉害！
7: 雷凤凰，雷锤化山。
11: 欧泽，我们上！
12: 我们也上！
4: 不动山，吞天遁塔。
11: 刘修，你们来终结！
13: 这都不好意思啊！
8: 秦欧，
9: 不！
11: 旋风闪剑，
4: 赤龙火斩。
1: 闪电威，真威风啊！
14: 哎，一般一般。